0: 必须穿着得体。文告表示，希望今年的光辉闪耀之夜为人民创造美好的回忆。随着全国发现超过100处的温泉地点，我国被视为具备发展地热能源以及推动再生能源转型的巨大潜力。地质学专家 Momahariri Arifin 指出，这项发现源自他的研究成果，显示我国温泉资源分布广泛，不过目前大多数只是被用在旅游、休闲和小规模的民生活动。他说，许多的温泉地区至今仍然处于闲置状态，还没有获得系统化和大规模的管理。另外，部分地区管理不善，甚至出现垃圾污染，包括蛋壳和食物容器随处可见。他认为，如果能通过科学规划和技术开发，地热资源未来不仅可以成为绿色能源来源，也可以推动地方经济和可持续发展。国际消息，中国广东西部到珠三角南部一带的暴雨持续。广东省气象台表示，截至昨天晚上九点，阳江市的阳春下双水文站24小时的雨量已经破千，达到 1053.5 毫米。截至昨天晚上11点半，广州、深圳、珠海、阳江、惠州、中山、江门、汕尾等地市有28个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广东省应急管理厅表示，截至昨天晚上七点，湛江、茂名、阳江、江门、中山、珠海六个地市和20个县区维持应急响应，其中阳春、恩平、斗门启动二级应急响应。全省累计转移危机区域超过5500人，阳江占了3600多人。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朗的消息。特朗普说，事情可能会进展得非常的迅速，也可能需要几天的时间，希望伊朗领导人能促成一份对各方都有利的协议。特朗普也说，在伊朗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RFM 越听越爱，
1: RFM 越听越爱。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2: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1: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2: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1: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六点到九点，早安爱上线；下午五点到晚上八点，爱下班聊天下。
2: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怡和 YY
1: 陪你看世界变化，
2: 听新闻脉动，
1: 聊天下大小事。
2: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1: IFM 越听越爱。

0: 不用
1: 花钱，
0: 不用
1: 买票，
0: 不必
1: 尖叫，
0: 可以，但后果自负。
2: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0: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0: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1: 这怎么可能？
0: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2: 胃舒服多了。
0: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3: 我要买厨房容器
4: ，Alpha Lady 有；
3: 我要买厕所用具
4: ，Alpha Lady 有；
3: 我要买储存箱
4: ，Alpha Lady 都有。Alpha Lady 产品超过2000种，高质地、安全又环保 ，Alpha Lady 满足你的一切需要。
5: IFM 下班聊天下，
6: 在社会层面上，大家如何去看待母亲的这个角色？作为我们双亲节的特备，今天呢，请到来了陈慧苑博士，华总妇女部的主席。
7: 现代妈妈已经从以前的那种默默奉献、为了孩子牺牲自己一切的那种框架中，已经跳脱出来了。时代在改变吧，母亲的角色也正在改变，变成比较多元化了。我可能是一名职业女性，我们也可能是一位企业领导者。同时间我们也可能是一个勇敢追梦的女性，她们的责任越来越繁重，面对的挑战也越来越多。我是希望各位不要把妈妈这个角色视为是理所当然的付出，我希望妈妈是一个被尊重、被理解也被爱的人。因为如果我们善意的对待我们的妈妈，也是在善待我们的下一代。因为每一个快乐成长的孩子，他的背后都会有一位正在努力撑起家庭的妈妈。
6: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0: 钱一票。
1: 来到早上8:11了，你好，我是舒琳。那最近是学校的比赛季，很多学校都在办演讲啊、诗歌朗诵啊、讲故事比赛等等的。那就在这个时候呢，看到有一位算是网络创作者啊，他在网上揭露他几年前被邀请担任演讲比赛评审的一段经历。他在网络上写道啊，他当时候呢参与这项比赛啊，有三位评审，其中一位呢是主办单位的老板本人啊，也就是说这一项比赛呢其实并不是学校也不是政府办的，是私人界办的。所以其中一位评审呢就是主办单位老板，而另外两位呢就是外界的评审，受邀的评审。他们就看到呢有一位小女孩表现非常出色，这一位揭露这件事情的评审本身还有另外一位受邀的评审呢都认为这个小女孩是应该得第一名的，因为演讲非常的完整，很有感染力，现场的掌声和欢呼声也是最热烈的。所以这位网络创作者呢，他给了这个小女孩全场最高分。可是比赛结束之后呢，主办单位的老板并没有收取另外两位评委的评分表哦，连分数看都没有看，就直接递给他们一份完整的得奖名单，而这份名单里面也完全没有那一位所谓非常优秀的小女孩的名字。所以简单来说，这就是内定的成绩。当下他非常生气，就立刻找老板理论。他就说至少也应该让他们两位评审心目中的冠军进入前三甲吧。那最后经过理论讨论之后，老板还是妥协了，就让那位小女生拿第三名。但是呢其余的名单似乎还是根据老板想要的安排。所以你看，一个小学生的演讲比赛就有内定的情况了这是很明显的不公，由这位其中一位评审去揭发出来。那他这一段贴文呢，这一段文字也引来了很多的讨论，也有很多的转发。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遇到这样的事情，比赛不公，你会怎么做呢？你可以把自己想象自己就是参赛者，或者是你的孩子遇到这种情况，你会怎么处理呢？给你提供几个选项。第一，就是找主办方理论。像这位评审呢，他就是跟这个老板理论，结果还真的是老板妥协了一些就好像一人让一步似的。可是他是评审，他可能还有一些的发言权。可是作为家长或者是孩子参赛者，我们真的能够发言吗？我们找主办方理论能够理出些什么吗？你会不会这么做呢？找主办方理论。第二，就是公开吐槽。就譬如说他不只是私底下吐槽，私底下吐槽我觉得应该也会，那会不会公开吐槽？譬如说放在网上就像这一位网络创作者，他就在网上，在他的专业写了这件事情，公开了这件事情又或者是透过什么管道来抒发，来发表，来揭露这些事件。那第三呢，就是既然比赛不公，我下次就不参加了无论是不参加这一场比赛，这一个比赛，或者是其他的比赛，反正我付出努力，最终还败给了这些其他的因素，败给内定啦，败给关系啦等等的，就不再参加了。还是没关系，我不被这个比赛影响，我继续参加，反正我有实力，我参加其他比赛，我就不相信每一场比赛都是内定，每一场比赛都是不公平的。所以这几个选项，你比较倾向哪一种做法呢？找主办方理论，公开吐槽吗？下次不要再参加了，还是你会继续参加其他的比赛？你可以说说自己设想一下是自己的经历，又或者是孩子面对这样的情况，怎么样去跟他解释，或者是怎么样让他跟他一起去度过这个难关，或者是这个不公平的对待呢？ WhatsApp 到011-1701-8289 说说你的看法。这是江美琪的歌《你不公平》。

0: 人一票。
1: 8:24了，欢迎回来，我是舒琳。今天我们聊一聊，如果发现比赛不公，你会怎么做呢？到底是要找主办方理论吗？还是说公开吐槽啊？公开在社交媒体上说明这件事情，甚至是揭露这件事情，还是以后就不参赛了？又或者是没关系，不要被这一场比赛影响，继续参加其他的比赛？那如果说到这个真的有内定的话呢，就很明显是不公平了。像一位网络创作者，他所揭发的一件事情，他去当评审，结果呢，主办方直接交给他一份内定的得奖名单。而另外一种情况，不晓得你觉得他是不公平吗？就好像有一些的比赛啊，可能是评审的口味不一样，评审的素质，评审的判断，结果出来的成绩不是大家所能够接受的啊。我自己也有遇过，我有一个学生呢，他参加一场比赛，结果呢他并没有得冠军，他得亚军，他非常的失落，因为只有冠军呢能够晋级下一圈，他也做了万全的准备。那有时候呢，如果是输给实力，我们还能够服气，对不对？那有时候呢，我们却输给了一些莫名其妙，摸不着头脑，也没有一些交代的情况。比如说像那场比赛，他就说，他就告诉我啊，他的家长还有老师们也告诉我，诶，第一名的那个表现不是很理想，脱腔甩掉，语音也不准。老师，你不是跟我说语音要读得准的吗？如果读不准的话就会被扣分，如果读得准的话，这个项目得分会比较高，为什么我会输给一个这个语音不全发音不好的人呢？其实我真的是也解释不来。而另外一场比赛，最近的一场比赛呢，什么情况？就是有一个孩子，他的表现非常的好，呼声很高哦。那现场的观众啊，或者是老师啊，都觉得说，诶，这个小孩他应该是能够在三甲，甚至是得冠军的哈。就是听到大家都在说，诶，那个参赛者应该就是冠军人选了吧？结果呢，他五强都不入，而在五强的几位参赛者呢，表现似乎也不是很理想。你说他不公平吗？又不完全是那个赛制的不公平，可能就是评审他们的想法跟判断是不一样的。所以遇到这种情况，其实确实是会很打击一个人的信心的，尤其是对于孩子来说，他会不会怀疑自己的能力？哎呀，我做的还不够好吗？为什么？到底我要朝什么方向去努力呢？如果那个评分标准已经列出来哦，语音有这个占比啊，这个语音是有它的标准的，可是出来的成绩似乎又不是跟着这个标准的话，那我们该怎么办，对不对啊？当下去跟主办方理论好像也理不出一个什么所以然，尤其是很多比赛呢都会在章程上列明评审的决定是最后的决定，那既然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条款或者是章程的话，基本上我们是很难去改变结果的。那如果很难改变赛果，我们接下来关键就是接下来我们是怎么应对呢？有些人呢就在网络上公开这些事情啦，可能吐吐苦水啦。那接下来呢，吐了苦水之后呢，你觉得我们应该还要继续支持这些比赛，或者是让孩子继续参加，还是说就让孩子别再浪费这些精力了？反正这个结果也不是不完全是透过我们的努力而得来的，最后输给了什么？是输给了关系，输给了人气，输给了背景，我们都不知道哎。那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呢？我们该怎么办呢？继续说说你的看法 ，WhatsApp 到0111701-8289，比赛不公平，你会怎么做呢？

的梦。哇，今天的课题讨论非常的热烈哦！如果比赛不公，可以怎么办呢？美英说会找主办方私下沟通，他认为这是最有效也最容易改善问题。而我在想，私下沟通就只有对方跟你知道，他可能没有这个所谓的舆论的压力，真的能够改善吗？所谓改善是改变成绩还是改变以后的做法呢？再来呢，有一位朋友啊，维玉就说，多年前也曾经历过疑似内定的比赛成绩，因为当得奖者公布之后呢，马上就放映出冠军的各种光彩背景等等的，哇，有照片有影片，哇，如果是现场才公布的话，真的是比赛过后才选出来的话，怎么会有这些照片影片呢？一定是之前就准备好了的吧。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实际的情况，我相信很多学校啊家长都面对的这个现象哈。这位朋友我就不念他的名字了哈，他说校外比赛啊，或者是校内比赛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选拔一开始呢，老师是先让几个小朋友背了同一段诗歌，说会在校内进行了选拔才出校外去比赛，后来选拔就直接取消了，发现到最后代表学校的是校长的孩子，他也是很纠结到底该怎么做呢？如果要找校方去沟通理论的话，又担心校方以后会孤立他们家的小孩，什么机会都不给他，因为毕竟还在学校念书嘛，会不会对他不公啊，或者是对他有一些的偏见呢？诶，说到选拔这回事情啊，其实我也是挺纠结的。那选代表啊，是不是应该要通过选拔呢？选拔确实是比较公平的方式啦，就是每个人都有公平的机会去呈现，让老师去选到底谁比较优秀，谁比较有能力。那选拔有什么问题呢？看似公平，但是到最后也是老师做决定嘛，对不对？老师选出来的也可能不一定符合所有人的口味啊。当然我相信学校当然会选最有能力的那个啦，毕竟学校呢也希望为自己的学校争光，争取名次名誉的。那我觉得更大的一个问题，或者是我比较心疼的，就是那一些没有被选上的孩子。因为我看过很多的学校啊，或者是很多的学生来找我也是准备选拔啊，他们还没有被选为校队啊，先选拔。那选拔的时候他们也是要做准备的，甚至可能要背一篇完整的诗稿或者是一篇完整的演讲稿，要用时间准备啊，练习啊等等的。那些没有选上的孩子，我就觉得哎呦，花了这么多的时间跟心思没有选上应该是很难过吧，而且好像也白费了这些准备时间跟心思，倒不如学校直接选就好了，会不会就减少这些不被选上的孩子他们的所花的时间或者是他们的失望等等呢？可是如果不进行选拔，有些人又会觉得这不公平，你就直接选拔就好像就直接内定了，跟内定没有两样吧。所以应该怎么样才是最更公平的情况呢？威力他会选择四，就是继续参加其他的比赛。他会告诉孩子，人生本来就是不公平的，不用放弃，这是只是一个小小的考验，多磨练，世界那么大，你有本事的话呢，自有发光的地方。

0: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逆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2: 这怎么可能？
1: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3: 胃舒服多了。
1: 让 Hurix Gastro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4: 您在圣米兰州拥有土地吗？请确保每年5月31日之前缴纳土地税，以避免逾期罚款和土地被充公。可通过 EPTGNS 门户网站下载土地税账单并缴费，以获得幸运抽奖的机会。也可通过 NMIPay 付款，尽快缴清您的土地税，以免土地被充公。
5: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6: 很有气质，
7: 很有风度。
5: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8: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5: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7: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9: 饭，
8: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5: 易智、
7: 易胜
5: 陪你不放不散，
7: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杰伦的歌曲《告白气球》，今天不是让你告白，是让你吐槽的机会。你好，我是舒琳，8:44了，我们回来今天要讨论的话题，比赛不公平，你会怎么做呢？委员他就说，如果没有收报名费的话就算了，下次不再参加他们说主办的比赛，但是其他的比赛还是会参加啦。那另外看到的就是4665，他也曾经遇过这样的事情，私人界办的比赛，对方觉得他觉得对方滥用私权啊，但是该去哪个部门投诉呢？好像也没有用，最重要要有证据啊，怎么样去证明是不公平的呢？啊，他会看到那场比赛的得奖者哦，都是主办方的所谓的自己人得奖，哎，这个他就代表不公平了吗？或许那自己人他们也是有实力的呢？但是为了避免这样的问题，有一些的比赛呢，他就一律不允许主办方的家属参赛。那 CK 他就说，比赛不公要抗议，跟谁抗议，跟谁投诉呢？抗议之后呢？那阿富就说，如果比赛不公平会和对方理论呢。另外一方面看到 Edwin 选择4，而这位是 KH Wong， 如果遇到不公平的评审就要找出原因，如果评审是因为跟某个参赛者有关联就要纠正这样的偏差，而且主办方真的有必要去核查评审的背景啊，包括是否跟哪一位参赛者有关联，要做个榜样。钱可以没有，但是正义的比赛精神一定要有。所以我也是秉持这样的一个精神的，就是虽然也是有担任评审，但是如果我知道我有学生参加那场比赛的话呢，我就会拒绝这个邀请。我也有学生经常会问我，哎，老师你有来当评审吗？我说我不能当评审。老学生就很好奇了，可能小学生他们还不是很理解所谓利益冲突 conflict of interest 的这个概念，所以他们就很好奇，为什么不能呢？老师，我觉得你是很公平的呀，你会很公平的去评审啊，你不会偏袒偏心的啦，我很相信你啊，我也相信我自己。只不过呢，往往这公平正义并不是自己认为的就行了。有一句话这么说， Justice must not only be done but must also be seen to be done。 这一句呢，虽然一般上是指司法程序啦，司法程序的公正不只是那个公正正义的程序要进行，而且是要在大家的眼里都认为是公平的。我觉得用在比赛啊，用在我们生活上任何一种层面，只要涉及到公平公正正义的事情呢，的确我们不只是要自己去完成它，或者是做到公平公正，而是大家是否也这样认为呢？那另外看到的就是 Nora， 他认为演讲比赛应该现场出题，这样才能够考验跟选出真正有实力的演讲者，而不是先前做了什么准备，又或者是哪怕有所谓的即席演讲，会不会提早泄题呢？等等。那国中他反而认为输就是输了，我们要尊重裁判的决定，因为每个人的观点和看法都不一样啊，各花入各眼。的确的，有一些比赛，譬如说像演讲啊、绘画比赛啊，确实有一些主观的因素。像这一位呢，他曾经就带孩子去参加校外的画画比赛，孩子什么奖都没得到，之后看到这些得奖的作品呢，都是使用很浅色的啊，就是它不是很色彩鲜艳的，反正是这浅色的作品得奖，诶，是不是评判比较倾向于这种类型的创作呢？他孩子画的话呢是比较鲜艳的，但主办方也没有要求要使用浅色系列啊。比赛之后孩子很不服气，他就告诉孩子，不是你不好，画画是个人审美的关系，今天遇到的只是一个喜欢浅色风格的评审，也不代表你的作品不好。诶，不过这位听众他下一次就不再让孩子去参加画画比赛了耶。他说不是输不起，而是不想让孩子的审美价值被破坏。
不过呢 SM Fu 他还是会选择继续参加比赛，想当年也参加过很多比赛，有得奖的也没有得奖的。过后呢有一位老师就有跟他给他一些的鼓励，认为他还是做得很不错的啊，只是哪一些方面要提升。所以呢他就觉得说，哎，其实他不是全盘被否认的，还是有一些人欣赏他。诶，就像过去的一场比赛，有一个孩子他虽然没有进五强，但是得到了很多人的肯定，认为他是遗珠，他也不再怀疑自己的能力了。我觉得其实我们生活中啊很不公平的事情多得很，长大后我们也会发现人生很多竞争是没有明确的规则的啊，表现工作好或者是最优秀并不代表我们就一定可以赢过别人，或者是就可以得到什么样的机会。有时候可能是一些社交关系、机会资源，或者是不一样的人有不同的判断而已。我觉得真正困难的是，反而并不是遇到不公平，而是经历不公平之后，我们是否还愿意相信自己呢？我觉得不要为一时的成绩而打全盘打翻了自己的价值吧。

也许这个世界没办法做到绝对的公平，有些人起跑点在前面，有的人一路上会遇到更多的阻碍，但很多时候啊，真正决定一个人能走多远的，并不是一场比赛公不公平，而是你有没有因为一次的挫败就放弃继续发光。人生很长，一场比赛的结果不会定义你的，不懂欣赏你的人也不代表你的价值，所以我们继续往前走吧。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Kino 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早上九点，班旦及色雕汪萨国会选区不会举行补选。房地部继续推动慈敏洋辉计划，以支持第十三马来西亚计划。美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已经进入加勒比海。萨拉姆雷谢曼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选举委员会证实，班旦和色雕汪萨国会选区将不会举行补选。选委会主席 Dato Sri Ramlan Harun 表示，这项决定是依据联邦宪法第54(1)条文作出。他指出，国会下议院议长 Dasri Dr. Jory Abdul 已经通知选委会，根据联邦宪法第51条文，这两个议席突发悬空，无需填补，因此无需举行补选。早前前公正党署理主席 Dato

0: 森美兰州务大臣 Dato Sri Aminuddin Harun 不排除今年内举行州选举的可能性，不过此事仍然处于考虑的阶段。也是森美兰州希望联盟主席的他表示，他同时也在研究是否可能和马六甲以及柔佛同步举行州选。另一方面，针对森美兰州立法议会何时召开的问题，他表示目前还没有确定召开州议会的日期，但是如果没能在今年10月24号前召开会议，州议会将依法自动解散，并且触发州选举。房屋及地方政府部继续推动慈悯扬灰计划，总共拨出160万公吨的扬灰，以支持第13马来西亚计划下新建50万间的可负担房屋的目标。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尼可米表示，这项计划所提供的扬灰价格低于市场水平，同时也将进一步扩大适用范围，涵盖联邦政府、州政府和私人界的可负担房屋项目。他说，这是为了协助降低建筑成本，从而稳定房价，确保更多国人能负担得起住房。
1: Fokus kita untuk pastikan golongan muda, mahasiswa, graduan, gap dan lain-lain di kawasan bandar serta luar bandar mempunyai akses kepada pembiayaan dan unit rumah yang harganya tidak melambung tinggi akibat daripada kenaikan kos bahan mentah。
0: 随着全国发现超过100处的温泉地点，我国被视为具备发展地热能源以及推动再生能源转型的巨大潜力。地质学专家 Momahawiri Arifin 指出，这项发展源自他的研究成果，显示我国温泉资源分布广泛，不过目前大多数只是被用在旅游、休闲和小规模的民生活动。他说，许多温泉地区至今仍然处于闲置状态，还没有获得系统化和大规模的管理。另外，部分地区管理不善，甚至出现垃圾污染，包括蛋壳和食物容器随处可见。他认为，如果能通过科学规划和技术开发，地热资源未来不仅可以成为绿色能源的来源，也可以推动地方经济和可持续发展。配合玻璃市州拉惹端姑赛西兰朱丁扎马鲁兰殿下83岁的华诞庆典，公众受邀参加亚楼皇宫光辉闪耀之夜活动。该活动将在本周六和周日在亚楼皇宫广场举行。根据文告，殿下已经预准向公众开放亚楼皇宫广场。活动时间从晚上9点30分到11点30分，访客必须穿着得体。文告表示，希望今年的光辉闪耀之夜为人民创造美好的回忆。警方已经针对前国会议员潘检伟展开调查，原因是他的脸书账号上的一则贴文涉嫌触及君主立宪制度以及国家原则的敏感课题。五级安曼刑事调查局总监 Dato M. Kumar 表示，警方是在全国接获28宗针对有关贴文的投报之后，援引刑事法典第 505B 条文发表可能危害公共安宁的言论，以及1998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第233条文展开调查。警方将在近期内传召所有相关人士，包括潘检伟在内，以协助调查。
2: 信奉上苍
3: kepercayaan kepada Tuhan,
2: 忠于君国
3: kesetiaan kepada raja dan negara,
2: 维护宪法
3: keluhuran perlembagaan,
2: 尊崇法治
3: kedaulatan undang-undang,
2: 培养德行
3: kesopanan dan kesusilaan,
2: 国家原则的五大理想是促进国民团结，维护民主的生活方式，建立共享繁荣的公平社会，保护丰富和多元的传统文化，以及建立朝向科技发展的进步社会。
3: 全民贯彻国家原则，
2: 共创昌明马来西亚。
0: 国际消息，正值美国加大对古巴施压之际，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表示，美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已经进入加勒比海。消息说，进入加勒比海的还有格里德利号以及帕图克森特号的补给舰。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前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提出不正当的指控，并且强调，所谓起诉是基于谎言的闹剧。他说，美国试图掩盖古巴1996年在合法情况下击落流亡分子组织飞机的事实，企图为美国侵略古巴寻找借口。罗德里格斯指出，美国政府长期纵容他们境内针对古巴的恐怖主义和暴力行动，近期还在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国际水域以所谓打击毒

以犯罪为由所犯下的罪行。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够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朗的消息。特朗普对媒体说，事情可能会进展迅速，也可能需要多花几天的时间，希望伊朗领导人能促成对各方都有利的协议。特朗普也说，在伊朗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豁免。他同时强调，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在被问及古巴局势的时候，特朗普说，局势不会升级，他认为没有那个必要。韩国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在工会发动大罢工前的最后一刻，针对薪酬方案达成临时协议。工会宣布暂缓原定星期四开始的罢工行动，让全体工会成员就协议投票。劳资双方从星期一起进行第二轮的谈判，但是在各部门绩效奖金分配方式等核心问题上没能缩短分歧，一度宣告谈判破裂。但是在雇佣劳动部长金荣逊的斡旋下，劳资双方星期三晚上重启谈判。金荣逊表示，双方都做出了让步，最终找到了解决方案。总统府青瓦台欢迎达成协议，并且感谢劳资双方为人民和国家所做出的决定。三星电子承诺建立建设性和成熟的劳资关系，防止再次发生类似的纠纷。中国广东西部到珠三角南部一带的暴雨持续，广东省气象台表示，截至昨天晚上九点，阳江市的阳春下霜水文站24小时的雨量已经破千，达到 1053.5 毫米。截至昨天晚上11点半，广州、深圳、珠海、阳江、惠州、中山、江门、汕尾等地市有28个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广东省应急管理厅表示，截至昨天晚上七点，湛江、茂名、阳江、江门、中山、珠海六个地市和20个县区维持应急响应，其中阳春、恩平、斗门启动二级应急响应，全省累计转移危险区域超过5500人，阳江占了3600多人。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可能早在两个月前开始，并且预计继续蔓延。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危险水平比较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比较低。总干事谭德赛说，刚果民主共和国至今确诊51宗感染个案，但是世卫认为当地疫情的规模比目前确认的大得多。乌干达首都坎帕拉报告两宗确诊，其中一人死亡，两人都曾经前往刚果民主共和国。此外，一名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工作的美国公民确诊，已经被转移到德国治疗。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安淡及色调汪萨国会选区不会举行补选。房地部继续推动慈敏扬辉计划，以支持第十三马来西亚计划。美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已经进入加勒比海。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实不相瞒。你好，我是舒琳。时间过得很快，好像新年才过没多久，现在快要五月底了。年头立下的目标已经开始实行了吗？还是还停留在想的阶段呢？下来就要和你分享能够让你更有执行力的时间管理法 12-week year。 什么是 12-week year 呢？概念其实很简单，就是不要再用12个月来规划人生，而是用12个星期来冲刺目标。因为当我们觉得时间还有很多，还有一整年，就会很容易有拖延放松的心态。但如果你告诉自己这一年只有12个星期，你的目标只有12周去完成，那种紧迫感会让你自然更专注。那要如何执行所谓的 12-week year 呢？首先，先设定1-3个真的想完成的目标。每一轮的12周，建议只设立1-3个目标就好，而且一定要具体，可以衡量，不要贪心去设想一些太远大的目标。第二，就是把目标拆成每天能够做的事情。很多人失败的原因不是目标太难，而是太模糊，自己都不知道要从何下手。所以要做的就是把目标拆得更细。比方说，要存钱的话，不只是定下12周要存多少，而是每周或每一天要存多少，而是还要再细分你每个星期或每一天要存多少。你想要培养运动的习惯，就要规定到底是在哪一天，比如每个星期二、四、六运动，以此类推。步骤三，就是要每周或者是每一天简单复盘。 12-week year 时间管理法的一个重点，就是要持续检视进度，可以在每个星期花15分钟看看自己有没有做到，或是每天花5分钟简单回顾当天的表现。你甚至可以帮自己打分数，最终的目标是在12个星期之后，尽量接近 85% 以上的执行率。当12个星期结束后，你可以回顾这段期间的成果，并调整目标，稍微给自己一点时间休息，然后再进入下一轮新的12周。用这个方法，你会发现一年下来就可以完成更多事情啦。
1: 爱FM越听越爱，太平、关丹和彭亨东部 FM 106.1。

0: 公益快讯。
1: 配合一年一度佛陀日的到来，位于雪兰莪嘉颖的净妙佛教协会将举办佛陀日庆典，活动将分为两天举行。首场活动迎佛莲灯大游行将在5月30号星期六晚上7:30举行，接下来的佛陀日共修会和佛陀日文语晚会将分别在5月31号星期日早上10点和晚上8点准时开始，欢迎大家和亲朋戚友一起前来参加佛陀日庆典，以慈悲的心庆祝未赛节，为自己和身边的人带来智慧与内心的安宁。欲知更多详情，可浏览净妙佛教协会官方脸书。
2: 每一个旅途的故事都值得被记住。由畅游行主办的2026与旅同行新马青少年华文短文写作比赛正式开放接受投稿。今年的比赛首次开放给马来西亚青少年参与，主题为环球旅游青春印记，鼓励新马13至30岁的华文写作爱好者用中文记录真实的旅游经历，搭配自己拍摄的照片，分享触动你心灵的旅途见闻。比赛分为学生组和公开组，各组别设有金奖、银奖、铜奖和优异奖，获奖作品将有机会获刊登于《畅游行》杂志，截稿日期是6月30号。现在就写下你的旅途故事，让华文创作的种子在青春年华里绽放精彩。欲知更多详情，请关注《畅游行》官方社交媒体及网站。
3: 家长们和青春期孩子沟通时是否困难重重呢？其实孩子最需要的只是你的理解。6月7号星期日上午10点，诚邀您参与亲子教育讲座，地点就在 3KDU 国际学校槟城校区。现场有 Dr. 青歪兄带领家长重新思考理解与陪伴的真正定义，与孩子建立更良好的亲子沟通关系。有兴趣参与的民众可浏览 3KDU Penang 官方脸书或 Instagram 了解报名详情。让我们用理解陪伴孩子一起成长。
4: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5: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4: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5: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4: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0: 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himitsu Welsh 和 Welsh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Kinohimitsu
1: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上午十点，萨拉马林西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我国穆斯林到麦加朝圣的关键时期，肺部感染而肺炎是最常见的疾病之一。朝觐医疗专家负责人 Dalfi Rosli 表示，多数病例涉及老年朝觐者以及有慢性病史和高风险状况的人群。他指出，造成这个情况的因素包括极度疲劳、脱水，以及因为过度专注在宗教活动而没有按时服药。他表示，有些朝觐者因为担心如厕的困难而减少喝水，还有些人因为过度疲惫而忘记服用高血压和糖尿病的药物。这种情况将导致朝觐者的血压失控，加上免疫系统减弱，因此增加了肺部感染的风险。在现今社会，年轻母亲的角色远远比上一代人更有挑战性，因为许多人在经济不确定的情况下需要兼顾职业需求和家庭责任。一项配合母亲节进行的调查发现，在2032名受访者当中，有 71.6% 的人认为如今的母亲角色比过去更有挑战性。国家人口及家庭发展局副主席 Juvalia Zulkifli 表示，这项调查评估了五大关键因素，包括生活成本、经济压力、工作和生活的平衡以及育儿问题。他说，年轻母亲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管理家庭财务，尤其是日益增长的育儿成本和教育开支。国际消息，韩联社引述韩国政府高级官员的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早可能在下个星期访问朝鲜。习近平上个星期刚接待美国总统特朗普，习近平将尝试在特朗普和朝鲜领袖金正恩之间担任中间人。报道又引述韩国政府另一名消息人士的话说，一支由中国安全部门和礼宾官员组成的工作组近日已经抵达平壤，习近平很可能在下个星期或者是下个月初对朝鲜进行访问。韩国外交部暂时没有对这项消息做出回应。伊朗管理霍尔木斯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重申伊朗涉及该海峡的管理监督范围，强调船只在相关水域通行需要和伊朗协调并且取得许可。根据声明，在伊朗管理范围内，所有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船只的航行活动需要和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进行协调并且获得认可。本月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布了伊朗武装力量管辖和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范围。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今天的爱生活呢，我们来关心大家的皮肤很痒的问题。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现呢，明明已经保持干净了，那明明应该洗澡的次数都做得很到位了，可是为什么皮肤就是无来由的痒？也不是给东西叮，也不是给东西咬，就是痒。很多长辈，特别是我们上了年纪的长辈哦，就觉得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就很痒，痒到睡不好，一直要爬。有一些人呢，就是尽管他已经减少洗澡的次数了，或者是用比较温和的这个沐浴露了等等，可是一洗澡就更痒。为什么年纪大了皮肤问题越来越多呢？今天敏明会邀请到皮肤专科医生郑义恒来到节目中跟我们谈，当我们的长辈长者皮肤干燥很痒，越抓越痒，到底是什么问题呢？是自身的免疫力吗？是因为老化吗？还是因为我们用不对这个沐浴露或肥皂，皮肤太干了所以才痒，还是有其他的问题呢？稍后我们就会请郑医生说更多。当然如果你在听了当然想跟我们互动，我们欢迎你关注我们。那除了可以透过我们的 FM 收音机听广播，那如果你选择用手机听广播，用电脑听广播，我们都欢迎你啊。现在也有一些智能的电视可以上网听，我们也欢迎你啊。那如果你要透过下载 apps 来听的话呢，鼓励你下载 RTM Click。 那如果你不想下载 Clicks， 那我们也欢迎你透过我们的网站链接来听广播，收听非常清楚的。我在家里都是用这个管道来听，非常清晰。这两个管道呢，就是24小时的节目都听到啊，无论 DJ 说话呀、播歌啊，你都听到。那另外三个呢，是属于社交媒体的广播管道，它只有在特定的节目进行直播的时候呢，你才看到和听到。当然，它也可以无数次的回播，或者是把节目分享出去。这就是他们的一个不同的功能了。那这三个社交媒体呢，就是我们的 TikTok 账号、YouTube 账号还有脸书账号了。你已经选对了吗？你已经选了最适合你的吗？那你欢迎选择就是你最习惯使用的社交平台也好，收听方式也好，关注我们 IFM 的节目。可是如果你想知道更多、了解更多其他的这个平台，你也欢迎发 WhatsApp 给我们，告诉我你想往哪一方面的去搜寻，比如说社交媒体平台或者是我们的线上直播都可以啦啊，欢迎你发信息过来 011-1701-8289 011-1701-8289。 敏敏会尽量的争取时间呢把这个链接发给你的，因为今天一个人当班是有一些忙不过还是尽量会满足你的需求的，所以欢迎你发信息过来了。好，这时候先进入我们的急救常识。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来西亚圣约翰救伤机构的教员张志坚。何为急救的重要性呢？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谨记这四个 P。 第一个 P， Preserve life， 保护生命，确保你个人、伤者及四周围的安全。第二个 P， Prevent condition from becoming worse，防止情况恶化，如尽快止血，确保伤者呼吸及如有需要给予心肺复苏法。第三个 P， Promote recovery， 促进复原，给予伤者精神上的支持。第四个 P， Protect the unconscious， 保护不清醒的伤者，避免伤者受到伤害。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3: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 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曾大哥，你又是怎么样从一个新闻主播再当一个资讯焦点节目主持人的呢？
4: 那资讯焦点节目是录的嘛，所以就跟播报新闻没有冲突的。 很少讨论时事了，都是关于各行各业的发展啊。有时候有部长来啊，谈谈政府的政策啊，政府的计划啊，各方面的专才都来给我们的观众提供最好的资讯，所以我们叫资讯焦点嘛。
3: 上至国家大事、国家政策，下至一些民生问题，甚至是个人心灵方面成长的，
4: 什么都有。
3: 你好，我是小芬。
5: 我是前播议员，也是前电视新闻主播曾昭发。
3: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0: 我要买厨房容器
1: ，Alpha Lady 有。
0: 我要买厕所用具
1: ，Alpha Lady 有。
0: 我要买储存箱
1: ，Alpha Lady 都有。Alpha Lady 产品超过2000种，高质地、安全又环保。Alpha Lady 满足你的一切需要。
2: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星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周华健《那一夜》。不到

0: 为歌曲按赞投票
1: facebook.com/eisenbahn.infm。
0: 还记得吗？念书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都会一起宣读国家原则。

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5月18号星期一，心理辅导博士陈如香谈妈妈和女儿之间的关系不是竞争者。5月19号星期二，临床心理治疗师陈立彤谈如何接住青少年孩子的情绪问题。5月20号星期三，营养师赵志豪谈我需要健身餐和保健品吗？健身阶段该怎么吃？5月21号星期四，皮肤专科医生郑义恒谈长辈皮肤干燥，痒得无法入睡怎么办？5月22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杨维轩谈泌尿系统的健康如何影响你的亲密生活。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今天爱生活呢，我们来关心大家的皮肤干燥问题，特别是长者。那敏敏邀请到的是来自 Park City Medical Center 的皮肤专科医生郑义恒来到节目中跟我们互动。郑医生你好，欢迎你啊。
4: 好，明明你好，还有大家好，我是郑义恒医生，是一名皮肤专科医生。
3: 嗯，那之前我们很多朋友都发信息来跟我们说，其实半夜痒的睡不着了，就是因为皮肤太干，检查了又不是被叮哦。那么如果无来由的就涂任何的药膏或者是什么的话，会不会又加重这个药的使用量呢？可是不涂的话又好像抓了会有伤口，然后又感染，所以就想知道为什么我们的朋友啊，特别容易皮肤干燥。我们指的是年长者。
4: 好，这个明明的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啊，这其实是相当常见的。主要先分两部分来说吧。在马来西亚，我们这里是一个很炎热的天气嘛，然后所以大家都爱躲在冷气房，所以呢，冷气房本身呢就是一个 risk factor， 就是一个怎么讲呢？就是说比较容易触发皮肤干燥的一个元凶。OK， 的这个呢，我们
3: 都以为冷是凉爽，可是没有想到空调其实它会让空气变得干燥，
4: 对，
3: 水分很少，
4: 对，可以把冷气机当成是一个空气抽水机，它把空气中的水分全部抽掉，所以呢就会干燥，然后呢我们的皮肤会不断的流失水分，空气干燥呢流失的水分就越多，那当然皮肤也随着更干燥了。可是这个问题呢在年轻的朋友身上呢不会是一个太大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年轻的皮肤呢它都有一个很好的那个皮肤的功能，我们的皮肤都有那个油腺的那个分泌物，所以呢在年轻的时候呢这个不是太大问题，身体也自动调节。可是当年老了，我们身体的各个功能都会逐步的衰退，例如皮肤呢它的分泌油脂的功能也会衰退，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老年人他会特别容易面对这种皮肤干燥然后导致瘙痒的问题，然后在冷气的空调房间中这个问题会更加的明显。
3: 郑医生，我们有一些朋友就说，因为我照顾的这个年长者他就是属于长期卧床的，或者是他必须在空调的情况底下才不那么容易有其他的皮肤病，所以没有办法，我们一定要开。我们在网上看到有一些人说，如果你在这个空调下面放水啊，一盆水，又或者另外一个就是那个空气清新机，就是会加水不断的喷出那个喷雾的，那个可以协助吗？
4: OK， 好，所以呢我们就按照common sense 吧，空气干燥就导致皮肤干燥，那么对治的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增加空气中的湿润度，humidity。所以呢刚才敏敏提到了在冷气房中放一盆一碗水，其实也是一个方法。然后当然我们也可以用那个空气的那个 humidifier， 就是湿润机吧，不一定是那个香氛机，而是那个湿润机有那个水分的。可以呢调和那个房间中的那个湿润度，这都会对皮肤干燥呢有很大的一个帮助，是没错的。
3: 好，那如果我们的朋友们就必须要依赖这个空调的话，那这个部分我们就可以缓解了啊。
4: 对，然后当然空调本身呢也对皮肤敏感的人会有一些帮助，例如说因为马来西亚这个炎热天气嘛，那不断的出汗本身呢，汗水就是对皮肤的一种刺激。所以呢在空调中呢只要我们能解决空气干燥这个问题呢，然后你在适当的温度的空调房间，其实对皮肤呢 不会说只有坏影响没有好的影响，是大家达到一个平衡就好。
3: 对，那一般上我们都觉得只要那个空调开得越冷哦越好哦，可是我们都知道我们必须调制适合我们的呼吸道和皮肤跟它共存的温度。
4: 对，
3: 那大概是几度呢？
4: 哦，大概是几度啊，通常我们都会建议说在24到26度之间吧。
3: 26度可能有些人会说好温哦，我都开18度呢。
4: 对，
3: 所以18度太冷了，
4: 那是云顶的温度吧。
3: 你看哦，我们这里室内直播室的空调温度其实基本上它的要求应该是在18、19。
4: 哦、okay、
3: 因为我们的器材很多，
4: 可
3: 是我们会觉得太冷了，
4: 对对对，
3: 主播会觉得太冷，所以每当它的温度升至大概21度，我们就觉得22就觉得舒服。
4: 对，那其实都是同样的一个情况啦，在医院我们也是有很多器材嘛，
3: 对，
4: 所以呢哈，例如在手术室用空调呢会甚至调低到16到18度，
3: 哇、
4: 会更冷了、所以呢每个除了病人以外呢，每个医生护士呢其实都是身穿大袍在那个手术室，不然会太冻。
3: 对啊，
4: 可是在平常的生活呢，我觉得有些时候是习惯的问题吧。大家就喜欢把温度越调越低，可是如果说要对皮肤一个比较好的情况帮助的话，那么24到26度其实是相当不错的一个选择。
3: 对，
4: 但你可以稍微低一点点，然后记得放那个一碗水或者是有那个空气的 humidifier 保持湿润度，那我觉得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
3: 对，那如果你已经习惯很冷了，其实要让你的身体慢慢的适应这个温度，不只是把那个温度调高至24到26度，让你皮肤或者是呼吸道更好。其实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觉得它是一个省电，也是一个对抗温室效应的方式。因为你调得越冷，你就知道你要用更多的电源。
4: 对，
3: 耗费这个电源啊，电费也要费多付多一点啊。
4: 对，没有，而且大家也很好玩，把冷气调得越低，然后就被子盖得越厚。
3: 要不然买的含义没有地方修出来呀，懂得。
4: 对对。
3: 所以我们还是期待大家对自己好一点，对自己温柔一点，所以呢就调24到26度就是足够了啊。那刚才我们说的是退化哦，皮脂腺分泌功能减退。
4: 对，
3: 有没有可能另外一种原因是因为生病的原因，慢性疾病或者是我吃的一些药物导致的呢？
4: 所以呢敏敏又提出了在一些很重要的关键原因吧，导致年长者他们的皮肤功能退化之外呢，也会导致他们皮肤更容易瘙痒。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年老的疾病，特别是那种我们所谓的那种糖尿病啊、高血压啊、血液循环不好啊，然后那些都会影响到皮肤的功能。OK， 特别的是糖尿病本身，因为糖尿病本身呢就会导致皮肤功能的退化，而且提高细菌入侵的可能性那更容易受到细菌感染，所以这些呢都是一个重要因素。然后提到药物本身呢，也有一些药物会导致皮肤更为干燥，例如所谓利尿剂，就是那个排水的药物。一些老年人会需要，然后呢或者是降血压的药。可是呢重要的是呢，当病人在服用药物的时候怀疑他有这方面的疑虑，是不是有一些副作用的时候呢，我的建议都是要病人跟那个医生好好的讨论一下。因为药物的副作用其实都是已经明确知道了，医生都是了解的，所以可是不是每个病人都会有同样的副作用，所以还是要跟医生讨论，看看哪一个是适合的药物，他医生可以帮你做适当的调整。切记不要自己当医生自己调整那个药物，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医生都可以帮忙的。
3: 对，因为我们知道当你有这个慢性疾病长期在服药，或者是因为感染的问题，你必须服用短时间的一个药物，可能它的其中一个副作用呢就是让你的皮肤变干，特别容易痒，这个时候就要跟医生讨论，因为一定有一款药是适合你的。
4: 对，没错。
3: 好，这个就是我们要跟医生讨论的部分咯。好，我们先聊到这里，稍后继续聊。

0: 下班聊天下，
1: 资深律师李素桦来聊一聊延长产假津贴 EPCB。
2: 现在有更多更长的年假的话，从雇主的角度来看，雇主就会更不愿意聘请一个女性，对她来讲可能她更倾向于聘请男性。我们没有对这些妇女生产的问题有个很好的解决方案，你会看到很多女性倾向于不婚，甚至呢生多两个的时候她们就不准备再继续工作了。如果是让我们的自业妇女能够安心没有后顾之忧的话，政府插手分担雇主的成本问题是非常重要。
3: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五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4: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5: 生活并不复杂，多一点单纯的快乐，就能累积一点一滴的幸福。只要你愿意，都能有所改变。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今天我们来关心长辈皮肤干痒的问题哦。那如果一直是这样的话，该怎么办呢？这时候我们请郑医生来聊一聊。有一些朋友说，洗了澡之后特别容易觉得很干，或者是容易痒。那这部分呢，也有些朋友说是跟我用的沐浴产品，或者是它有皂性有关吗？还是我要用不是肥皂的沐浴露？有一些朋友更强调，我用清水洗就好了。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们请你详细的给大家说一说呀。
6: 好的，明明这个也是可能普罗大众有的一个迷思啊，就说在选择沐浴露上五花八门嘛，那个产品真的是太多了，有一些强调杀菌啊，有些强调把油脂洗得很干净啊，或者是有一些有那种退化妆去妆的要求， OK， 那个 makeup remover 的要求，所以呢市面上市场上有很多很多的产品，可是简单来说呢，我们的皮肤天然就是会产生油脂，有一定的油脂是正常的，所以呢你太过强调去油脂的那种肥皂功能呢，然后反而对我们的皮肤的屏障并不是一个太好的方式。OK， 所以呢通常我会推荐呢特别是那些有皮肤瘙痒皮肤敏感的问题的病人呢，他们呢会推荐是第一，使用没有香精的那个洗澡用品，
1: 没有香精。
6: 对，因为香精本身呢可能就是一个导致皮肤敏感的一个刺激物，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就是使用那种非肥皂类的。因为呢其实传统的肥皂呢他们都是属于碱性的肥皂，就是 pH 大概9左右。然后我们的皮肤呢是本身呢是属于比较微酸性，是 pH 5.5。OK， 所以呢如果说你要比较正常接近皮肤的那种天然的咸碱性 ,OK, 酸碱性的话呢，那么我会比较推荐市面上也可以看到一些产品，就是他们标榜自己是 pH 5.5 的产品，然后它就是我们皮肤的正常的酸度微酸，然后对皮肤的刺激也是比较少，然后我会推荐对皮肤敏感有这个方面的需求的人呢朋友呢我可以选择这种 pH 5.5 的产品会比较安全。
1: 这个从包装上自己阅读了对吧？
6: 对对对对，他们都会标榜了，因为这个也是一个产品的那个差异化吧。因为传统的肥皂呢他们都是属于碱性，就是 pH 比较高的9啊8这样子。
1: 那个为什么要把那个碱性值放那么高，是因为方便除菌吗？
6: 没有，除油。
1: 除油。
6: 对对对。所以呢这个是以前嘛习惯不一样，需求也不一样。
1: 明白。
6: 当然呢刚刚我们在闲聊的时候也是有提到嘛，其实每天洗澡并不是一个刚需哦，只是这是很关看你在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地方，例如说像在一些比较温带的国家呢，我有遇过一些病人呢从外国来的，他告诉我说他们其实在外国的时候一个星期只洗一次澡，他们也皮肤很好。可是呢我们都知道马来西亚呢天气太热，所以大多数都是每天1到2次的洗澡。
1: 对。
6: 所以呢这个是完全没问题的。
1: 特别是现在天气太炎热了，可能有一天洗3-4次都有。
6: 对。所以呢重点不是说你洗多少次，当然洗太多 ,OK, 那我可能来分享一下如何正确的洗澡。OK, 有人会说什么洗澡都要人教吗，还有正确的洗澡方式。其实是对于皮肤比较敏感的人是有的。第一，我们会建议尽量不要冲热水澡 ,OK, 为什么呢？因为呢，热水呢会让我们皮肤呢和血管舒张，然后会流失更多的水分。
1: 嗯、
6: 那么如果是温度的话，我会推荐37到39，就是大约我们身体的温度。
1: 嗯、
6: 如果你觉得水是烫的啊、嗯，你就觉得这个温度是太高了，这是第一点哦。
1: 嗯、
6: 冷水是没问题了。
1: 嗯、
6: 第二，洗澡的时间不要太久啊，可能5到10分钟左右是适合的。有些人是喜欢泡澡，泡热的水澡啊，当然热水澡很舒服，可是如果你长期这样子泡的话呢，皮肤是会不断的流失水分，让皮肤更干燥。这也是需要注意的。第三就是洗澡用品呢，可以使用那种pH 5.5 的，没有香精的。OK，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可能很多病人常常会问我说：“哎 ，Doctor， 我的皮肤好像常常有肮脏，我觉得我需要用一些强杀菌的产品，
1: 嗯，
6: 哦 ，antiseptic， 我只能这么说吧，除非你的皮肤呢是有。”明显的细菌感染的时候，那么这种 antiseptic 的是可以短期使用的哦，一周左右这样子。可是如果是正常皮肤来讲的话，我个人不会推荐使用这种太过强的 antiseptic 的，因为很多时候他们为了增加 antiseptic 就是杀菌的功能，他们会更多的刺激皮肤。所以呢，我们要达到一个平衡。我会讲说，如果你没有那种明显的细菌感染的话，那么使用普通的哦 pH 5.5 的冲凉产品啊，应该是 OK 了，没有香精，没有强的那种肥皂功能啊，这是 OK 了。
1: 嗯，是，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长辈朋友哦，可以再检视自己用的沐浴产品跟洗水的温度。其实我能够了解为什么有一些长辈朋友会喜欢用热水洗澡，因为年纪稍长的话，你会发现他们的手脚啊，可能就很容易感受到冷，也怕冷。
6: 嗯，
1: 就洗澡的时候用热水的话，会感觉舒服一点，好像也有那种顺带的按摩的刺激的感觉。
6: 对对，
1: 所以原来皮肤干的长辈更不适合用热水来洗澡。
6: 是的，当然我也是很明白，因为热度本身呢，它其实热和冷呢，它都有麻痹神经的功能。所以呢，当一个病人仰卧，他可以冲热水澡，他可以洗冷水澡，然后那种温度的差异呢，都会让他的那个痒的感觉呢减少的。这个是可以明白的。But 我们就是知道说，虽然它可以帮助止痒，可是长期来说对皮肤的照顾并不是一件好事，那么可能我们就要比较觉察的去做一个选择，用其他更好的方式来照顾皮肤。
1: 好，明白。这个刚才就说了啊，那个水的热度呢，温度可以控制在37到39度，那么我们洗澡的时候呢，尽量控制在10分钟以内啊，不要洗太久，然后选用的这个沐浴露产品，那个 pH 值尽量在 5.5 左右，而且呢它必须是没有香精和刺激。那防腐剂呢？有一些朋友说对防腐剂也是过敏，也会痒。
6: 是，可是对于大多数的产品来说呢，现在他们都会比较有在这方面有注意了。所以我觉得只要你是在合法的途径吧，选购的产品呢都还行。那么比较简单的是，只要你是在我们的 retail pharmacy， 就是普通的药房买到的产品，基本上都可以说是安全的。大概是这样子。
1: 对，记得了，不要买那种含有杀菌剂的，或者是过度杀菌功能的沐浴露，因为那个呢也会消耗你身体表面上一些益菌。
6: 对，就是说你要针对你的场景吧，就是说你有这个需求，你短期使用是没问题的。可是如果说是当成是一个长期的习惯呢，那么可能会要选择更好的更适合的产品，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1: 还有一个洗澡的方式呢，我们有一些朋友在洗澡搓皮的时候，我们广东话讲这楼来呀。
6: 对对对，
1: 以前我妈妈帮小孩洗澡都是用布啊擦擦擦几个胳肢窝那一些，其实也没有必要过度的去擦，对吧？
6: 对，这也是我们的一种迷思吧。因为我们在搓洗澡的时候都会有把皮肤的死皮啊退下来嘛，对不对？看到那黑黑灰灰的死皮退下来的时候，我们都会有莫名的成就感。可是呢，自然来说呢，我们的死皮呢是皮肤会自动掉落了，不需要我们特地去搓哈。然后呢，你偶尔搓一搓呢，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只不过说很多时候呢，在搓这方面呢，都会造成物理的损伤。然后呢，制造更多的皮肤受损。
1: 就是我们在搓的时候，表皮我们会损坏它。
6: 对，例如像洗头发就是一个很好的。我们以前老人家会说，哦，洗头发一定要用指甲去抓，抓还能洗得干净。但实际上我们知道说呢，用指甲去抓，它只会把头皮抓破，然后受伤，然后对皮肤受伤之后就释放那些发炎因子，然后导致呢皮肤发炎，然后皮肤发炎过后就会释放那种我们叫做 histamine， 叫做组织胺吧，那个就让你的皮肤发红发痒，那结果呢就变成恶性循环了，你去戳它，去制造物理上的伤害，然后皮肤就释放发炎因子，
0: 对，
6: 组织胺，然后让你皮肤更红更痒，然后你又更痒了又更去抓，所以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那是没完没了。所以呢都是会尽量说 OK 你可以用布什么的，可是是温柔温柔的对待，好像我们温柔的对待宝贝宝宝这样子啊，我们也要温柔的对待自己的皮肤。
1: 好的，谢谢郑医生的温馨提醒，我们稍后再聊。

0: FM 下班聊天下，
1: 在社会层面上，大家如何去看待母亲的这个角色？作为我们双亲节的特备，今天呢，请到来了陈慧苑博士，华总妇女部的主席。
2: 现代妈妈已经从以前的那种默默奉献、为了孩子牺牲自己一切这种框架中，已经跳脱出来了。时代在改变吧，母亲的角色也正在改变，变成比较多元化了。可能是一名职业女性，我们也可能是一位企业领导者，同时间我们也可能是一个勇敢追梦的女性。她们的责任越来越繁重，面对的挑战也越来越多。我是希望各位不要把妈妈这个角色视为是理所当然的付出。我希望妈妈是一个被尊重、被理解也被爱的人，因为如果我们善意的对待我们的妈妈，也是在善待我们的下一代。因为每一个快乐成长的孩子，他的背后都会有一位正在努力撑起家庭的妈妈。
1: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3: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下来爱生活，我们继续讨论到底我们长辈在运用哪一些可以说是止痒的东西哦，会让我们皮肤更痒，或者是更容易趋向敏感呢？很多时候当我们一问的话，家里应该会至少有一瓶风油。风油或者是其他的油脂类，就是涂了觉得冰冰凉凉舒服的。可是并不是每一个长辈皮肤痒都适合用风油，它反而会刺激皮肤嘛。这边我就想请郑医生你多说一些。
4: 好，明明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啊，就是我相信啊，大家听众朋友大多数都会有接触或使用风油的习惯吧。
3: 对
4: 啊，因为这是我们从小就被老人家教导的。OK， 应该这么说吧，风油呢在过去呢的确是有它的功效在啊，它有它的帮助，因为它是可以用来消炎啊、止痒啊什么呢。可是呢在这个时代呢，因为我们是科技进步吧，其实我们有越来越多更新更好的产品可以取代风油的一些功能呢。那么很多时候呢，老人家在使用风油，他们是用来止痒，然后但是风油本身呢，它有很多的杂质或者是说一些化学物品呢，是会导致皮肤敏感的。然后我们就说是风油导致的那种contact dermatitis， 就是接触性的那种皮肤炎。这是蛮常见的。然后或者是说呢，他们可能大家还会有印象，就是以前啊跌倒受伤啊，父母会给我们用黄药水啊、红药水啊、蓝药水啊、紫药水啊。可是啊，现在几乎你都没有看到这些药水存在，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我们已经有更好的药物、更好处理伤口的选择了，所以这些传统的药水啊都已经被淘汰了。所以呢，风油呢在这方面呢，我觉得也是差不多来到这个时间点，我们目前是有更好的选择。可能我们可以讨论一下说有什么其他的选择给老人家参考参考。
3: 是因为之前我们除了风油，我知道他们可能也会除了用风油其他的这个会止痒的的醋啊、盐啊，
4: 对对对，这个民间偏方吧，用粗盐啊、陈醋啊什么的，还是陈皮啊，但是 Oh my God，
3: 不行啊，那个应该会更刺激嘛。
4: 对对对，当然他们就是相信盐可以杀菌，
3: 对，
4: 醋可以杀菌。可是你要明白，这些盐杀菌、醋杀菌是没错啦。可是我们身体啊是有机生物哦，我们并不是那个死的东西，所以你用来杀菌、杀玻璃那些消毒是没问题。可是用在我们身体身上呢，很多时候呢，它的害处或者是坏处的是更多的。所以还是老话一句啦，以前可能你没有选择，你就被逼使用这些土方、偏方，可是我们现在有更好的方法了，所以还是会建议尽量不要使用这些，因为很多时候都会让我们的皮肤状况越来越严重。
3: 是，其实我们在这边说

0: 止痒的部分呢，如果它没有感染性的，或者是刚才你所说的接触性皮炎，它就不需要用到特定的药膏去止痒吗？而一般的我们所谓的护肤霜或者是一些比较滋润霜可以吗？
1: 可以。那么我们曾经分两种情况吧，这第一种就是皮肤没有发炎没有细菌感染的，就是正常的皮肤，可能只是比较干燥，然后呢就有一些痒的情况，那么在这时候呢就使用乳霜或者滋润霜呢是足够了的。然后如何选择乳霜呢？在市场上呢主要是分成三大类啊，它是第一个是 lotion， 就是比较水分的。OK， 第二就是 cream， 就是那种比较膏状的药膏状的。然后第三个就是 ointment， 就是油膏。OK， 那么在锁住皮肤水分跟滋润功能来说呢，我们要记得油好于膏，又强于水。OK， 就是 ointment better。然后 cream second and then lotion 是最后的，
0: 这个是保水啊，
1: 保水保水锁水和滋润皮肤。所以可是因为马来西亚的天气太炎热啊，然后我们本身呢容易出汗，然后也不喜欢太过油腻的，
0: 对，
1: 所以呢 ointment 本身呢在马来西亚的接受度不是很高。可以选择使用 ointment 当你的皮肤非常干燥或者是在晚上的时候使用呢， ointment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然后平常呢cream 是一个更加容易被大家接受的，
0: 白天
1: 你可以在白 天晚上都可以使用。然后呢 lotion 呢它就是属于那些完全没有办法接受太过浓腻的那种感觉 greasy 的感觉啊，那你就选择 lotion。可是如果选择 lotion 的话，可能就要使用比较多次，一天可能要敷上三四次或更多。
0: 有一些如果它强调它的 texture 是 gel 类的呢，
1: 对，那种是更加水了，
0: 更水性，
1: 更水性了，所以你就更加容易它就锁水功能就没有这样强，那么你就要更频繁的 frequent 去使用它。
0: 它可能就是给你一个凉爽或者是滋润的感觉而已。
1: 对，没有，它也是会有它的功能，可是就是它不够长久，所以呢我们都可以搭配的，完全没问题的。
0: 明白。
1: 例如像我跟病人说，你可以先早上你要上妆什么的，你可以用 gel 不用紧，然后呢等到晚上的时候就可以用 cream 或 ointment 这样子。
0: 明白。好，我们先谈到这。在 WhatsApp 群组里头看到很多朋友已经发信息过来跟我们交流了。好的，没问题，我们会开始看朋友们的留言发送的信息，也让郑医生先过滤一轮，那我们选择跟我们今天的主题相关的来回应啊。所以欢迎朋友们就我们今天谈的皮肤干燥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的长辈长者该怎么办呢？如果你有相关问题的话，欢迎你这个时候呢就发信息进来，011-1701-8289 011-1701-8289。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亲节送上 Kino Himitz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z.com 购买吧。 Kino Himitz
1: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上午十一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国际新闻。韩联社引述韩国政府高级官员的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早可能在下个星期访问朝鲜。习近平上个星期刚接待美国总统特朗普，习近平将尝试在特朗普和朝鲜领袖金正恩之间担任中间人。报道又引述韩国政府的另一名消息人士说，一支由中国安全部门和礼宾官员组成的工作组近日已经抵达平壤，习近平很可能在下个星期或者是下个月初对朝鲜进行访问。韩国外交部暂时没有对这项消息做出回应。美国新墨西哥州警方20号表示，该州阿尔伯克基市一个家庭内的三人因为接触不明物质而死亡，18名急救人员则因为接触不明物质而接受治疗。正值美国加大对古巴施压之际，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表示，美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已经进入加勒比海。消息说，进入加勒比海的还有格里德利号以及帕图克森特号补给舰。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前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提出不正当的指控，并且强调所谓起诉是基于谎言的闹剧。他说，美国试图掩盖古巴1996年在合法情况下击落流亡分子组织飞机的事实，企图为美国侵略古巴寻找借口。他指出，美国政府长期纵容他们境内针对古巴的恐怖主义和暴力行动，近期还在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国际水域以所谓打击毒品犯罪为由所犯下的罪行。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够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朗的消息。特朗普说，事情可能会进展迅速，也可能需要几天的时间，希望伊朗领导人能促成对各方都有利的协议。特朗普也说，在伊朗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他同时强调，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在被问及古巴局势的时候，特朗普说，局势不会升级，他认为没有那个必要。伊朗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重申伊朗涉及该海峡的管理监督范围，强调船只在相关水域通行需要和伊朗协调并且取得许可。根据声明，在伊朗管理范围内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的航行活动需要和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进行协调并且获得认可。本月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布了伊朗武装力量管辖和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新范围。韩国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在工会发动大罢工前的最后一刻，针对薪酬方案达成临时协议，工会宣布暂缓原定星期四开始的罢工行动，让全体工会成员就协议投票。劳资双方从星期一起进行第二轮的谈判，但是在各部门绩效奖金分配方式等核心问题上没能缩短分歧，一度宣告谈判破裂。但是在雇佣劳动部长金荣逊的斡旋下，劳资双方星期三晚上重启谈判。金荣逊表示，双方都做出了让步，最终找到了解决方案。总统府青瓦台欢迎达成协议，并且感谢劳资双方为人民和国家所做出的决定。三星电子承诺建立建设性和成熟的劳资关系，防止再发生类似的纠纷。中国广东西部到珠三角南部一带的暴雨持续，广东省气象台表示，截至昨天晚上九点，阳江市的阳春下双水文站24小时的雨量已经破千，达到 1053.5 毫米。截至昨天晚上11点半，广州、深圳、珠海、阳江、惠州、中山、江门、汕尾等地市有28个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广东省应急管理厅表示，截至昨天晚上7点，湛江、茂名、阳江、江门、中山、珠海6个地市和20个县区维持应急响应，其中阳春、恩平、斗门启动二级应急响应，全省累计转移危险区域超过5500人，阳江占了3600多人。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今天的爱生活，我们来聊长辈的皮肤干燥，痒得无法入睡，该怎么办呢？敏明邀请到皮肤专科医生郑玉恒，他是来自 Proximity Medical Center 的皮肤专科医生，来跟我们互动哦。问题很多啊，郑医生，我们一步一步的来解答问题好吗？
1: 好的，敏明。
0: 其中一个朋友呢，他首先带出来的是因为，他发现呢，应该是注射了疫苗之后才发现自己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就是每几年皮肤全身发痒，痒的抓了皮就像荨麻疹那样，需要吃这个止痒药，就是吃抗敏感的药物才会消下来。假如痒的时间太慢，吃止痒药呢通常需要1到2个小时才会消失，请问可以长期的吃这个药物呢？他有拍给我们看了，然后他吃了1年多了，他说是打了3针的这个 COVID 的疫苗药物，那个疫苗过后才这样的，以前不会。
1: 好，照目前来说，可以分成两个部分来提。第一呢，他的情况是因听他的描述，应该是一种皮肤的状况，叫做荨麻疹或者是风沫。OK， 然后呢，这是一个皮肤过敏的一种症状，也是一种皮肤疾病了。然后呢，我们对治疗这个荨麻疹或风沫呢，是普遍使用抗组织胺，就是 antihistamine。然后呢 ，antihistamine 有很多的种类，然后呢，也有一些种类的药呢是相当的安全。甚至适合怀孕的妈妈吃服用了。所以呢，只要你跟医生讨论，那么长期使用这个 antihistamine 来治疗这个风沫呢是属于安全的。当然你要跟医生讨论，然后只是说可能如果说这个 antihistamine 不足够以控制的话，我们其实还有更高阶的药物，叫做注射型的 biologic 生物制剂来控制这个疾病。我还是建议这位朋友跟皮肤专科医生讨论一下。OK， 然后回到疫苗。在过去呢和那个 COVID-19 呢这个情况啊，它的确在我们的这个皮肤科的同行里面讨论呢，它有导致了很多病人的皮肤更加的敏感。那么我们都认为说它其实不是疫苗而已的问题，而是COVID-19 本身这个病毒呢，有些病人他没打过疫苗，可是他有中过那个 COVID-19， 有被感染过，然后呢之后呢他也是发现他皮肤变敏感了。然后一些病人是没有感染过 COVID-19， 可是打了疫苗他们的皮肤也变敏感了。然后这个是我们基础普遍上可以观察到的一个现象。那么我们都相信呢，这个原因呢导致皮肤敏感的是因为 COVID-19 virus 它这个病毒本身呢就是会让我们的免疫系统操作异常。然后无论是病毒本身或者是疫苗，疫苗其实也是从病毒的构造来提取和制造的。所以呢结论是 COVID-19 这个病毒会让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出现混乱，然后导致敏感的发生。所以呢在这个时代呢是没办法吧。不管是疫苗也好或者是没有打疫苗，可是只要你有感染过，我们的那个皮肤都有可能会变得更敏感。
0: 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所谓风沫或者是荨麻疹吧。它的确是困扰我们的朋友，
1: 对，
0: 因为它偶尔会发生发作。发作的时候呢就整个人浑身不自在，因为那是超级痒，而且皮肤呢是一块一块的浮起来的。它发生的原因跟我们的免疫力有关，还是真跟我们吃东西过敏，还是用某些东西太刺激有关呢？
1: 其实敏明风沫呢这个荨麻疹的情况呢，它的触发的发生的原因呢都跟你该所提的全部都有关系。可是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了。当然有一些病人呢是会对某些食物敏感，例如海鲜类啊、贝壳类啊，也有所谓的酒沫，就是喝了酒 酒精它就会出这个蜂沫，
2: 对，
1: 那这个就是很特定的食物敏感。
2: 嗯，
1: 然后呢也有一些人呢是因为身体温度的改变，例如运动前运动后冲热水澡冲洗冷水澡，然后它就有蜂沫的发生，哦，这个是另外一种触发的原因。然后也有一些人是因为摩擦，例如说好像我们叫做 dermographism， 就是我们可以在皮肤上啊写字，
2: 嗯，
1: 就是用笔呢在你的皮肤上用力的去抓它，然后呢你的皮肤就会留下一那个被抓过的痕迹，就是最严重的甚至你可以在上面写我爱你，你的皮肤会浮起那个字，
2: 哦，
1: 所以呢它是对于摩擦我们叫做 friction 导致的，
2: 嗯，
1: OK， 所以呢引起蜂沫的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比较常见的是压力，只要呢一个人是压力呢，我有接触过好像说学生啊考试期间啊，或者是上班族啊在赶那个 deadline 前呢，他们就会压力大，然后皮肤的蜂沫呢也会爆发很多啊，这个是跟心理因素有关系，所以呢你可以说导致蜂沫的原因呢有很多很多种，所以呢就是要看每个人会因人而异，然后可是呢对于这个蜂沫呢，目前我们已经有非常好的成熟的治疗方式，就是例如我刚才提到了 antihistamine 抗组织胺，其实是一个很成熟很有效的方式，只不过说呢治疗到它可以痊愈断根不需要使用药呢，每个人的情况会不一样，有些病人可能只是短期的两个星期就可以停药就完全 OK 了，有些病人呢可能需要长期使用两个月六个月甚至到一年都有，所以呢我们要看病人的情况因人而异。当然我所谓的 worst come to worst， 我们还有更新的药叫做生物制剂 biologic， OK， 就是病人可以选择使用这个药物，用打针的方式注射的方式呢每个月打一次，然后也是可以给他一个非常好的控制，可是当然你还是要跟你的皮肤专科医生讨论一下，看看哪一个治疗方式是最适合自己的。
2: 抗组织胺通常它是以什么方式呈现呢？是
1: 啊，就是不是就是口服口服药物，对。
2: OK， 好，因为我们看到荨麻疹有些时候也会搭配一些涂在皮肤上面的一个药物，
1: 对，
2: 所以一个是吃的，刚才你说的一个是吃的，一个是注射的，
1: 对，注射皮下注射的那个叫做生物制剂，跟我们传统的那种类固醇注射是完全不一样的。OK，
2: 所以朋友们是关照自己需要，因为有些时候病情实在是太严重了，让你痛不欲痒不欲生，该这么说，
1: 对对对，
2: 非常的不自在，睡不好，那可能你就需要用药物来控制，可是我们同时也要寻找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一直有荨麻疹的问题，
1: 对，然后当然市面上有很多这种检查敏感的那种方法，然后呢其中一个常见的就是验血，OK， 验血验那个敏感源，然后可是在这方面可能要稍微跟大家提一下了，验血的敏感源呢很多时候是主要是验食物，针对食物或者是我们所谓的那个 house dust mite， 忘记中文叫什么，
2: 就是我们的尘螨
1: 啊，尘螨，对了，所以呢可是很多时候呢我会发现呢他们去做了这种检查，可是报告回来是 negative， 对，因为就像我刚才说这个只是检查你对食物有没有过敏，对尘螨有没有过敏，可是他没有针对其他的，例如压力没有办法检查，他对那个温度的变化 friction 也是没有办法检查，然后呢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那种药物啊，传统药方啊，还是那种色素啊什么的都没有在这种 普遍的检查方面里面，所以呢应该说不是不能做这种敏感的检查，而是你要明白它有它的局限性，就这样子。
2: 是，好，那我们就更欢迎你在生活中多加注意了。
1: 对，
2: 因为发病的人是你，你一定可以推算，我刚才是不是碰了什么，吃了什么，还是我最近有压力了。
1: 对，
2: 那如果真是来自这其中一方，那我们为了断根的话，我们就是避免它发生，我们就唯有朝这个方向去预防了，对吧？
1: 对，
2: 好，
1: 然后也是可以跟医生好好的讨论一下，
2: 好嘞，可以，谢谢你啊，郑医生，我们就首先休息一下，听歌，稍回来继续再聊。

0: 老板，货送完了。
1: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0: 我喉咙痛。
1: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0: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德安凉茶
2: 丸。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3: 我要买厨房容器
4: ，Alpha Lady 有。
3: 我要买厕所用具
4: ，Alpha Lady 有。
3: 我要买储存箱
4: ，Alpha Lady 都有。Alpha Lady 产品超过2000种，高质地、安全又环保。Alpha Lady 满足你的一切需要。
5: 贴近生活的内容，
6: 夫妻之间呢要多沟通，也要互相尊重。当伴侣分享感受的时候，你要专心，避免使用指责或者是攻击性的语言。
5: 赞同，爱的语言很重要，了解和运用适合双方的沟通方式，比如肯定的话语、高质量的陪伴、身体接触和送礼等等。
6: 要明白，双方在性格、兴趣以及价值观上必然存在着差异。幸福的婚姻啊，不是寻找完美的人，而是学会包容彼此的缺点。
5: 对我而言，个人空间也很重要，即使是关系亲密，也要保留各自独立的空间和社交圈子。健康的依赖是双方都能保持自我哦。
7: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8: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00到中午12:00，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7: 5月18号星期一，心理辅导博士陈如香谈妈妈和女儿之间的关系不是竞争者。5月19号星期二，临床心理治疗师陈立彤谈如何接住青少年孩子的情绪问题。5月20号星期三，营养师赵志豪谈我需要健身餐和保健品吗？健身阶段该怎么吃？5月21号星期四，皮肤专科医生郑义恒谈长辈皮肤干燥，痒得无法入睡怎么办？5月22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杨维轩谈泌尿系统的健康如何影响你的亲密生活。
9: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0: 是的，我们今天的主题呢，特别是针对长辈的皮肤干燥、很痒、无法入睡怎么办呢？我们这边看到有位女士哦，她特别发信息来，是根据自己妈妈的状况，因为妈妈是糖尿病，所以呢，就刚才听到我们说她是跟我们的这个皮肤干燥有关，所以她想要问了医生，糖尿病患者长辈长期的这个手脚很痒，这个部分该怎么办呢？要一直涂药吗？还是控糖的药物是要换还是怎么样呢？
11: 糖尿病本身呢，的确是会让我们的皮肤的那个功能受损。OK， 这是首先第一点。所以自然控糖就变成非常非常的重要。
10: 就是你的血糖控制
11: 的。血糖控制，对。这个是第一点，然后当然第二点呢，血糖控制了之后呢，当然皮肤它因为功能已经受损了，那么要如何改善皮肤的功能还有它的瘙痒呢？就是回到刚才我们所说的，就是要帮助皮肤锁水滋润它，然后在皮肤锁水方面呢，可以使用那个 lotion cream 或者是 ointment 来达到那个锁水的目的，然后这个就会大幅度的改善皮肤的功能，然后过后我们也是要观察一下皮肤是不是有在我们叫做发炎，对，发炎的状况，就是说如果皮肤已经有发炎状况，那么可能只是乳霜滋润膏而已是不足够的，那么在这时候就可能需要一些消炎的药物，例如类固醇的药物或者是非类固醇的药物， OK， 这些都是药膏局部外敷的，这些都是可以在短期使用，然后来达到一个消炎，然后就会让它皮肤止痒甚至改善它的功能。然后最后就是要注意有没有细菌感染，如果有细菌感染的话，它不只会痒，它还会出脓、出流水，还有那个发痛，怎么？那这时候呢，可能我们就会需要更多的药物治疗，包括抗生素啊。所以呢，这个都是要一步一步来。可是当然最重要的，首先控糖，第二就是保湿锁水啊，然后第三就是看需不需要用消炎，然后还有就是对 细菌感染的治疗。对，
10: 是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要每一个步骤都做好，那么我们才能够避免它持续性的发生。
11: 对，
10: 要不然每天的这样子养，这样子涂抹，没有把糖控好，等于是我们只是控制它的症状，没有从根本来解决这个问题。
11: 对，然后很多时候呢，我也注意到呢，子女常常会责备老人家说啊，就叫你不要抓，对，
10: 就是很痒嘛，
11: 对，就是痒嘛，这也是人的天性哦，痒就是会去抓，OK， 所以呢，我觉得在这时候呢，与其呢去责备老人家，让他更多的压力呢，其实对他们帮助也不是太大，那我们可以身为子女可以帮到的就是啊，我们可以帮助老人呢培养一个新的习惯，当他们痒的时候呢。提醒他不要去冲热水，不要用吹风筒去吹他，因为那个是可以稍微治疗，可是会同时对皮肤造成伤害。然后你可以选择更安全的方式，例如帮他敷上乳霜 ointment cream， 然后呢，市场上呢也有一些 cream 是拥有那种 menthol 或者是薄荷的成分，那个也是可以相当有效的去帮助止痒啊，会相对比传统的风油啊、精油那些的来得更安全。OK。
10: 我这边看到的是一个是属于热辣刺激型的，跟冷降温就是安定型的。
11: 对，
10: 所以像我们传统用的风油啊，就涂起来会觉得又冷又热，然后可能会觉得烧烧的感觉，
11: 是
10: 那个反而是很刺激的。
11: 对对，所以呢相对于热，我个人会比较推荐冰敷。冷敷冷敷就是你可以用冰水去止痒，或者是使用那种有薄荷的那种滋润膏去处理。然后如果是有发炎的话，就当然一定要用消炎类的药物去处理它。
10: 明白。刚才郑医生说，我们选择的这个类型来保护我们的这个皮肤，维持它的湿润度，有 ointment 可以选择，有 cream 膏状可以选择，lotion 比较水性或 gel 可以选择。有一些朋友说，如果它是有那个 petroleum jelly 的成分，这个是属于
11: ointment。
10: ointment
11: petroleum jelly 其实就是 petrolatum
10: petrolatum。好，
11: 对，或者是就是普通的用词就是说那个 vaseline， OK， 虽然它也是一个品牌的名字，可是它那个产品的本身 vaseline 呢，就是我们平常说的 ointment 类petrolatum。
10: 对，所以如果针对皮肤干燥，你睡前要涂让它锁水，第二天起来就不会那么干痒的话，
11: 对，
10: 那个是其中个选择。
11: 对而且这种 ointment 呢，它相对来说也是属于一种比较经济的。选择啦，它会相对的比较经济，没有这样昂贵，可是它本身也是一个很有效的一个锁水的方式，所以我是相当推荐呢，老人家可以使用这种 ointment 类的护肤产品吧。
10: 那当然我们一般会建议，如果你选择无论是哪一种类，尽量就是不要有香精嘛。
11: 对。
10: 那我们发现有一些人会说，哎，我这个加了天然的精油，它是天然萃取的，它还有其他的功能，我们常见的像tea tree oil 茶树油属于杀菌的，还有一个是尤加利树油，它也是属于能够杀菌的，就把这一些纯的精油加进来，我们所谓的 ointment 也好 cream 也好 lotion 也好，你怎么看？
11: OK， 首先我的看法是，我们首先强调的是安全第一。OK， 所以安全第一呢，有些时候呢，对于普通的使用者来说，要分辨是比较困难的。那么我会推荐说，大家尽量从我们的 retail pharmacy 药方，跟药剂师购买，那么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安全的。然后呢，这种有增加各种各样的那种添加物呢，不是说他们不好哦，他们是属于我们叫做emollient plus，emollient 就是。滋润霜普通的例如 petrolatum vaseline 或者是那种 aqueous cream 这种都是最基本的，然后现在因为科技进步嘛，所以也是很多精油啊或者是植物添加物啊或者是所谓另外一个叫做 ceramide 可以也是这种保护皮肤的
10: 那个可以加进来
11: 的、哦、可以的，但是我们就叫做这些产品我们叫做 emollient plus 就是它是有extra 的那种额外的添加物，然后当然在我们的经验呢还有临床实验上呢，他们的确是会比传统的单纯的 emollient 来得更好，可是相对的他们也会更贵，价钱更高，所以呢我个人来说呢，我会建议病人根据你个人的经济能力和情况，如果你觉得有压力的话，那我觉得你用最基本最基础的那个 ointment 已经是非常非常好了，因为不管是哪一种滋润膏做好，重点是你要用，你不用那 再贵也没有用。
10: 对，那如果我们的长辈们觉得哦太油腻了我受不了，那你就涂了睡觉。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洗完澡之后就用比较薄的，像 lotion 或者是 cream。
11: 对，重点是要用。
10: 重点还是要用啊。所以我们在陪同父母亲们去买这一些产品的时候，其实与其你直接买给他，我们也带他去柜台一起选。有些时候当他有参与选择，我觉得他接受度可能会更高。
11: 对，然后还有可能就是最后一个小提点吧，很多病人会问我啊，医生有什么最好的选择？那么实际上呢，没有所谓最好的选择，只有最适合的选择。因为在市场上呢，有超过1000个或者是几千个的那个种类，对，太多太多了。所以到最后呢，你会发现说，只有最适合自己，你最愿意打开每天使用的那个，就是最好的那个 Emollient。
10: 对，好，我们希望大家一起加油了。

0: 马来西亚通讯委员会 MCMC 接获有关社交平台如 WhatsApp、Telegram、脸书等等的验证码遭到奇劫的投报，
1: 因此民众受促提高警惕，不要在即时通讯平台分享本身的验证码、密码、一次性密码 OTP、 转账验证码 TAC， 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0: 为了安全起见，大家要善用双重认证，以保护自己的个人资料和隐私。
1: iFM 越听越爱，
2: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3: 我是邝慧婷，马来西亚注册与执政辅导员。亲爱的家长们，亲子关系是一面镜子，家庭是孩子学习人际关系的第一个平台，因此请父母允许自己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用眼睛观察，把他们的话听清楚，把他们的情绪信息听进来，用耳朵聆听，用心感受，最后才用口舌表达我们的想法。先倾听孩子表达的情绪信息，可以理解他们当时的感受和需求，以同理作为沟通的桥梁，必定可以增进沟通的素质。
4: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5: 好的，我们回来。今天的主题是长辈皮肤干燥很痒，没有办法入睡，该怎么办呢？好，我们有好多位朋友提到会给长辈买一些药膏护肤品，那我们特别来谈谈药膏这个部分吧。因为我们知道药膏呢，有一些是很便宜的，也有一些是很贵的。那大家比较明显知道的就是有一些是有类固醇的啊，有一些是非类固醇。那有类固醇的话，医生都会叮嘱，哎，这个不可以长期涂哦，因为涂了之后呢，你的皮肤越来越薄哦。我们这时候来谈，医生看刚刚开始，他可能会给皮肤药，那可是这个皮肤药就不能够完全的断根，所以他来了就必须涂，退了之后隔几个月又来了又继续涂，就变成自行买药涂了。这个我们的担心点，或者是你请听众注意点是在哪里呢，这个医生？
6: 嗯，好的，谢谢明明这个问题，因为这个是跟大家的生活蛮息息相关的。很多时候呢，在皮肤病的治疗呢，我们都会使用类固醇的药膏，因为呢皮肤很多时候是发炎，然后呢它就会需要一个消炎的药膏去处理它。那么在这里呢，消炎的药膏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种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类固醇的药膏。 OK， 然后类固醇药膏它有分弱的类固醇药膏跟强效型的类固醇药膏。那么在不同的病人和不同年龄的病人呢，我们都会有医生会做出选择。例如我们有适合刚出生的宝宝，一个月大的，几个星期大的，他有适合他的类固醇药膏可以使用，也有属于给成人成年人的 adult 使用的药膏。OK， 所以呢我们不能只是单单说哦，这是类固醇药膏就 full stop 就这里，然后我们其实有很多的选择。 OK， 这是类固醇药膏，当然我们也是有另外一个类型，就叫做非类固醇药膏，它也是可以帮助消炎的。然后它的差别是什么呢？类固醇药膏是属于一种很有效的药膏，可是它有它的副作用。如果我们长期使用的话，例如说你连续使用超过两个星期以上，那么当然我们就会担心它会有一些副作用，导致皮肤变薄啊，或者是说如果你是使用在眼睛附近的话，它有可能会提高你得到白内障的或者是青光眼的那个几率。所以呢在医生使用那种类固醇药膏的时候，我们都会提醒病人哦，你使用这个不可以超过一个时间，然后呢你要注意不要在脸部靠近眼睛的地方使用。然后呢这种情况呢，如果是病人需要长期使用消炎的药膏，或者是在眼睛附近的范围使用的药膏的话，我们医生通常会推荐他使用非类固醇的药膏。 OK， 那么非类固醇的药膏对比类固醇药膏的差别就是，第一，它没有类固醇，所以它就没有类固醇的那些副作用，它不会导致皮肤变薄，不会导致白内障、青光眼。可是它相对来说，第一，它价格比较贵，普通的药膏类固醇的可能是30块马币一支，非类固醇药膏可能就要180块一支，所以它价钱就可能是差3倍5倍。对，然后第二，它的速度呢会比较慢，可能你使用上你会发现说，诶，怎么我用了这个非类固醇药膏好像没什么效，因为它是速度会比较慢，所以这个也是病人需要跟医生讨论。然后通常我会建议病人，如果你是火发作的话，你要快很准，你可以先使用类固醇药膏一个星期之后 它比较好了，你可以转为用 lotion， 用那个 emollient 来帮助你，然后呢，或者是用非类固醇的药膏来帮助你做一个 maintenance 维持住，
5: 嗯，啊，
6: 还是要跟医生讨论的，来达到一个最好的效果。
5: 嗯，因为当它发作的时候，引起过敏，我们会抓痒，那它就不是一般的所谓痒而已，而是可能会有这个炎症，
6: 对，在发炎的
5: 发炎，因为我们会用手指去抓，
6: 对，
5: 指甲。有些时候大家都注意到我们的指甲跟我们的手有细菌，
6: 对，
5: 然后你不会说哎呀痒了我去洗手先，
6: 不止你抓的时候会抓破皮肤嘛，然后皮肤被抓破了，你的就是那个保护的屏障被破损了啊，然后就细菌会趁虚而入，然后就导致细菌感染，细菌感染又导致进一步的发炎，
5: 对
6: 啊，就是一个恶性循环了，
5: 所以很多时候是我们抓伤那个屏障破损了，所以细菌是有机可进来，
6: 所以在初期皮肤一发炎的时候呢，你就马上选择使用药膏，例如类固醇的药膏，让它消炎，消炎，然后就会减少它那个发痒，减少发痒，减少你抓破皮的几率，减少你被细菌感染的几率，所以都是一环接一环的，
5: 对对，它在康复的过程当中，当然我们的皮在修复，
6: 对，
5: 它可能会有一点点过敏，可能也会有点干，所以这个时候就像你刚才所说的，它需要的是滋润进来，
6: 对，
5: 让它不再痒，因为这个时候的痒它就不是细菌感染的痒，它就是干的痒了，
6: 对，
5: 好的，那大家有了这个概念之后呢，就比较容易知道我什么时候要涂什么，什么时候这个滋润就要进来，而不是只是涂药膏而已了。
6: 一个简单的小提示就是，如果说你的皮肤的状况维持超过两个星期以上的话，我都会推荐你去寻找医生的那个咨询和帮助，两个星期以内可以解决的通常都是小问题，那个没事 OK， 你可以查任何你觉得有帮助的药膏啊，或者是精油什么的，其实都还行的，没问题的，可是超过两个星期都还没有搞定，那么就有一点不对路了，
5: 明白明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观察期，
6: 对
5: 啊。当然如果你肯定它是皮肤科的问题，你一定要去找皮肤专科医生，因为直接到位的知道你是哪一类型的这个皮肤病，我们就给你直接的建议咯。好，我们

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飞道尔》，地球是平的。亚军歌曲《曹阳》，等烟火照亮我。

0: 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1: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2: IFM 爱生活，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是谈长辈的皮肤哦，干燥而且很痒，导致没有办法入睡，而且有一些呢是因为抓痒的情况底下呢已经开始发炎了。所以针对长辈的问题，我们看到下一位长辈发进来的信息呢，她是来自新山的苏女士，有给我们发了一个信息了60岁， HbA1c 其实是 5.8， 应该是看起来没有糖尿病啊，是在可控制范围内。可是他说最近这3年呢都是这样的，额头开始痒，痒了之后呢就往下移到颈项这边痒，然后就到腰两侧痒，然后到大腿后侧不痒了，可是每一年都会发作1到2次，是除非很痒，要不然呢他就吃那个药或者是涂护肤霜。那请问是什么原因？尤其是脚底现在也有这个了，我们看了他的照片，其实是属于不同的皮肤病。
3: 对啊，这位新山的苏女士你好啊。 OK， 所以我刚刚呢已经有看了你的照片哦，所以这个其实你的情况呢也是蛮多年长者常常会面对的情况。就是你以为呢你的皮肤痒了是同一个状况在不同的地方发生，只不过呢仔细看了你的

0: 皮肤状况在发生。例如第一，在头部发生的呢，很大的可能是一种叫做脂漏性皮炎，subdermatitis 的一个状况，它也是皮肤发炎，主要好发于头部、颈项、耳朵啊，还有脸部。然后呢，这个呢，在老人家也是蛮常发生的。OK， 然后在于那个小腿部分呢，可以看得出呢，那个皮肤是非常的干燥。那么你可能拥有的是那种我们叫做干燥性皮炎 （aesthetic dermatitis）。OK， 所以呢，这种情况呢，也是一种皮肤发炎的状况。然后呢 ，lotion 是可以帮到的。然后最后就是那个脚掌哦，脚掌呢就比较有趣一点哦，因为呢，这样子看呢，虽然没有办法完全做出一个明确的判断，可是我猜，有可能你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看看会不会有真菌感染，或者是俗称的香港脚。因为呢，这都是在年长者都蛮常会发生的。所以同一个人，可以有不同的状况同时发生。然后呢，不同的状况你就没有办法使用单一的治疗方式呢去解决完所有的问题，反而是需要不同的治疗方式同时进行，才能呢对你的问题得到根治。
1: 因为你说已经连续三年了，而且呢每一年都会发生类似的不同部位很痒的状况哦。年长者皮脂腺退化就偶尔会发生这样的状况吗？
0: 对。
1: 通常是我们刚才说的抓破了那个皮肤的屏障所以感染的。所以对他来讲，如果他知道是这个问题，他治愈了，为了预防他每年都复发的话，所以平日的这个滋润工作是要做到位的，
0: 对，
1: 才可以避免再次感染。
0: 对
1: 啊，所以苏女士，你大概可以找到一个方向怎么去面对这个部分了。
0: 是，
1: 因为连续三年你都从头到脚这样子反复的感染，应该很烦。
0: 对，
1: 好，所以我们就希望你先把皮肤病治疗好，治疗好了之后呢，我们就用滋润的部分来养着皮肤，让它不过度的干燥。因为我们知道太干了你也会抓痒。
0: 对，
1: 好，我们刚才有位朋友，他妈妈呢长期是卧床的老人，可是他没有三高也没有糖尿病啊，目前呢就发现他的皮肤会长一颗颗红色一粒粒的，会痒，于是呢他就用一种 sulfur soap 给他洗澡，又不懂担心会不会长期洗会造成皮肤更干燥。每一次洗澡之后，因为长期卧床嘛，他们会帮他涂一些 zinc oxide， 然后后背跟腿都会涂一些cream，还有再涂爽身粉。请问多喝水是不是可以减少老人家的皮肤干发痒呢？80岁长期卧床的老人。好，我们来回复他。
0: 首先呢，我要说你们在照顾老人家这方面呢，其实做的已经很不错了。我是觉得你们都知道你们应该做些什么。OK， 所以你所使用的那些方式啊 ，sulfur soap 啊，或者是 zinc oxide 那些都是 OK 的。OK 的。然后呢，至于关于喝水方面呢，我只能这么说吧。每个人都需要有充足的水分的摄取。
1: 对。
0: OK， 就是这样子。可是，在照顾皮肤缺水方面呢，单纯的保证足够的摄入水分呢并不足够，还有足够的保湿，还有注意那个空气中的那个湿度是不是会太干啊，这个呢也是很重要的。但我觉得你们都做得很不错啊，大概就是这样子，再稍微注意一下就好了。
1: 对，因为这个有关于空气的保湿，或者是我们所谓空调的温度，刚才在节目前半部呢，我们花了一些时间在讲解，这个就是环境方面我们可以努力的部分，所以我们回应你了希望你有听到，那你一直有把妈妈照顾得很好，继续加油继续的保持滋润等等。好，苏女士也回应说谢谢你医生，她听到了好，那我们针对你我们长辈的问题已经回答了很多，那我们也希望大家就是可以跟着医生的嘱咐去做应该做的治疗。那治疗好了并不是代表说你什么都不用做了，这个是滋润的部分，我们就应该长期的做下去，尽管我们在比较湿热的国家会流汗，所以就要保持干净，保持干净。刚才郑医生也说了，我们不建议大家买那种抗菌性的，或者是强调 antibacteria 的那个，
0: 要应该说就是有特定的场景吧。如果是说要每天杀菌，其实大可不必了。因为我们皮肤本来就有那种抵抗细菌感染的那种天然屏障，所以呢，我们是应该是要去加强它，而不是一直使用外力来杀菌。

0: 什么的啊、这个是在特定的情况呢啊、它是有效的。
1: 好、特定的情况底下是医生建议的情况底下的吗是这样吗
0: 啊、是或者是短期吧。
1: Okay, OK, 好，总不能够每天一天一两次都用那个杀菌的来洗、那个反而会把我们皮肤的屏障洗掉。
0: Okay, 或者稍微分享一下啦、在 COVID 的时代呢，因为大家都很害怕嘛，都做很多消毒啊、甚至有所谓的消毒枪啊。
1: 对。
0: 哦、每次进门前呢要喷那个消毒枪，从身上头喷到脚、然后在那个时候呢，我常常就会遇到了那个病人呢有全身性的皮肤敏感。为什么呢？因为那就对那个消毒枪的那个成分敏感。
1: 对对对，
0: 对，你现在想说要消毒，可是你对你的皮肤造成更多的伤害。所以我就想要我们达到一个平衡吧。
1: 是非常感谢郑医生今天的分享啊，抽了那么多时间来给大家讲解和回应大家的问题。那么错过我们前半部节目的朋友，欢迎你来到我们 IFM 的 YouTube 或者是爱生活脸书，都可以看到敏敏跟郑医生的这段对话，还有郑医生的分享。欢迎你分享出去给需要的长辈朋友，还有分享给爸爸妈妈收听。我们希望各位长辈呢都可以健健康康的生活，不要因为皮肤干燥就是抓痒很难受，不能睡觉影响睡眠哦。祝福大家，谢谢你郑医生。
0: 哎，谢谢敏敏，也谢谢大家，拜拜。

0: 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himitsu Welsh 和 Welsh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Kinohimitsu
1: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中午12点，萨拉姆雷西姆丹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沙巴水灾情况持续，截至今天早上8点，仍有来自121户家庭的338名灾民受灾，与昨天晚上来自119户家庭的336人相比，稍微有所增加。沙巴灾难管理委员会秘书处表示，所有灾民目前安置在这个月19号下午开放的临时疏散中心，目前没有接到任何伤亡报告。马来西亚航空集团预计，未来一年航空燃油价格将维持高位波动，航空业仍然面对地缘政治紧张及燃油供应不稳定带来的压力。马来西亚航空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Nasiruddin A. Baka 表示，航空燃油价格原本大约是每桶100美元，但在地缘政治局势升温后一度飙升至240美元。根据期货市场目前走势，未来一年航空燃油价格预计将在每桶120美元到130美元之间波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谴责以色列计划在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大院内设立军事设施的决定。以色列多次指控该机构为哈马斯分子提供庇护，声称部分雇员参与2023年10月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的袭击。古特雷斯在声明中说，近东救济工程处属于联合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敦促以色列撤销决定，并立即将近东救济工程处的谢赫杰拉大院归还给联合国。玻利维亚和哥伦比亚因反政府示威事件关系恶化，双方星期三互相驱逐大使。玻利维亚政府指责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干涉内政，并要求哥伦比亚驻玻利维亚大使停止履行外交职务。随后，哥伦比亚也宣布驱逐玻利维亚驻哥伦比亚大使。近期，玻利维亚多个城市持续爆发示威，农民、工人及矿工不满总统帕斯推行的经济政策，导致首都拉巴斯等多地交通陷入瘫痪。美国富商马斯克创办的 SpaceX 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上市申请，计划于纳斯达克和纳斯达克德州交易所挂牌，最快下个月12号上市。市场预料 SpaceX 集资额可能达到750亿美元，估值可能高达17500亿美元，创下新高。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2: RFM 越听越爱， RFM 越听越爱，
1: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如何预防与检测流感？伯特拉大学病毒学家徐慧仪教授，
2: 流感病毒呢，它就是有 envelope virus， 就是它有一层膜。洗手的时候，你用肥皂，它一般上都可以杀死流感病毒。如果是不舒服或者是去人多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戴口罩。我们现在也有这一个快筛哦，可以自己去到一般的这个 pharmacy 哦去询问。如果是伴随着有高烧还有全身乏力的话，一般上你可能要怀疑你是有流感。
3: 女儿，快帮我把退休金拿出来买这只股票。你看，这封信息上写着内幕消息，现在投资的回报最大，机会只有一次。
4: 哎呀，爸，你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这些信息，投资前应该要先查好资料，万一这是骗子发来的消息，你的退休金啊就全没了。
3: 啊，不是吧？
5: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千万不要因为冲动做出投资的决定，如有任何疑虑可浏览
6: www.investsmartsc.my。
5: 此信息由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供。

0: 越听越爱。
1: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0: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2: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3: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1: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4: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1: Himitsu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一点，政府正在研究用更公平的方法来鉴定援助的受惠资格。东协成员国同意加快推动东协电网倡议。玻利维亚和哥伦比亚互相驱逐大使。萨拉马雷西亚穆达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雪兰莪州苏丹苏丹沙拉夫丁 Idris Shah 强调，马来民族的团结不应该被误解为对国内其他种族怀有敌意，相反，民族团结的力量有助于国家实现更加和平与稳定，促进人民之间的相互尊重。殿下在发表哈哲杰献词时呼吁，我国各族群、民族和宗教都能够彼此尊重，和平共处。经济部正在研究一项更公平、更全面的补贴评估机制，用于确定民众获得援助和补贴的资格。该新机制将不再单纯依赖传统的 B40、M40 和 T20 收入分层方式，而是结合家庭的净可支配收入与实际生活支出，作为评估是否符合援助资格的依据。经济部长 Ahmad Nasura Mohamad Nasir 表示，这项概念基于合理生活基本支出框架制定，目的是为了更公平地衡量家庭的实际负担能力。
3: Perkiraan itu berdasarkan betul-betul kehidupannya dan komitmen yang perlu ditanggungi termasuk di mana mereka tinggal, berapa jumlah anak, berapa jumlah yang ada hasil dari segi pendapatan. Maka sebab itu ini adalah perbincangan yang melihat kewajaran kehidupan seseorang itu daripada sudut tanggungan yang memang spesifik untuk keluarga berkenaan.
2: 同时，政府也将当前全球危机的实际情况纳入考量，如果相关危机持续，可能进一步加重民众的生活成本压力。另外， Ahmad Nasura 表示，政府将当前全球危机视为强化国家经济结构的契机，包括推动高附加值经济发展、能源转型以及采取更全面方式向民众提供援助。他说，与官兵疫情期间因经济活动停滞而需要大规模刺激支出不同，这次的危机源于石油供应压力，并逐步扩散至其他行业，带来更复杂的经济影响。他指出，当前的地缘政治危机也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也就是应该优先发展高价值经济体，包括半导体和高端家政行业。副首相兼能源及水务转型部长 Dadusuri Fadila Yusuf 表示，东协成员国已经同意强化能源安全合作，加快推动东协电网倡议以及区域能源互联互通。他说，这项共识是在近期举行的东协能源部长会议上达成的。会议讨论的内容包括跨东协天然气管道项目以及成员国之间共享现有能源资源等议题。他指出，希望在即将于11月召开的东协领导人峰会上，能够就相关合作达成最终决定或取得阶段性成果。房屋及地方政府部呼吁员工提升技能，积极掌握生成式人工智能 Gen AI 等新技术，以提升公共服务效率和质量，使服务更加高效、创新，并切实惠及民众。部长尼可米表示，该举措与首相的 Suryano Ibrahim 强调推动公共服务数字化转型的呼吁相符。昌明政府已经推出 AI at Work 2.0 计划，让公务员能够使用 Google Workspace 及 Gemini 等工具。 掌握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并通过这些技术更快速、更准确地完成报告撰写、文件处理以及数据分析等工作。
4: 居家办公也能轻松省电省开销。当冷气温度设定在24摄氏度，并定期清洗过滤网，白天尽量善用自然光，改用 LED 灯具，让照明更高效。电器不使用时，记得关闭电源，避免耗电。优先选择4到5星节能标签的电器，降低能源消耗。再配合非高峰时段用电，电费自然更划算。现在就开始让节能成为您的生活习惯。
2: 继续关注国内新闻。2026年4月的附加选民册即日起开放30天供选民查阅，直到6月19号。选举委员会秘书 Dansri Johari Abdo 指出，四月的附加选民册以这个月20号核准，并在今日颁布线报，涵盖39111名18岁及以上的公民，他们是在今年4月1号到30号期间自动登记为新选民。该选民册也涵盖15880名更换选区的选民，另有1369人更改选民身份或组别。选民可通过浏览选委会官网 spr.gov.my 或 MySPR SEMA 手机应用程式查询。马来西亚航空集团预计，未来一年航空燃油价格将维持高位波动。航空业仍然面对地缘政治紧张及燃油供应不稳定带来的压力。马来西亚航空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Nasruddin A. Barker 表示，航空燃油价格原本大约是每桶100美元，但在地缘政治局势升温后一度飙升至240美元。根据期货市场目前走势，未来一年航空燃油价格预计将在每桶120美元到130美元之间波动。先来关注国际新闻。玻利维亚和哥伦比亚因反政府示威事件关系恶化，双方星期三互相驱逐大使。玻利维亚政府指责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干涉内政，并要求哥伦比亚驻玻利维亚大使停止履行外交职务。随后，哥伦比亚也宣布驱逐玻利维亚驻哥伦比亚大使。近期，玻利维亚多个城市持续爆发示威，农民、工人及矿工不满总统帕斯推行的经济政策，在全国主要道路设置路障，导致首都拉巴斯等附近城市交通瘫痪。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谴责以色列计划在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大院内设立军事设施的决定。以色列多次指控该机构为哈马斯分子提供庇护，声称部分雇员参与2023年10月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的袭击。古特雷斯在声明中说，近东救济工程处属于联合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敦促以色列撤销决定，并立即将近东救济工程处的谢赫杰拉大院归还给联合国。以色列20号袭击黎巴嫩南部多地，造成至少8人死亡。综合报道，以色列军方的战机20号对黎巴嫩南部的杜伊拉村发动空袭，多栋民居被夷为平地。此外，黎巴嫩南部另外2座村庄也遭到以军空袭或无人机袭击。黎巴嫩真主党指出，近来该组织武装人员和以色列军方部队在黎巴嫩境内多地发生冲突。澳洲联邦法院21号维持对亿万富豪马斯克旗下社交媒体平台 X 的罚款裁定，原因是该公司无法遵守儿童网络安全相关规定，无法向监管机构提供完整资讯。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政府正在研究用更公平的方法来鉴定援助的受惠资格。东协成员国同意加快推动东协电网倡议。玻利维亚和哥伦比亚互相驱逐大使。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来到下午十分啦，跟你道一声下午好，我是佩莹。听最好的别人，做最好的自己啊！今天的你是否又爱自己多一些些了呢？昨天呢，取这个数字的谐音呢，520我爱你啊！许多人都在表达爱意，就不晓得你有没有跟自己说一声我也很喜欢你呢？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其实我们真的要先爱自己哦，我们才能够懂得去爱身边的人。你自己先要是把爱给就是爱得完整一些，那么你身边的人才能够感受到那一种啊，就是即使没有拘束，然后又可以享受到的一种所有的所谓的自由的爱。好啦，那来到今天下午1点到2点的我要对你说，欢迎大家留言。那么你可以在我们的这个 WhatsApp 平台用匿名的方式留言，有些人要保持神秘哈，不说名字。那当然如果你愿意说名字的话也 OK 啦，011-1701-8289，欢迎你跟我互动交流。当然你写下你的这个文字信息，你想要对谁说什么的时候，然后你也可以附上一首歌的歌名，如果我歌库里头有的歌曲的话，我都会给大家选播的。好，那么在等待着你的留言之前，我们选这一首歌啊。这首歌我第一次听的时候呢，我个人还挺喜欢它的那一种轻松的旋律啊，那么这一首歌也带有一些些的律动感，就不晓得你听到这样轻松旋律的歌曲的时候，是否也感染得到的当下的心情呢？
1: 上课下课背书，学霸不辛苦，我的小公主不要哭。

0: 我的好朋友跟我说，他有心事想不开。我的家人有心事遇到困难，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1: 每个人都有一份最珍贵的礼物，叫做生命。然而生活并不是一直都充满阳光，当身边的人被阴影笼罩，当生活的压力让他绝望痛苦，请记得告诉他，你重视他，你想多了解他，你想陪伴他找到生命的出路。用耳朵聆听，用心陪伴，用双手指引方向，和他一起面对黑暗，寻找阳光，让生命陪伴生命，珍惜人生。我们的心跳都很重要。我是心理辅导师李志祥。
2: 老板，货送完了。
3: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2: 我喉咙痛。
3: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2: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4: 德安凉茶丸。
5: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欢迎回来，小娟的留言，她说：“佩音你好，那以前就是感觉自己哈、就是那种爱情饮水饱的人，过去朋友都这么说自己，但是自己都不认同，都觉得别人说坏了自己，直到在感情这个路上啊，就是跌了一跤之后，才深深的感受得到，原来自己把这感情当成是生活的全部了。后来才知道，原来所谓的爱情饮水饱，有了爱情就没有了朋友的那一种的那个情况。那后来从之前的不认为到后来的就承认了之后啊，说其实这个过程啊是非常的不容易的。那么当然就人嘛，总会在跌倒的地方爬起。那没了一段感情不代表没了世界啊。那曾经就是哭得稀里哗啦的，觉得全世界好像都就是都世界末日了，谁都不是好人，然后所有的身边的一些异性朋友都被自己讨厌，觉得那时候是自己对最没有办法接受自己那一面，而且不太要去照镜子，一早起来的时候就是能躲就躲。那可是就后来慢慢的自己想通了之后，身边有很多人给自己爱心，可是就是觉得不会去听取别人的劝告，总觉得别人那个时候说再多都觉得好累哦，你们可以不要说那么多，很吵诶。可是后来自己有一天想通了之后，整个世界好像变了哈，就不再是世界末日了。觉得踏出门外的时候，抬头一看，窗外的蓝天特别的蓝，今天的感觉特别的好。是不是人嘛，有些时候啊，就是那份执念啊，那个所谓的不甘心，所以又不甘心又不放手，到最后又苦了自己。后来想通了之后，觉得浑身都是活力啊。那其实真的找回了自己的动力跟活力的时候，那时候是张震岳的这一首歌曲陪伴着自己的。今天就特别挑了这一首歌，如果佩音的歌库里头有这首歌曲的话就选啦。有这首歌也是我早期特别喜欢播的歌曲，张震岳的自由。

对你来说，听摇滚歌曲是不是在一个自己的心情比较好的情况之下，还是说要找一处发泄的时候会听摇滚歌呢？其实有些时候我在跟朋友讨论的时候啊，听到一些不同曲风的歌曲的时候，有些人的诠释不一样，甚至有些人说，诶，我伤心的时候我反而想听快歌，诶，我不一定要想听慢歌，反而是我心情好的时候，哇，那个时候就想听抒情的歌曲。所以你看，听歌真的是非常主观的，没有绝对啊，就是个人的喜欢。下来这位匿名的朋友他就说，佩莹你好，说到不甘心不放手啊，自己也曾经经历过那一段日子啊，是因为太在乎对方，所以他的一举一动，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让自己啊这心情有很大的起伏，甚至是那个时候爱他爱得要命的时候呢，他的一句话就触动自己全身的神经线啊，所以这样的爱情其实真的会让自己抓狂的。你试想一个你那么在乎，有一天突然间真的是失去，再加上如果是知道其实很多事情没有所谓的永远的时候，那你失去的时候你会觉得天哪，好像自己怎么抓都抓不住的时候，会不会感到那一种就是天崩地裂呢？所以这个情况啊，其实自己有过的一段心情啊，那再怎么不甘心不放手呢，其实到最后放手的也是要放过自己啊。我们人常常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诶，我们付出了那么多，我们得到这样子的一个反馈，或者得到这样子的对待，实在的太不应该，对自己打抱不平。但是有些时候啊，很多事情也没有所谓的公平或不公平，只是不甘于那一个时候自己所得到的那一个最后的不想听到的答案而已。所以嘛，放松一些其实也可以让自己好过一些。记得佩莹说过一句话，当你啊，就是放下了不该抓住的一些东西的时候，你的好运就来了。是，谢谢你记得我说过的话，不止好运，福气也会跟着来。你今天挑了这首歌曲，这是动力火车的《不甘心不放手》。欢迎大家留言，你想用你的真实名字，还是你想用匿名都没问题。那留言之后就可以选一首歌曲啦，等着你哦。

0: 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1: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2: 你是白色，
1: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3: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1: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3: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1: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4: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1: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听过了陈势安的新歌，来到下午这个时候是一点到两点之间的我要对你说哈。有些人可能就是透过写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心理感受，那有一些可能就是想说但是又没有机会好说啊，这里也是你的诉说的平台啦。爱群的留言，他说今天想要对他的另外一半，就是他的先生说一些话，谢谢你在这42年来对我的溺爱关心跟无微不至的照顾，从刚刚开始的认识到结婚生子到现在的满头白发的乐龄人士了。他说我觉得我们在这个小小的家庭里头啊，你付出的是最多的，记得我们的大宝宝还小的时候，他每两个小时就要喝奶啊，半夜都是你起来泡奶喂他，而宝宝就很喜欢喝奶，直到他十岁了，每天早晚你的大瓶的牛奶都在准时的等着他的。白天如果我忙着工作，孩子们都是你看啊，那吃饭呢、洗澡啊、玩耍啦、都有你的份。家里的打扫卫生也是你包办的。我觉得我们都是被你宠坏了的家人。还有一年自己病了，留院3个星期啊，你就跟大儿子轮流照顾无法下床的自己。那每当轮到你看我的时候，就会买好吃的食物给我吃，自己却是要吃医院做的淡饭菜。如今呢，孩子们都有工作了，你也可以休息，别太累了啊，身体健康最重要。只想对你说，你辛苦了老公，对不起，谢谢你，我爱你哟。是啊，爱群你真的是嫁了一个好男人啊，要好好的珍惜。你们看你的孩子小时候都有先生的参与其中啊，是不是一家乐融融呢？你挑了邓紫棋的歌曲唯一，这是一首粤语版的歌曲哦，我们来听一听，也欢迎大家留言到我要对你说这里，写下你的心情。

过了邓紫棋的歌曲《唯一》啊，有的时候一些朋友跟我说，原本自己是没有想法，不知道要写什么，或者是不知道要留言说一些什么的，可是听到他人的留言之后，会给自己一些些的鼓励跟动力啊。是，其实我觉得生活中很多的大小事往往都被我们认为的理所当然啊。所谓理所当然呢，就是诶，不就是应该这样吗？不就是应该那样吗？但是如果你放下所谓的应该或者是必须这样的时候，你会感觉很多事情其实不是围着你转的。所以因经过这些可能很多不同的事情的磨练之后，那可能你当下就有特别的心情感受啦啊。那哪怕只是可能看起来很小的事情，那对你来说也是一个你最期盼的一件事啊。那家里的一些事情啦，或者是一家大小啊，大家过得好不好啊，其实我相信哦，就是身为家里的长辈也是每一天所期盼的事。像 Mary Dana 就说了，她说，我想对我的孩子们说，虽然你们已经长大了，但是妈妈还是希望你们可以多照顾自己。我最怕你们生病啊，说你们一定要吃饱，三餐一定要吃，早餐、午餐还有晚餐，这样我们才放心的，爸妈都会爱你们的哟。诶，这么说起来，就是孩子经常可能会一忙起来的时候就没有用餐，然后你又害怕孩子生病是吧？所以你看我说，就是孩子长得多大都好，那其实在父母亲的心中啊，就是小孩，就有很多的不放心的。这可能就在家里头，你已经觉得是好像是已经很平常的一件事情，但是如果是可以把你的这份关爱给表达出来的话，那也是一种诠释的方式。欢迎大家留言。那么 Mary Dan 说让我来选歌哈，好，我帮你挑这首歌吧，这是陈汉玮跟蔡礼莲的关怀方式。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本周季军歌曲汤小康《太太女朋友》。

0: 本周冠军歌曲林韩星 Empty Promise。
1: 爱若从来不再哭泣 Baby Don't you worry about me。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2: facebook.com/isenbang.imfm。
3: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4: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3: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4: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3: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谢谢大家的留言，生活中有许多的感悟，当我们把它变成就是一份每一件事情都是一个感恩的起点的话，而不是所谓的理所当然应该跟必须或者是这样那样的时候，自己也变得快乐起来。这位匿名的朋友也有话说，他说人生有无数的可能啊，何必把大好的青春都浪费在吃苦上呢？身边总有人劝我年轻要多吃苦，熬到退休就安稳了。我以前也会被这话给困住的，但是现在呢，窗外连绵的雨我彻底的想通了，外面的雨洗清了我的心灵，它顺着玻璃流下，带走了那些陈旧的执念，也洗净了所有的宣泄。那当然他说用沙沙的这个声音是陪伴着自己一起留言，告诉自己我不逃避，来什么就面对什么，反正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活到退休，何必为了虚无缥缈的未来委屈现在的自己呢？不如就像那一场雨一样清醒坦然地活在当下，把快乐还给工作，还给我自己。今天特别挑来许冠杰的这一首歌《天才白痴梦》啊，说连同这一场洗净心灵的雨来送给大家。人生如梦啊，不管别人怎么说，听一听雨声，听一听心声，祝福大家都能活在当下，做最开心的自己。我十分认同，你不用太去在意别人怎么说，因为别人那把尺，他们有很多的应该，很多的那样，或者你要做到让他开心，他觉得你才是对的时候，那么我跟你说，你永远你都不达标的，因为你不晓得他今天的标准是否会再改变，他这把尺会不会变长了不会变短了，只会变长而已。所以如果是活在别人的标准之下的话呢，人真的是很难开心起来的。好吧，就来听歌啦。

0: 要通通打卡。
1: 我们向快乐打卡吧。这位寿星丽英，她想要留言给自己，她说活到55岁啊，开始懂得多爱自己了，最近也上了一些课，充实了自己的人生，好好的爱自己是自己今年的生日愿望。那想要挑什么歌曲，他们也说说让佩莹来挑吧。其实生日歌哈、有很多形式的，有一些比较可爱搞怪式的，有一些比较正规式的，有一些可能就是比较属于经典式的。那我就帮你挑一个比较可爱式的，延续刚才这个快乐打卡的感觉吧。那像快乐打卡，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自己过得快乐自在，你当下的心情怎么样，那是最重要的。那么先把自己的日子给过好，那今天是你的重大日子嘛，所以也要给自己说一声 Happy Birthday。 我替你挑了，这是哈宝宝哈林的版本啊，生日快乐。下个小时的赢说职场，我们有职场话题跟你聊哦。如果有机会创业，你会想要创业吗？还是你会继续打工呢？欢迎大家聊一聊哦。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 和 Welsh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Kino
1: Himitsu。陈安迪，我问你，
2: 不用问，蒋秀辉你最美。
1: 我想说，
2: 不用说，我老婆除了美貌还有智慧。
1: 我是想问，几点报新闻？
2: 现在是新闻时间。
3: 下午2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齐慕前，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沈志勤表示，我国有必要加快工业与制造业自动化进程，以减少对外劳的过度依赖。他说，部分行业仍依赖外劳，限制了向高价值链发展，并削弱全球竞争力。沈志勤强调，自动化不会导致本地人失业，反而有助劳动力转向更高技能及更高薪酬的岗位。政府计划在来临的国会提呈乐龄人士法案。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 Dadusri Nancy Shukri 表示，该法案草案已经完成，目前正进行跨部门审批程序，随后将呈交总检察署审阅，并就需修改之处提供进一步意见和指导。法案内容涵盖子女照护父母的责任以及年长者的福利。政府预计将在今年第三季度联合发布2026年到2030年数码信任和数据安全策略。数码部长郭明星就表示，该战略目前正在最终定稿阶段，政府也在着力于相关机构的准备工作，以确保战略能够有效实施。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消息，我国女单选手吴景薇以13-21、16-21的成绩不敌印度选手阿什米塔·查利哈，止步次圈。另外，我国男双选手叶瑞庆 Junaidi Arif 以21-12、22-20的成绩直落两局，拿下我国另外一组男双戴伟钦、江凯欣。国际新闻，英国星期三宣布已经和海湾合作委员会达成贸易协议，有望大幅推动双方贸易规模，促进英国经济及民众收入增长。这项和海湾合作委员会的协议是在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空袭后达成的。海合会成员包括巴林、科威特、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英国商贸部长凯尔指出，在当前局势日益动荡之际，这个宣布释放了明确的信息信号，为英国出口商提供了规划未来所需的确定性。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对记者说，他将与台湾总统赖清德谈话，白宫方面正在评估是否向台湾出售武器。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赏识声线，触动心弦。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谈一谈真主的一个尊名——全听者。伟大的造物主给我们展示了99个尊名，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敬拜真主。其中一个名字就是全听者安萨命。这个名字提醒我们，真主无所不听，无论声音多么的微弱，无论语言是否被说出口，甚至连隐藏在心底的叹息与呼求，真主都清楚地听见。真主是全听者，意味着他不受时间、空间和语言的限制。人在黑夜中低声祈祷，在人群中默默流泪，甚至在心里无声的呼喊，真主都完全听见。古兰经中曾多次的提醒到，真主是全听的，却是全知的。这不仅是一种属性的描述，更是一种对人心的安慰。许多人在遭受委屈、不公与压迫时，或许无人倾听，无人理解，但全听者从不忽略任何一个被亏枉者的呼声。伊斯兰教义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则，任何被亏枉之人的祈祷，真主都会应承，哪怕他不是穆斯林。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曾经警告人们要谨防被压迫者的祈祷，因为那祈祷与真主之间没有任何遮挡。这说明真主的公正与全听并不局限于某一个族群或者宗教身份，而是涵盖了全人类。只要呼声源自于真实的痛苦与不公，只要他向唯一的真主去祈祷，真主都会听见，并以他的智慧给予回应。作为穆斯林，理解全听者这个尊名，首先应当建立一种信任与依靠。当我们面对困难、误解或不被理解的处境时，不必急于向所有人解释，因为真主听见我们的心声。其次，这个尊名也提醒我们要谨慎自己的言语。既然真主听见一切，那么我们的抱怨、背后议论、谎言与恶语都无法逃离他的聆听。穆斯林应当学会管好舌头，让言语成为善行而不是罪责。在生活中践行全听者的信仰，还体现在我们对他人的态度上。既然我们渴望被真主倾听，就应当学会倾听他人，尤其是弱者、被忽视者和受委屈的人，不随意否定他人的感受，不轻视他人的痛苦。这是对全听者尊名的一种实践性的回应。总而言之，真主是全听者，这个尊名带给信士安慰、敬畏与责任。他听见我们的祈祷，也听见我们的言语，他应承被亏枉者的呼求，也监察我们是否亏枉他人。真正理解这一尊名的穆斯林，应当在信仰上更加的依靠真主，在行为上更加公正、克制与慈悲。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0: 赏识声线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声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2: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3: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2: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有一

不知不觉来到了下午两点了。今天的赢说职场啊，我们说一说，很多时候有些人说做老板好啊，你比较能够掌控权力啊，做老板赚大钱，那就觉得创业比较好。可是有些人说打工好，打工呢我不用每一个月都烦工人的薪水啊。那么因为你做老板的话呢，不管行情怎么样啊，不管你的生意你的业绩怎么样，但是你的员工的这个薪水是不能少的。所以这区别在于你可能就是不用在这个薪水的部分费心啊。但是打工人很少会听到有人说打工赚大钱，通常都是说做老板自己创业赚大钱的啊。好，那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如果啦哈，如果可以的话，你比较想创业还是打工呢？为什么啊？那其实创业打工都好，其实那都是一种选择啦。但往往很多时候，我想我们在选择的时候，你可能你要先了解啊，打工的目的是什么？打工目的为了要有稳定的薪水，按照一定的比例跟条件来支付。而创业其实是要追求更高的收益，那享受自己的劳动带来的更大的价值。所以创业者其实你可以赚更多，但是你所面临的风险是更高的啊，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跟精力啊。所以你要懂打工跟创业的分别之后，然后再列出它的优势还有它的劣势。因为凡事一体两面啊，就是都有优点跟缺点的，我们总不能要所有的事情都十全十美嘛，对不对？那但是呢，我们在不要求十全十美的当然，是否也可以做到一个自己想要追求的那一个境界的自己呢？那有些人会觉得这个跟年纪有关哈，还年轻可以去闯一闯创业啊，这个年纪也比较大了，所以还是可能安安稳稳的守住一份工作会比较好。年龄会不会是你所考量的要点之一呢？还是说还有其他的因素？那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就让大家有一些方向可以去脑筋当想一想。你觉得如果有机会让你来做决定的话，你比较想要创业还是打工呢？然后第三种人就是那一种，如果你是属于我曾经很想创业，但是后来我不要了那这个第三种人，或者说我曾经打工后来我去创业，那也创业的不错，那其实我想心得都可以分享啊，大家可以留守着我们的直播，欢迎大家来互动交流。选择创业还是打工都好，是什么原因呢？

0: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十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六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1: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2: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1: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3: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4: 成为标准答案
3: 啊，
4: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3: 让段子更有味道。
1: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5: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6: FM，
7: 越听越爱。
1: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这首歌曲叫不按牌理出牌，相当好听的歌曲啊。如果你有看这部偶像剧啊，最后决定爱上你的话，这就是其中的片头曲了， MP 魔幻力量所唱的歌曲。嗨，你好，我是爱从自己开始的配音。今天我们聊一聊啊，这如果可以的话，你比较想创业还是打工呢？为什么呢？这位朋友分析的非常的仔细，而且头头是道哈。OK， 他说今天呢，我想说很多时候我们在职场会觉得累，是因为听了太多打工没出息当老板才成功的话。那最近就看了凡人修仙传啊，彻底的开窍了。主角韩立就是最顶级的职场教科书，他呢就是直至平平，但是最大的优点就是极度厚实务实人啊。那从不听信那一些大宗门画的大饼，咱们在现代的职业里头也是一样哦，不管是继续打员当员工，还是出来自己当老板，没有高低之分呢。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要什么。如果你要的是稳定的生活，就不要盲目跟风的去承担创业的风险。如果你要的是上限呢，那么就要做好九死一生的准备。不盲目的跟风，不见兔子不撒鹰啊，像韩立一样低调发育。他说累积自己的核心实力，才是一个职业人最顶级的清醒哦。是啊，其实我刚才说嘛，有些人就说哎呀，自己当老板好，可以赚大钱。你听啊，这个赚大钱应该相信也听过是吧，大家都会觉得很熟悉。但是你要创业，你也有创业的风险要承担，你能够承担得起吗？但是打工呢，说回来它也不完全不好，因为稳定的收入，你也不必为你的生活费担心。而且在公司打工，你可以通过不同的学习跟工作的经验的累积，提升自己的职业技能跟地位。再来就是在公司你可以就在公司工作嘛，所以你可以得到各种的福利啊，社会保障啊，医疗保险啊，退休金等等。当然有利也有弊啊，比较不好的当然就是你就是属于公司底下的员工嘛，所以你会跟着你的上司的安排，或者是有些公司有所限制，那么你个人的发展空间就变得有限了。当然说到收入方面啊，就是很少人会说打工人赚大钱，所以打工人收入是稳定的。那么比起这个上限相对较低呢，是比较就是要看你怎么去理财啦。我身边其实还有挺多打工人呢，也有做到财富累积的，都做得不错的。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呢，还是要回到你自己本身，看你怎么去规划。然后当然打工有些时候你没办法有太多的自己的想法，因为你是这个公司的员工嘛，所以你的工作内容有可能会受到限制，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你要顾及什么什么，公司的形象很重要等等。可是如果你自己当老板的话呢，老板就是你你觉得可以就可以不用再去听别人说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对不对？好，欢迎大家留言。今天我们来谈一谈，如果可以，你比较想创业还是打工呢？是为什么呢？

0: 你在吃什么药？
1: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两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0: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2: 在我国，只要药物
3: 一
2: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3: 二
2: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3: 三
2: 掺杂违禁成分，
3: 四
2: 从非法渠道取得，
3: 五
2: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3: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2: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3: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2: Hashtag Dola Uba Didasa
3: Hashtag 拒绝非法药物。
4: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www.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好，我是佩莹。是的，说到啊，如果可以，你比较想创业还是打工呢？为什么呢？其实这两者之间啊，哎，一些朋友都分析了自己的要求。对，关我说，你不要说，去听别人怎么说。其实最重要的是你自己当下你的选择啦。麦克风就说，我选择打工呢，除非是有能力才会考虑当老板咯。而且他的见解是，他说做生意不要只是看赚钱不赚钱而已，做生意是要有好口碑，你的服务好的话，客户自然就会回来找你，到时候就赚钱了。好，希望你到时候可以准备好了之后就改次发信息过来，你就当了老板了哈。OK， 好，那当然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就是标准或者是自己的一个要求。对你来说，你心所想的，你觉得你比较想要创业还是打工，选一之后然后是什么原因呢？ Andy 就说，以前我是有想过创业，可是我要花很多时间啊来管理，不过现在呢是自己学起来，就是省时间来创业，白天呢就会就上班咯，打工拿工资，晚上呢就是会自己创业，增加自己的收入。对，刚才有人说也有创业就没有打工，打工就没有创业，不一定的。那其实也有人是两者并行的，最重要的是你创业还是打工的你的选择，当下不要听别人说好还是不好，你自己觉得好才是最重要的。那这位朋友的补充啊，说目标要明确，千万别盲目啊。以前年纪小什么都不懂，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结果盲目的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就瞎闯，那就瞎闯，然后被骗得遍体鳞伤。现在看清了才明白，没有方向的努力只是在交学费啊。不管是选择打工的安稳还是当老板的拼搏，大前提是你要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不要盲目的跟风，也不要再被表面风光给骗了。好，谢谢这位包包的男人的留言。确实其实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看的是表面，或者是我们看到别人能做到的事情嘛。人往往就是有那一种，就是觉得我应该也可以，然后你就去尝试一下，但是别人的可以跟你的可以不一定是一样的啊，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区别的。那么在你去区分了自己的能力，你当下准备好了吗？是不是有足够的资金，是不是有就打不败的精神等等哦，这心脏要够强大等等，那么你才做一个就是所谓的创业的决定呢。常常我们听人说，就是打工赚再多也不如创业嘛，永远成不了有钱人。因为打工嘛，就是它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收入呢也不如自己创业来做老板，所以很多人心里可能都会在想，我要摆脱打工的命运，我要自己创业，我要自己做老板哦，赚到人生的第一桶金。那没有什么不对，但是话说回来，创业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需要付出很多的努力跟牺牲，而且也会面临着很多的风险跟挑战，只有经过长期的奋斗才会有所成就的。所以如果你想创业的话，也许你要先就是改变一下你的思维误区，让你在创业的路上少走冤枉路。我先举个例子哈，那这误区呢，有可能你是觉得如果是创业的话呢，那么我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就所谓的时间自由。打工嘛很累无趣，要打卡上班，没有自由也没有尊严。通过创业能够摆脱上司的管束跟压力，自己做主，那自己来决定自己安排时间跟节奏。那其实这也不是完全正确的说法哦，因为创业它并不是意味着你能自由了，相对的你可能会更加的忙碌跟紧张，因为你不仅要负责自己的工作，你还要负责团队的管理啊，客户的服务啊，市场的开发啊，产品的研发啊，财务的控制等等。那你需要面对那么多的问题跟挑战，随时要应对变化跟危机，可能没有固定的工作地点啊，工作时间啊，甚至也没有休息跟娱乐的时间哦。那需要牺牲很多个人跟家庭的生活，为了你的事业而奋斗。所以你在创业之前，
你要想一个，就是你能做得到吗？你需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不能把创业当成是一种逃避或者是放纵，而是要做好付出更多的代价哦。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常说，诶，问一问自己，可以做到吗？可以接受吗？那其实这一些呢，都是可以让你有一些些的线索跟有一个方向。问一问自己，做好了吗？做好了准备了吗？那么你可能就不会那么纠结于我一定要这样，或者是一定要那样啦。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1: 夫妻之间呢，要多沟通，也要互相尊重。当伴侣分享感受的时候，你要专心，避免使用指责或者是攻击性的语言。
0: 赞同，爱的语言很重要，了解和运用适合双方的沟通方式，比如肯定的话语、高质量的陪伴、身体接触和送礼等等。
1: 要明白，双方在性格、兴趣以及价值观上必然存在着差异。幸福的婚姻啊，不是寻找完美的人，而是学会包容彼此的缺点。
0: 对我而言，个人空间也很重要，即使是关系亲密，也要保留各自独立的空间和社交圈子。健康的依赖是双方都能保持自我哦。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跟大家聊一聊啊，如果可以的话，你比较想要创业还是打工呢？为什么呢？其实无论是自己当老板还是打工，我们都知道会有风险、有挑战，有时候还要些些的运气。以自己当下的能力跟条件我们来寻找一个生存的法则。那你自己当下呢，如果可以的话，你最想要打工还是创业呢？阿芬就说自己打工半辈子了，还是觉得打工好的。看到家里的年轻人创业过程非常艰难啊，并不是人人想象中那么好的。做老板一定是赚大钱吗？他们赚的钱都是血汗钱，还有长时间努力得来的。做老板真的是不容易，打工也不容易。像这位朋友说，打工要看老板的脸色，然后如果是自己当老板的话呢，要看你的客户的脸色。那怎么样？你总不能不做工是不是？所以无论你的选择是哪一个呢，都是有它的难处的。常常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看到别人的好哦，别人的成就，大家可以做我们的标杆，但是却不能是成为就是我为什么他做的这样，然后我做的那么辛苦呢？你要知道，其实所谓万事起头难哦，这一点我十分的赞同跟想说的。因为其实创业嘛要实现梦想创业之前，你真的是可以问自己啊，你问自己几个问题。你真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吗？你真的有足够的热情跟信念吗？你真的有足够的能力跟资源吗？你真的有足够的耐心跟坚持吗？你真的有足够的勇气跟资金吗？创业它不是一件随心所欲的事情，那是一件需要有明确目标、充分的准备、合理的规划、科学执行、持续的改进的事。你需要有一个清晰的愿景、一个合适的机会、一个有效的策略、一个优秀的团队、良好的环境，才能够实现你的梦想。因此在创业之前真的你需要有一个完善的、全面的分析，不要把创业当成是一时的冲动或者是幻想，而是要做好充分的验证跟测试的。你总不能说我现在觉得创业很累哦，我不要了，不要创业了，不行啊。你一开始的时候，你就要脚踏实地的，一定要把它给做好。就好像你

况，我可以不要工作，我要辞职了吗？不行嘛，对吧？对你的选择负责啊！我想最重要的就是要根据自己的能力、兴趣还有情况来做出决定，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

一边听歌一边来留言，谢谢大家在这个下午时间动一动脑筋，再把你的想法发送过来哦。诶，有些人真的是白天打工的啊，那么晚上呢就创业了。希望你在人生路上打拼出自己要的那一道人生路，打拼出更好的成绩啦。下一个小时有绝配拼盘，今天炮制了日语歌曲还有韩语歌曲哦，锁定 iFM。

0: 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Kino 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三点，萨拉马雷西马达尼，您好，我是齐木前，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德斯兰诺伊布拉欣保证和承诺，将尽最大能力善用一切双边关系，要求立即释放遭以色列当局拘捕的全球坚韧船队人员。苏穆德努山塔拉指挥中心总监 Dadosani Arabi Abdul Alim Arabi 今天在新闻发布会上汇报有关全球坚韧船队的事态发展时提到，外交部也正在加倍努力和土耳其及其他几个国家开展外交合作，致力保障参与这次人道救援船队的马来西亚公民的安全，确保他们获得释放。副首相 Dato' Amazai Hamidi 说，马来西亚有潜力崛起成为本区域特许经营业的主要领导者。特许经营业是我国经济中最具有韧性和活力的领域之一，拥有强劲的增长前景。他说，凭着完善的生态系统、高素质的劳动力、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和创业精神，马来西亚有潜力成为本区域领先的特许经营强国。马来西亚和中国今天在南宁举行的中国马来西亚港口联盟年会上签署两国港口之间的多项谅解备忘录，借此继续加强两国的海上合作关系。交通部长陆兆福表示，这项合作也将为两国贸易开拓新契机，并加强区域供应链。部长说，通过这一次的年会，中国几个新港口将加入联盟，进一步扩大港口合作网络，并加强双边贸易关系。国外方面，泰国公主帕查拉吉蒂亚帕因腹部严重感染，病情恶化。根据泰国王室发布的声明，公主因大肠发炎引发腹部感染，身体出现不稳定情况，包括血压低、心率不整和血液凝固异常等症状。帕查拉吉蒂亚帕是泰国国王哇吉拉隆功的长女，她在2022年12月的一次军犬训练中失去意识，之后一直住院治疗。泰国王室之前表示，帕查拉吉蒂亚帕出现严重的血液感染，肺部和肾脏功能需要依靠医疗设备和药物来维持。英国外交部在伊朗冲突持续之际大规模裁员，负责处理伊朗战争后续事务的团队规模即将缩减一半。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今天的这首歌曲，一首日语歌，古老的大钟。那其实这个日语版的这首歌曲，后来有些人听过华语版本啊，是是是，这首歌曲好几个版本，英文版本也是有啊。那这个古老的大钟日语版本啊，是平井坚在2002年所发行的一首歌曲。那我自己本身呢，其实我除了听华语歌，除了听方言歌曲呢，那么其实啊，日语歌、韩语歌曲啊，或者是一些外语歌曲，我都会给自己多一些开拓视野啊，去接触去听的歌曲，从中去追寻更多的音乐的元素。那当然我想的说到平井坚啊，他其实是一位词曲创作人，他也是制作人，他也是一名男歌手。那么他这首歌曲在2002年所发行，然后也曾经获得第17届的日本金唱片大奖年度最佳单曲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音乐人啊。那当然后来他还有叫好叫做的作品了。那么他的这一首歌曲说的是什么呢？他说的就是爷爷的古老的大钟。大家有没有想过，或者还记不记得以前那种爷爷的大钟，就是那种很高很大，然后就看起来呢就是很厚实的，那这个就是好大好重的老爷钟，那是爷爷的时钟，百年来总是走动着。爷爷最得意的时钟，在爷爷出生的那一天的早晨就买来的时钟哦，现在已经不动了，那个老爷钟，这个不是那个老爷，那个坏的老爷，他是老爷爷的钟啊，老爷钟这一百年来都没有休息，滴答滴答的走着，跟着爷爷一起。好听的一首歌曲，那么来到了我们这个时候，那今天听日语跟韩语歌曲嘛，除了说这些歌曲的一些点点滴滴，那么其实我也曾经哦，为了要去寻找为什么平井坚的这个名字那么特别，那么坚毅，是不是家人希望他坚强啦什么的哦？那后来哦，原来发现哦，话说他刚出生的时候呢，相命师是说他容易遭桃花劫，吃女人亏，因此呢，婆婆就建议给他取名有一个坚强的坚，希望他有坚强跟坚定的意志力啦，可以避开坏女人。哈哈，原来是这样，像一些组合的名字也是有由来的哦。原来没想到单单的这个独唱男歌手或者是女歌手的这个名字都有一定的由来哦。好，我再帮大家搜寻一下，看还有哪一些歌手的名字是比较特别的啦。好吧，我们继续来听好歌，下来的这首歌曲也是一首日语歌，阿兰的歌声。

0: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1: 你人生当中最自律的一段时期是在什么时候呢？崔哈就说玩游戏的时候最自律，每天必定会准时报到。而麻坡的美英就说他本身是很自律的人，对每一件事情都很认真，所以每个阶段不管是求学或者是上班都很守规矩很自律，就连现在每天几点起床过后该做什么都会安排得好好的。师屋的汤德旺就提到他生病的时候最自律啊，而新山的 Dorin 就提到他最自律的时候就是考 STPM 的考试时期，晚上8点就睡觉了，早上4点起来就读书，然后上学，傍晚6点去跑步，这样的生活大概是2年左右。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0: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3: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4: 我是邝慧婷，马来西亚注册与执政辅导员。亲爱的家长们，亲子关系是一面镜子，家庭是孩子学习人际关系的第一个平台，因此请父母允许自己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用眼睛观察，把他们的话听清楚，把他们的情绪信息听进来，用耳朵聆听，用心感受，最后才用口舌表达我们的想法。先倾听孩子表达的情绪信息，可以理解他们当时的感受和需求，以同理作为沟通的桥梁，必定可以增进沟通的素质。
5: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爱 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
1: 君が笑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
0: 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有香谣风格的一首歌曲。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我就超喜欢的，说大须弥助所演绎的一首日语歌曲。那么其实我想啊，歌曲有些时候你会喜欢，是可能那位歌手他唱出了可能你比较喜欢的那一种风格，那一种类型。那有句话说嘛，你是怎样的人，你就吸引怎么样的事物过来。所以这一首歌曲啊，这位歌手如果是把他的名字译为中文的话，是叫做清水祥太哈，就是 Shota Shimizu。那其实他擅长演绎 R&B 曲风的歌曲，但我觉得哎，这样子香谣式的歌曲也难不倒他的。那么他在2008年正式出道哈，那么其实很早就出道了，那是个现在已经好多年了。那么小的时候是怎么样度过的呢？因为祖母是经营卡拉 OK 的，所以他三岁的时候哈就在卡拉 OK 那边唱歌了。然后毕业之后，他就学习福音音乐，后来也爱上了灵魂乐，开始创作啊、词曲啊、编曲啊，他都有尝试的。那怎么样踏入歌坛呢？是因为参加选秀比赛，那个时候他入围了总决赛，过后跟唱片公司签约，就正式的出道。往往很多时候啊，一些比赛都是成为歌手们的一个跳板，那也是孕育许多歌手的摇篮呐。那比赛区里头有很多的就是棒棒的歌手，然后也有一些音乐人，后来呢可能就是没有走在幕前，但是在幕后呢却是经营着自己所喜欢的那一份事业。我觉得这个其实已经是足以让人感觉到满足吧，因为你可以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也可以惠及身边的人。

0: 哇，这歌名很容易记，因为这位歌手小田和正他一直欧耶欧耶，就是这首歌的歌名啦。听过了这一首日语歌曲，是否也勾起了你听日语歌曲的回忆呢？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小田和正他很早就出道了，那个时候他其实也有组织一支乐队叫做 Of Course， 这是跟他的高中同学所组建的，那个时候他就是担任主唱啊。那么当然如果你一直有跟着他，然后他单飞的，然后他的歌曲呢，我相信你都不会有漏网之鱼，是吧？当然他也演唱了不少的日剧啊，里头的歌曲像东京爱情故事的主题曲悄然来到的爱情故事，这首歌曲我曾经分享过，而且那时呢也创下了单曲200多万张的销售记录啊。后来他自己本身精益求精啊，他其实也还挺喜欢音乐的，所以他也有一些就是自己自创的歌曲，而他也很支持创作啊，就是他唱的一首创作主题曲叫《这条路》，这是为一部日剧而唱的歌曲，那时候是获得了第97届的日剧学院奖最佳歌曲奖。那听过了他的这一首歌曲，Oh yeah！那么接着下来，佩莹再继续安排啊，韩语跟日语歌曲，爱听的朋友不要走开。
1: 哇，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2: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3: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米销售计划。
1: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3: 公众越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1: 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3: 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tjrm.kpdn.gov.my。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2: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3: 真替你开心。
4: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5: 很有气质，
6: 很有风度，
4: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7: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4: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6: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8: 饭，
7: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4: 益智、
6: 益胜
4: 陪你不放不散，
6: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9: IFM 越听越爱，准备孤单冷散，
0: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
10: 君が笑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
0: 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哇，跟着想要跳起舞来了，啦啦啦啦啦，古古丹的歌曲。嗨，你好，我是爱从自己开始的配音。这时候我们是听这个韩语还有日语歌曲啊，一些组合的歌曲会不会让你感觉比较有力量呢？有些人喜欢听群体的声音，有些人喜欢听单一的声音啊，这是个人的喜欢。我自己本身呢，我倒是觉得只要是好歌我都 OK 啊。那这支组合是 Lovely， 是很可爱很漂亮的女生所组成。那么好几个的女生呢在一起呢，她们的身材她们的体这个身高都是一致性的哦，所以在这个体格上啊，因为一致性嘛，所以她们在跳舞的时候总是可以跳出让大家感觉好整齐的一个画面。当然这些 Lovely 的所有的成员她们都是透过各种不同的选秀进入韩国的这个娱乐圈，然后她们当了这个练习生，在受训在培训的时候呢，就是要他们在这个舞台上可以绽放光芒的。所以有些时候你看哦，他们站在舞台上，哇，散发出那种青春活力啦，洋溢着活泼的那种感觉的。但是其实呢，私底下是练习的很辛苦的，他们的舞蹈啦、舞姿啦、背歌词啦等等的。但每一个组合都有一个定位哈，像 Lovely 他们主要是走一个就所谓的清纯少女风格女子偶像组合啊。那听过了他们的歌曲的朋友呢，都会说好甜哦。好吧，就让你感受这个甜的感觉。 Candy J Love。

0: 下班聊天下。
1: 在社会层面上，大家如何去看待母亲的这个角色？作为我们双亲节的特备，今天呢，请到来了陈慧苑博士，华总妇女部的主席。
2: 现代妈妈已经从以前的那种默默奉献，为了孩子牺牲自己一切的这种框架中，已经跳脱出来了。时代在改变吧，母亲的角色也正在改变，变成比较多元化了。可能是一名职业女性，我们也可能是一位企业领导者，同时间我们也可能是一个勇敢追梦的女性。她们的责任越来越繁重，面对的挑战也越来越多。我是希望各位不要把妈妈这个角色视为是理所当然的付出，我希望妈妈是一个被尊重、被理解也被爱的人。因为如果我们善意的对待我们的妈妈，也是在善待我们的下一代。因为每一个快乐成长的孩子，他的背后都会有一位正在努力撑起家庭的妈妈。
1: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3: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1: 融合各种文化、
3: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1: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很熟悉的感觉是吧？这是韩语版的《勇气》，可能你在哼唱着的是华语版本，但是我播着的是你唱着的是中文版本，我播着的是韩语版本。好了，听过了这一首韩语版的《勇气》，那今天佩颖的工作也要告一个段落了。哎，今天选上的韩语歌曲跟日语歌曲是否还可以接受呢？哎，有朋友来这个发信息过来啊，就说到其实韩语歌曲呢就比较喜欢舞曲，因为韩语歌曲的舞曲是叫好叫座的。那如果是抒情歌曲就比较喜欢听日语歌啦，这是个人的喜欢哦。好啦，在下节目之前送上 TWICE 的歌曲 BS1， 我是佩音，我们明天见，拜拜。

0: 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1: Himitsu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四点，萨拉马雷西姆达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掌管沙巴和沙拉越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Dado Mustafa Samu 呼吁沙巴公共工程局立即就亚庇班达西拉道路路灯昏暗问题采取行动。Mustafa 在脸书发文指出，频繁接获民众的投诉，指该路段光线不足，导致车辆在驶入该路段时受损，包括车轮轮网被撞坏。对此，沙巴公共工程局官员解释，该路段的路灯已经完成安装，但需等待沙巴电力有限公司批准供电后才能启用。马来西亚正式启动国家行动计划 2.0， 将珊瑚礁的保护与可持续管理范围从沙巴扩展至半岛和沙拉越。该计划将热浪岛、刁曼岛等重要旅游海域的珊瑚礁纳入全国统一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社区生计框架。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表示，更新后的框架引入了科学治理，并纳入性别平等与社会包容标准，以提升海洋生态系统应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能力。苏穆德努山塔拉指挥中心总监 Dadusani Arabi Abdul Alim Arabi 呼吁国际社会继续谴责以色列，并要求以色列释放日前遭其拘留的全球坚韧船队 2.0 人道主义活动人士。Sani Arabi 指出，目前的局势依然紧张，包括马来西亚国民在内的全球坚韧船队参与者预计将面临长期拘留，特别是被送往凯奇奥特监狱的情况下。伊朗媒体报道，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阿西姆穆尼尔将在星期四访问德黑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穆尼尔这一次的访问目的是继续与伊朗当局进行会谈和磋商，但是报道没有提供更多细节。在此之前，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已经在星期三访问伊朗，并会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及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英国外交部在伊朗冲突持续之际大规模裁员，负责处理伊朗战争后续事务的团队规模即将缩减一半。彭博社星期四报道，伊朗战争爆发之初，英国外交部在伦敦总部设立危机指挥中心，协助和撤离冲突地区的英国公民。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你啊，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DI.DUN.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3: 我的好朋友跟我说他有心事想不开，我的家人有心事遇到困难，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4: 每个人都有一份最珍贵的礼物，叫做生命。然而生活并不是一直都充满阳光，当身边的人被阴影笼罩，当生活的压力让他绝望痛苦，请记得告诉他你重视他，你想多了解他，你想陪伴他找到生命的出路。用耳朵聆听，用心陪伴，用双手指引方向，和他一起面对黑暗，寻找阳光，让生命陪伴生命，珍惜人生。我们的心跳都很重要。我是心理辅导师李志祥。

0: 今天的好歌都在，越听越爱。接下来要为你送上的是广告时间。那我们先请今天的嘉宾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以及你目前在做室内设计的事业方向。
1: Hello,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Evelyn, Space House Design 的创办人。我从事这个行业大概有16年，然后目前我们专注在做住家跟商业设计。然后如果讲这个行业其实是一个很传统的行业，设计跟装修，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做的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室内设计，我们其实更希望透过设计去帮助顾客打造属于他们的生活空间，因为我们一直相信其实 design 不是单单把空间弄美罢了，而是让那个人回到家之后，他其实是可以真正感受到舒服放松，甚至可以变回做自己的那个状态，所以在这几年其实我们也慢慢延伸跟发展成我们自己的一套五感设计系统，就除了设计以外，我们把香气啦、空间的感受、光线这一些都融入去整个生活方式跟设计里面，所以就是要让整个空间更完整跟更有温度。
1: 那你其实有提过你喜欢美的东西哈、当初是怎么样的一个机会，你不只喜欢，你还决定把美变成你的事业？
2: 可能就是从小很喜欢美的东西，然后看到美的东西都想要买，然后买着买着就觉得诶，好像自己一直买给自己也不是办法，就想要把美的东西一起分享给更多的人，所以就把想把这个东西发展成事业，所以就也把美的东西去分享出去吧，所以在选择升学的时候就选择了室内设计这个行业，所以做着做着也发现诶，美又好像不只是单单在美罢了，所以设计的背后是更多是可以影响人的那个力量，所以把每个空间做好，甚至可以影响一个人的情绪状态跟他整个家庭的关系，所以后来就越来越觉得设计是更神圣的一个工作。
0: 很多人会觉得设计是一个可以发挥创意的职业，但后来你好像也有发现它更偏向服务业，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转变呢？体会是什么啊？
2: 我觉得可能每一个设计师刚刚毕业的时候都会有这种迷失，我们的经历都是哇，就是要把每个空间弄成美美，自己想要把那个空间弄成自己想要的感觉。
1: 是，
2: 可是其实在做这个行业的过才发现，那个空间其实不是属于你的，是属于那个业主的那个顾客的，所以其实他的体验感更重要，所以我们其实是结合我们的专业去帮他打造他想要的那个空间，所以我们会去理解顾客的整个生活方式先，然后预算他的整个家庭结构，才去把那个空间整理出来。
1: 你的设计其实蛮特别的哦，你还会透过香气，这个去了解客户的个性和需求，所以这个那么独特的做法跟理念是怎么诞生？
2: 他其实是在几年前自己经历了一段人生的经历，刚好需要一段时间来恢复啊，需要很长的时间来恢复在家里，然后就慢慢发现诶，那个时间也接触到香薰跟芳疗，然后就发现诶，原来在家里其实要很快的进入一个状态它不是这么难啊，只要一个很自己喜欢的味道或者是一个自己很喜欢的歌，其实你的整个情绪就很容易在里面了，所以那时候也在慢慢想诶，这样子这个东西是不是应该要融入进去我们的设计里面，而不是只是一直纯粹只在视觉啊，其实更多的体验感应该融入进去整个设计里面，所以才把决定把这个东西带进公司，带进我们的整个品牌。
0: 明白。那您的主要客户其实是中高端的中年女性嘛？他们在空间设计上最在意的东西是什么呢？
1: 是什么呢？
2: 这几年我们发现，其实因为女生，尤其是中高端女生，越来越懂得爱自己，然后更想了解更关注自己的状况，所以其实，在装修家里的时候，她们其实更想要有一个是有人关心她的感觉，有一个空间是她可以做自己的，所以都会把一个空间留给她自己，是她可以用很舒服的音乐、很舒服的灯光，去让她自己一个好好的空间去休息。
1: 了解。好，稍后来呢，我们再继续谈。

0: 哼，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1: 咁啊，系就系，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
2: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1: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0: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3: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2: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 B Q 大团圆结局吧！
3: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中文整个人通通拜拜。
0: 剧情张力，
2: 角色魅力，
0: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2: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0: 一起听 GST
2: 啊，不是，是
0: OST。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4: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是我先看到的。爱呀和
5: 听的爱，好，回到来，我们继续的跟大家访问我们的嘉宾哦。
6: 哎，是，那在为客户打造空间的过程当中啊，想要知道你是怎么样去引导他们更了解自己，然后再转化成具体的设计方案的呢？
7: 我们通常第一步不会去马上谈风格，更多时间是去花时间去了解它。我们通常会讲，设计就是一场重新认识自己的旅程，所以既然有难得有机会花钱设计跟装修，就应该要好好重新认识一下自己，认真看待自己内心想要的东西。所以我们通常也会用一些很简单的问题问回他，就很像我们讲通常你会这样子开始你的一天，你是很匆忙的，在孩子去上学啦，自己才去上班，还是其实你的生活是可以很轻松的，可以在家里慢慢泡咖啡，有一个很自己很喜欢的角落，然后享受一整天。所以我们也会每个人的状况都不一样，我们也会通过我们的香气测试跟一些情绪的引导，去帮顾客可以更认识自己。所以其实很多顾客一开始都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的，然后我们都会靠着这一个我们的设计系统来一步一步去让他了解自己的这些东西。
5: 好，那么因为呢，其实你的这个品牌也推出了精油产品啊，把这个生活理念融入其中，其实这背后想要达到跟传达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呢？
7: 就其实我们想要打造更多的体验感吧，就不只是单单停留把设计停留在视觉，更多的是整个人的感受。我们讲我们人有视觉、嗅觉、听觉、味觉的这一些，所以真正一个好的 design， 我们觉得它是延伸到我们每一个感受跟每一个细节的。所以在我们推出这个香薰产品的时候，它也不单单是一个产品，我们希望这一个东西是可以做到它是一个空间的疗愈，在整个空间可以达到更好的一个体验感。它也可能是一盏灯，它可能是一个音乐或者是一个香气，这些细节都可以帮助到人，很容易带到他们想要的那个氛围。
6: 您是获得过许多国际设计奖项的，那在建立个人品牌的过程当中，您觉得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呢？
7: 我觉得最关键的因素一定是要找到自己可以持续的那一个独特点。因为在这个我觉得每个行业都很竞争，当然在设计行业也很竞争，优秀的人很多，拿奖的人也很多，所以我们觉得不能只是把一个空间只是停留在好看，因为这样子就很容易被取代。所以我们一直在思考这个东西的时候，就也把自己喜欢的那一套东西带出来，所以慢慢就变成有这一个无感设计的这个理念融入进来。所以我们希望别人也不只是记得我们的这一个作品罢了，也希望他在日后的生活里面其实都会一直想到我们这个产品是可以一直陪伴着他们的。
5: 在你的创业过程当中啊，有没有试过有一个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客户，或者你做过的案例改变了你对设计的一个看法？
7: 有，其实很多。就比较印象深刻的是，有时候顾客会跟我们讲，他平常是不喜欢在家的，拜礼拜都喜欢出门 ，weekend 的时候都喜欢出门。可是当装修家里好了过后，他们反而 weekend 是喜欢待在家里的。那时候我们才意识到，哇，原来我们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活方式，不只是单单把他的家变美。所以后来我们也发现，其实我们在做 design 的时候，每一条线都是很神圣的。我们今天可能设计的一张书桌，他可能可以从陪这个小孩子是小学到中学，甚至他以后创业到他创业变得很厉害。我们设计的一张吃饭桌，他也可以陪伴每整个家庭的很多美好的时光。所以这个 这个使命感我觉得是很重的。
6: 嗯，那最后如果让你用一句话来形容，你觉得一个好的空间它应该要给人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7: 我觉得一个好的空间一定是要可以做自己，就好像今天我是一个回家就喜欢把锁匙乱放的人，这样我的设计的锁匙的橱一定是可以让我随便放的啊。然后我今天是一个不喜欢折衣服的人，这样我的衣橱一定不可能很多抽屉，就是让那个家是要让你回到家是做自己的，而不是因为要把它照顾得很美，然后要刻意去习惯哪一个生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空间一定是要让你是可以做自己回去的。
6: 嗯，谢谢，今天呢也非常谢谢 Evelyn 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谢谢
5: 谢谢 Evelyn，
7: 谢谢
5: 谢谢。

0: 越听越爱，
1: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2: 我是邝慧婷，马来西亚注册与执政辅导员。亲爱的家长们，亲子关系是一面镜子，家庭是孩子学习人际关系的第一个平台，因此请父母允许自己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用眼睛观察，把他们的话听清楚，把他们的情绪信息听进来，用耳朵聆听，用心感受，最后才用口舌表达我们的想法。先倾听孩子表达的情绪信息，可以理解他们当时的感受和需求，以同理作为沟通的桥梁，必定可以增进沟通的素质。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爱 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哇，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5: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6: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敏销售计划。
7: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敏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6: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7: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6: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pjrm.kpdn.gov.my。
7: 哦，
6: 喂，你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 和 Welsh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Kino 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五点，我国有潜力领导本区域的特许经营业。马来西亚和中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加强海港合作关系。波兰就全球兼任船队人员遭不当对待事件传召以色列代办。萨拉马利西姆丹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副首相 Dato' Sri Ahmad Zahid Hamidi 说，马来西亚有潜力崛起成为本区域特许经营业的主要领导者。特许经营业是我国经济中最具有韧性和活力的领域之一，拥有强劲的增长前景。他说，凭着完善的生态系统、高素质的劳动力、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和创业精神，马来西亚有潜力成为本区域领先的特许经营强国。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沈志勤表示，我国有必要加快工业与制造业自动化进程，以减少对外劳的过度依赖。他说，部分行业仍依赖外劳，限制了向高价值链发展，并削弱全球竞争力。沈志勤强调，自动化不会导致本地人失业，反而有助劳动力转向更高技能及更高薪酬的岗位。马来西亚和中国今天在南宁举行的中国马来西亚港口联盟年会上签署两国港口之间的多项谅解备忘录，借此继续加强两国的海上合作关系。交通部长陆兆福表示，这项合作也将为两国贸易开拓新契机，并加强区域供应链。部长说，通过这一次的年会，中国几个新港口将加入联盟，进一步扩大港口合作网络，并加强双边贸易关系。马来西亚正式启动国家行动计划 2.0， 将珊瑚礁的保护与可持续管理范围从沙巴扩展至半岛和沙拉越。该计划将热浪岛、刁曼岛等重要旅游海域的珊瑚礁纳入全国统一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社区生计框架。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表示，更新后的框架引入了科学治理，并纳入性别平等与社会包容标准，以提升海洋生态系统应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能力。政府计划在来临的国会提呈乐龄人士法案。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 Dato' Sri Nancy Shukri 表示，该法案草案已经完成，目前正进行跨部门审批程序，随后将呈交总检察署审阅，并就需修改之处提供进一步意见和指导。法案内容涵盖子女照护父母的责任以及年长者的福利。政府预计将在今年第三季度联合发布2026年到2030年数码信任和数据安全策略。数码部长 Gobind Singh Deo 表示，该战略目前正在最终定稿阶段，政府也在着力于相关机构的准备工作，以确保战略能够有效实施。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消息，我国女单选手吴景薇以13-21、16-21的成绩不敌印度选手阿什米塔查利哈，止步次圈。另外，我国男双选手叶瑞庆 Junaidi Arif 以21-12、22-20的成绩直落两局，拿下我国另外一组男双戴伟钦、江凯欣。
3: 政府鼓励民众使用 Price Catcher 手机应用程式，查看不同地点的商品价格，对比超级市场和霸金市场等不同地点， 480种统治商品，每天、每星期或每个月的价格。善用 Price Catcher 手机应用程式，购物前货比三家，精明消费，节省生活开销。
2: 关注全球坚韧船队消息，首相德斯雷诺伊布拉欣保证和承诺，将尽最大能力，善用一切双边关系，要求立即释放遭以色列当局拘捕的全球坚韧船队人员。苏穆德努山塔拉指挥中心总监 Dadosani Arabi Abdul Alim Arabi 今天在新闻发布会上汇报有关全球坚韧船队的事态发展时提到，外交部也正在加倍努力和土耳其及其他几个国家开展外交合作，致力保障参与这次人道救援船队的马来西亚公民的安全，确保他们获得释放。另外，沙尼阿拉比呼吁国际社会继续谴责以色列，并要求以色列释放所拘留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沙尼阿拉比说，目前的局势依然紧张，包括马来西亚国民在内的全球坚韧船队参与者预计将面临长期拘留，特别是被送往凯奇奥特监狱的情况。波兰外交部长希科尔斯基星期四表示，即将传召以色列驻波兰临时代办，针对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对待全球坚韧船队人员的不当方式，要求以色列道歉。希科尔斯基在社媒 X 平台贴文提到，波兰谴责以色列当局对待活动人士的方式，要求立即释放波兰公民，并呼吁按照国际标准对待他们。在这之前，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视频，视频中他嘲讽亲巴勒斯坦活动人士。这些活动人士在国际海域被以色列军队拘留后，双手被反绑跪在地上。伊朗媒体报道，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阿西姆·穆尼尔将在星期四访问德黑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穆尼尔这一次的访问目的是继续与伊朗当局进行会谈和磋商，但报道没有提供更多细节。在此之前，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已经在星期三访问伊朗，并会见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及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英国外交部在伊朗冲突持续之际大规模裁员，负责处理伊朗战争后续事务的团队规模即将缩减一半。据报道，伊朗战争爆发之初，英国外交部在伦敦总部设立危机指挥中心，协助和撤离冲突地区的英国公民。如今，战争局势还未缓解，这个危机小组却卷入外交部长库珀主导的裁员浪潮。英国外交部证实裁员消息，声称这是人员结构改革的举措之一。英国星期三宣布，已经和海湾合作委员会达成贸易协议，有望大幅推动双方贸易规模，促进英国经济及民众收入增长。这项和海湾合作委员会的协议是在美国和以色列今年二月底对伊朗发动空袭后达成的。海合会成员包括巴林、科威特、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英国商贸部长凯尔指出，在当前局势日益动荡之际，这个宣布释放了明确的信心信号，为英国出口商提供了规划未来所需的确定性。泰国公主帕查拉吉蒂亚帕因腹部严重感染，病情恶化。根据泰国王室发布的声明，公主因大肠发炎引发腹部感染，身体出现不稳定情况，包括血压低、心率不整和血液凝固异常等症状。帕查拉吉蒂亚帕是泰国国王哇吉拉隆功的长女，她在2022年12月的一次军犬训练中失去意识，之后一直住院治疗。泰国王室之前表示，帕查拉吉蒂亚帕出现严重的血液感染， 肺部和肾脏功能需要依靠医疗设备和药物来维持。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我国有潜力领导本区域的特许经营业。马来西亚和中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加强海港合作关系。波兰就全球兼任船队人员遭不当对待事件传召以色列代办。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星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和 YY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2: 你好，我是 YY 艳影。
3: 你好，我是追星进程。
2: 是的，为什么今天进程会在这里呢？
3: 因为
2: 因为昨天去庆祝520，然后今天早上起不来。
3: 为什么庆祝520要弄到那么晚的吗？确实昨天是520，
2: 是，
3: 但是我们这些80后没有再庆祝这些那么新潮的玩法。
2: 没有新就说没有新，
3: 主要是因为我们看透了。因为每一个日子都要庆祝，那个钱包守不住啊，各位。就是我们有那个周年庆嘛，当然你的生日啦，我的生日啦，情人节啦，现在连个520谐音梗也要庆祝，哇，那真的太多了。
2: 但是昨天我真的看到很多人庆祝520，他们都会发一些烛光晚餐啊，又或者是对方送的礼物啊，花束的照片。那你知道我在看什么吗？
3: 你在看这些人什么时候分？
2: 当然不是，
3: 分一些幸福给你。
2: 我没有这么恶毒，我在看的是 FM 小号上的520特辑。
3: 我没看呢，是讲到了什么吗？
2: 它是一个计划游戏，是吧？
3: 要问制作人，你到底有没有看啊？
2: 我有看，我是在给你机会表现，我们在看你到底知不知道我们上了些什么。
3: 520的这个傍晚，我一般都很忙的。不过我其实蛮好奇啊，像你是年轻的一代，这些日子庆祝与否对你重要吗？就是好，我知道你没有，现在目前没有在任何关系当中嘛，对吧？但是任何的节日对你来说一定要庆祝吗？
2: 我有时候会忘记掉要庆祝这件事。
3: 如果他涉及别人呢，你自己不庆祝就算了。但是因为这种情人的节日主要就是人家说什么考验你对我有什
2: 么，我会看他是不是对他很重要。就是有一些日子如果对那个人来说很重要，那我就会觉得应该要帮他庆祝一下。但是我们会看这个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和状态，比如有一些人生日他喜欢惊喜，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需要准备礼物给他。但我们现在已经长大到喜欢现实一点，
3: 我也喜欢，
2: 所以我们就喜欢现实一点，所以我们就会在他生日的时候转钱给他。
3: 我下个月五号，下个月OK， 好吧，大家来说一说，你有没有庆祝这些520？就是我觉得520是蛮，我记得我长大才有的节日，就是以前我青春期是没有这个520的。
2: 商家的商业陷阱，
3: 你可以说是商家，你也可以说是，我坦白说是国外文化，因为这个谐音其实马来西亚都不太会这么说，
2: 也绝对不是西方文化。经常有人说，这是西方传进来的，人家说520谐音我爱你跟西方完全没有任何关系。
3: 对，马来西亚不会把我爱你念成520，可能中国在某一些地方因为口音的关系，或者是那个翘舌的关系，所以这个应该就是外国进来的吧。
2: 来和我们聊一聊吧，011-1701-8289，今天有 YY 和 JC 陪你一起爱下班聊天下。

0: 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振业。政府拨出1850万令吉，全面启动免费校园摩托车驾照计划，帮助全国6万名低收入家庭学生免费考获摩托车驾照。交通部部长陆兆福表示，这项计划主要锁定中四及中五学生，源自今年一月道路安全委员会会议上的讨论，有不少学生在没有合法驾照的情况下骑摩托车上下学，情况令人关注。免费校园摩托车驾照计划是由交通部联合陆路交通局推出，主要目标是协助来自低收入家庭，也就是 B40 群体的中学生与青年免费考取摩托车驾照。在正常情况下，考取 B2 级摩托车驾照包括课程培训、考试以及相关手续，费用大约需要至少350令吉，而在部分地区整体成本甚至更高。而在这项免费校园摩托车驾照计划下，这些费用将由政府全额承担，让符合资格的学生在没有经济压力的情况下就可以考取驾照合法上路。根据官方说明，计划优先开放给中学生，尤其是中四、中五学生以及部分符合条件的青年。申请者必须是马来西亚公民，并来自 B40 家庭，同时没有任何正式驾照记录。推行这项计划的主要目的不只是让年轻人有驾照，更重要的是提升道路安全意识，避免没有驾驶执照的风险，同时也帮助年轻人增加就业机会，例如外卖、物流与送餐服务等行业。总的来说，免费校园摩托车驾照计划不仅是一项教育与交通政策，更是一项协助青年提升技能、增加收入与保障安全的社会发展措施。
0: iFM 振振有词。

0: 么了？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1: 这怎么可能？
0: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2: 胃舒服多了。
0: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3: Click 流行音乐
4: ，Click 热搜新闻
3: ，Click 体育赛事
4: ，Click 生活资讯
3: ，Click 时事焦点
4: ，Click 电视电影
3: ，Click Podcast 重温。
4: 一个动作，
3: 掌握所有。
4: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3: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4: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5: 老板，货送完了。
6: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5: 我喉咙痛。
6: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5: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7: 德安凉茶丸。
8: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9: iFM 星期一到五
10: 下午五点，
11: 无所事事。
12: 你好，我是 YY。
9: 你好，我是追西进程。
12: 今天呢要来和大家讨论的这个问题其实是跟吃有关系的，当然我不知道 JC 有没有吃啦，毕竟上了年纪不能吃这么多嘛。
9: 你应该说我刚病好不能吃，那没有伤，没有那么伤人呢。
12: 没有啦，今天要和大家讨论的就是你最喜欢和最讨厌，又或者是你不能接受什么样的薯片的口味。
9: 这件事情呢其实我有感触的啊。其实首先我常跟同事们形容我是一个蛮孩子味，所谓的孩子味就是我喜欢吃薯条啊、薯片啊，然后喝可乐啊这种东西了哈，
12: 就以此来显得自己其实并没有老去。
9: 没错没错，就是这样，就是身体还扛得住，应该蛮年轻的。但薯片是其中一个我蛮爱吃，然后我也蛮会挑薯片，就是什么品牌好吃，什么品牌不好吃，然后什么口味放在薯片上是好吃的。那这则新闻背景是它发生在台湾，那台湾呢就有一个老牌薯片品牌就出了一款跟马来西亚或者是跟东南亚风味有关的一个新的口味了哈，而且包装上呢印了一些特别的特色啊，但是呢就引起了一些讨论啊，甚至有人是用反弹跟公愤来形容这个讨论啊。
12: 是，那他们推出的口味是什么呢？就是肉骨茶风味。
9: Bak kut teh。
12: 是 Bak kut teh。你有吃过这个风味的其他零食吗？
9: 你是说肉骨茶口味的其他东西？没有，
12: 我也是没有。
9: 肉骨茶口味，
12: 我没有办法想象它放薯片上是怎么样
9: 的
12: 感觉。
9: 我的想象是应该是药膳。它是药膳口味，但是因为药膳太普通了啊，就没有办法，就是大家可能会不会注意到，所以就用这种名字咯。
12: 当然啦，它在肉骨茶上面，因为它的整个设计上呢是引起大家的一些公愤的，所以目前呢它应该是下架了。不过在这件事情之后呢，我想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你有没有吃过什么比较特别的你非常喜欢的薯片的风味，又或者是你非常讨厌的。好像我记得有一些就是国家他们会推出非常特别的薯片风味，所以呢朋友们去旅行时就会带回来。虽然你打开之后就会发现比起薯片它可能更像诈骗一点点。
9: 为什么？
12: 因为只有半包，就是他每次拿回来时都很兴奋，就觉得可以吃到一包很大包的薯片，
9: 是是是，
12: 打开起来就是一人一手这样拿了就完了。
9: 其实大家今天也可以讨论更多你跟薯片之间的关系，就是你觉得你最不喜欢遇到的薯片的状况怎么样？譬如可能会受潮啦，对不对？或者是很大一包，那里面有一半是空气啦。那薯片呢也有分包装的，还有罐装的。就是那种一长罐型的那种，你是喜欢哪一种呢？其实上个周末因为我带女儿出游嘛，所以然后我也带女儿，我就跟她说啊，今天是你生日，所以呢爸爸允许你买一包薯片。那她就问
12: 我，她说其实我不想要薯片，我想要薯条。
9: 他没有说，因为那边前面都是薯片，他就已经陷入选择困难当中。那我就以为说，那你要不要吃个番茄口味？番茄口味甜甜的，应该蛮适合小孩。那他说他不要，他想要选别的口味。可是我说别的口味都是辣的啊，什么 BBQ 啦，什么什么超级辣啦等等的。那唯有一个口味，我觉得适合他吃，就是那个叫什么 sweet and sour、甜酸口味，
12: 是、
9: 就是 sour cream and onion，
12: 是、
9: 这个有点像是那个叫什么葱吗？
12: 有，对，有葱，
9: 对，就反正就是算

0: 蒜咸香口味啊，酸甜口味啦。那他就说他不喜欢，他就觉得嗯，这种有安念的东西他就不喜欢。然后我就跟他上了一堂课，我说你自己选，你自己看，这边那么多品牌，是不是每一个品牌都有这个口味？他说、欸、真的耶，都是绿绿的耶。然后我就说，你觉得那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大家都喜欢吃，应该就是这个口味好吃。
1: 可是大家都喜欢吃，不代表你的女儿就需要喜欢吃、啊。
0: 对对对，我就跟他说，他就觉得这个东西不好吃。我说不好吃不会有那么多人在卖，所以你可以给他一个机会。当然，如果你不要的话也没有关系啦。
1: 其实说到最后，是因为爸爸想吃这个，
0: 对吧？
1: 我就觉得，不然就买这个味道。
0: 突破盲点了，其实我是要说服他，赶快选我想吃的口味。
1: 不晓得大家喜欢什么口味，又或是不喜欢什么口味的薯片呢？WhatsApp到0211-701-8289。

0: 宝丽龙和小姐，我看你在这角落好一阵子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1: 我是上个星期才来的。那你呢，塑料袋先生？
0: 哦，我是刚来的。我觉得我们好登对哦，可以跟你交往吗？
1: 啊，抱歉，我心有所属。你要不要认识我的另一半？他叫 Jerry， 大家都叫他老鼠。
0: 啊？
2: 乱丢垃圾不但破坏环境，还会引来老鼠害虫。你一时随手乱丢的垃圾，很可能引发长时间的恶臭和传染病。
3: 违法的垃圾虫将被处以2000至10000令吉的罚款。除了罚款，法庭有权判处违法者进行长达12小时的社区服务。
4: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美丽。
5: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6: 这怎么可能？
5: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7: 胃舒服多了。
5: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8: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9: 很有气质、
10: 很有风度，
8: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11: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8: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10: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11: 饭。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8: 易智、
10: 易胜
8: 陪你不散不散，
10: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12: IFM 星期一到五
13: 下午5点
14: 无所事事。
8: 你好，我是 YY。
12: 你好，我是 JC 进程。
8: 除了在 WhatsApp 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之外，也可以到 YouTube AIFM.Malaysia 来和我们聊聊你的看法，你最喜欢又或是最不喜欢什么口味的薯片呢？
12: 嗯，没错，我刚刚呢说到的这个酸奶洋葱，或有些人说它是酸乳酪洋葱 sour cream and onion， 就是我最喜欢的。
8: 哎，其实这个口味我也挺喜欢的。以前我是因为看到洋葱，
12: 那很搭。
8: 但是以前我看到洋葱在这个包装袋上面，我也是觉得它应该不会好吃，因为就会觉得它会不会洋葱味很重啊，会不会是我没有办法接受的口味啊。但是去尝试之后才发现完全吃不出蒜香味，可能是我自己对蒜香有误解啦。
12: 哦，就是你没有吃到蒜味，
8: 就是我没有吃到蒜味，
12: 就是有这个酸酸咸咸的味道。
8: 对
12: 吧，那我觉得它蛮开胃的。那再来呢，当然就是一些可能烧烤啊，其实我觉得啊，到最后呢你会发现
8: 原味
12: 还是
8: 最
12: 好
8: 吃，当然起司味也不错。
12: 哦，
8: 嗯，芝士味也不错。来看看我们的朋友有什么想说的。这位朋友呢是顺龙，他说自己呢比较少吃薯片，上一次吃的是什么口味都忘记了。不过呢，他基本上没有吃过什么自己觉得不好吃的口味。
12: 哦，好，吉隆坡的 Juno 呢，他说他喜欢吃咸口味为主的，什么蚝煎口味薯片、九层塔口味跟香菜口味薯片。我其实蛮好奇的，香菜不是菜吗？为什么要把它放到这些奇奇怪怪的地方去？像我们刚刚给大家分享的这则新闻啊，
8: 嗯，
12: 就是说呢，他们不是做一个肉骨茶风味吗？
8: 嗯，
12: 但是因为呢，包装上面有香菜，引起公愤，
8: 嗯，
12: 啊，就有人说，哇，你竟然在肉骨茶放香菜，就像在火锅上加芋头一样，无法接受。
8: 你不能接受吗？火锅加芋头？
12: 火锅什么芋头？我不能接受。
8: 哦，你不能哦。
12: 但是我不觉得肉骨茶放香菜有什么问题。我本身不吃
8: 啊，我也是不吃。
12: 但是汤跟肉放香菜，不是一件
8: 好像很正常，
12: 对，不是一件奇怪的事。
8: 就是虽然我不吃香菜，但是感觉上就只是感觉啊，感觉上这种肉骨茶端上来的时候，上面好像的确会有一些青青的东西在上面。
12: 另外一点呢，这个包装还有一件事情，我个人觉得也是。好啦，我们马来西亚人比较难接受了啊，就是包装上呢有这个鱼尾狮。
8: 嗯，
12: 那鱼尾狮是新加坡嘛，那是不是意思就是巴古德肉骨茶是新加坡的？
8: 它可能放的是胡椒口味的肉骨茶，而不是药膳口味的肉骨茶。
12: 是，我作为一个马来西亚国家电台的广播人啊，当他说到如果你说到肉骨茶是新加坡的，我一定要这样拍桌 哦，古茶是我们的啊！
8: 你要开始食物大战了吗？
12: 所以，这个是事件的背景啊，就是引起大家的一些讨论啊，甚至当然也包括，因为肉骨茶呢，其实它跟这个清真有一定程度
8: 的关系
12: 啊，就是因为包装上出现马来人的传统服饰，但是又是在宣传这样的一个口味，看来可能这个设计的人啊，对清真是缺乏深入的了解了。
8: 嗯，不过之前我们其实也有提过啦，就是肉骨茶的肉不一定指的是不清真的肉类嘛，当然可能在华人社会里面是，但是在马来西亚它也可以是其他的肉类。
12: 它引起过一次的讨论，有人说巴就是这个肉啊，就像我们常说，哎，马来人说 daging， daging 是肉嘛，对不对？
8: 对，但是
12: 马来人的 daging 泛指什么？
8: 牛肉
12: 啊，泛指牛肉
8: 是泛指，但它并没有一定是，
12: 没有一定指，所以这个啊，见仁见智。我们今天不谈这个，我们谈薯片哈。那这位朋友呢，要匿名啊，他说呢，薯片啊，真的是连明星美女都爱吃的，吃了就减压。他觉得简单调味就可以吃出薯片的精华。他有推荐一个本地品牌的薯片啊，但是他觉得薯片应该不是高蛋白的食物吧，因为他说某一个包装上面有写到薯片是高蛋白的。嗯，真的吗？他是不是有点骗人呢？
8: 嗯，那这位朋友呢是 Alison， 他就说喜欢的是原味，就像刚刚我们说的，吃到最后你就会发现原味最好吃，
12: 还是你最好啊。
8: 那他说芝士的还有奶油，咸咸的还有麻辣的都会吃到冒汗，不过呢他其实是不太喜欢甜甜的番茄味，但是结了婚之后有了孩子就很少吃啦，因为太太会说，哦，这是没有营养的食物。
12: 确实是没有营养，你又不能在孩子面前吃，对不对？你吃你跟他说不健康，那又有点奇怪。这位朋友呢是6318，应该是来自沙拉越的，因为他发了一张照片进来，是沙拉瓦拉萨格罗波，而且是一桶的，
8: 其实我以前很喜欢吃那种没有包装的名字的，就是他在杂货店会卖一包的木薯片。
12: 哦，木薯片
8: 超好吃，
12: 就新年的时候也会吃。
8: 对，然后他是有一些辣粉在那里的，每一次只要在办公室的 pantry 出现，基本上明天就会没有了。
12: 这薯片真的是引人犯罪。好，大家继续说一说啊，你可以用文字或语音来告诉我们，你对薯片是情有独钟吗？还是你不吃薯片？那你觉得你有没有看过哪一些奇怪怪的薯片口味是你几乎不能接受？像什么香菜薯片呐，什么nasi lemak薯片？因为很多人
8: 还有黄瓜味薯片，
12: 对，很多人爱把nasi lemak放去一些产品，想要让它成为马来西亚的特色吗？对，你有没有看过呢？
8: 又或是你其实是喜欢炒鸡味的薯片？
12: 哎呦，
8: 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徐怀钰所演绎的《炒鸡喜欢你》。

0: FM 公益快讯。配合一年一度佛陀日的到来，位于雪兰莪嘉颖的净妙佛教协会将举办佛陀日庆典，活动将分为两天举行。首场活动迎佛莲灯大游行将在5月30号星期六晚上7点半举行，接下来的佛陀日共修会和佛陀日文语晚会将分别在5月31号星期日早上10点和晚上8点准时开始，欢迎大家和亲朋戚友一起前来参加佛陀日庆典，以慈悲的心庆祝卫塞节，为自己和身边的人带来智慧与内心的安宁。欲知更多详情，可浏览净妙佛教协会官方脸书。
1: 家长们和青春期孩子沟通时是否困难重重呢？其实孩子最需要的只是你的理解。6月7号星期日上午10点，诚邀您参与亲子教育讲座，地点就在 3KDU 国际学校槟城校区。现场有多多青蛙兄带领家长重新思考理解与陪伴的真正定义，与孩子建立更良好的亲子沟通关系。有兴趣参与的民众可浏览 3KDU Benin 官方脸书或 Instagram 了解报名详情。让我们用理解陪伴孩子一起成长。
2: 每一个旅途的故事都值得被记住。由畅游行主办的2026与旅同行新马青少年华文短文写作比赛正式开放接受投稿。今年的比赛首次开放给马来西亚青少年参与，主题为环球旅游青春印记，鼓励新马13至30岁的华文写作爱好者用中文记录真实的旅游经历，搭配自己拍摄的照片，分享触动你心灵的旅途见闻。比赛分为学生组和公开组，各组别设有金奖、银奖、铜奖和优异奖，获奖作品将有机会获刊登于畅游行杂志。截稿日期是6月30号。现在就写下你的旅途故事，让华文创作的种子在青春年华里绽放精彩。欲知更多详情，请关注畅游行官方社交媒体及网站。
3: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0: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3: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0: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3: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4: 接下来为你带来天气预报，气象局发布雷雨以及暴雨警报，受影响的地区包括沙拉越的古晋、西连、斯里阿曼、木中以及斯里街、诗屋、木礁、民都鲁、梅里和林梦，预计会持续到晚上8点。
3: iFM 星期一到五
0: 下午5点
5: 无所事事，
4: 继续要来和大家讨论一下你最喜欢和最讨厌又或是不能接受的薯片口味是什么。
6: 我们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啊，这位朋友呢志明他说的也对啊，你有你的 taste， 我有我的 taste 啊。他说呢他喜欢看啊，他喜欢吃罐装的有一个 L 字的薯片，但那个我没有特别爱。我喜欢的薯片呢是它的表面是那种就是有叫什么，
4: 有那种波纹，
6: 对，有波纹，没错没错。
4: 因为那种其实才是真的薯片是吧？他们有说有一种就是罐装薯片，它如果是已经，它有可能是一种薯泥制作出来的感觉。
6: 那包装薯片呢，一般它里面的大小不一，
4: 对
6: 对吧？然后呢，它的口味也不一，烧焦程度也不一，然后呢，整个脆的程度不一，所以有些人就觉得这样子比较天然。
4: 嗯，
6: 那罐装的话呢，其实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呢，他们确实有经过一些加工啊，加入一些可能是面粉还是一些淀粉类的东西，
4: 但是
6: 所以导致它的形状一模一样的。
4: 嗯，不过他说的是他觉得罐装的薯片
6: 对、
4: 量比较大，可是现在有一些品牌他已经在罐装里面又加了一层的塑料、我不晓得你有看过吗？
6: 理解，
4: 它、就是直接可以开罐了之后把它拉出来，
6: 它下面有一个垫子，
4: 所以其实它的量又更少了。
6: 是是是，所以其实你买这个包装薯片也好，或者买罐装薯片都好，其实你要聪明一点啊，它究竟是不是你看到的那么多，这是很难说的。那你如果真的要比较的话，你要去看它的净重量。 啊，就是你拿两包薯片，你就拿它的价格跟它的净重量容量来比较，这样比较准确了。
4: 嗯，那这位朋友呢，他是 Eaton， 他就说他自己呢是比较喜欢吃木薯片，相对而言比较少盐，还很便宜。他说是真的木薯做的，非常好吃。
6: Mary Dan 呢就说女孩喜欢吃这个是 M 字的哈，就有一个人脸作为标志的罐装薯片，他每一次呢去超市啊，他女儿都要买这个东西，而且呢有免费的20克，他觉得太划算。我不晓得大家真的相信这个免费20克，
4: 羊毛出在羊身上。
6: 哎、当然，当然，可能如果你长期有买，你会发现可能他平时
4: 价钱真的不同。
6: 对，他平时的价格是可能现在的便宜一点点。那你觉得划算，当然可以买了。
4: 嗯，那这位朋友呢，他是手机尾号为2977的朋友，他就说他喜欢 O 牌子的薯片，有很多口味，但是不喜欢洋葱味的。哦、自从有了孩子啊，就很少吃了，偶尔呢还是会和孩子来个薯片大吃会。
6: 哇，好饿哈。赵全呢就说他试过咖啡口味的，他觉得怪怪的，广东话叫搞五大把这样。OK， 他说呢90年代他还在菲律宾工作的时候呢，吃到了油炸花生内加小辣椒片和蒜片，哇，口味非常棒。但现在呢他说马来西亚其实也有了。
4: 嗯，沙巴的秀梅就说他喜欢的是蚵仔煎的这个口味。
6: 蚵仔煎
4: 蚵仔煎
6: 这个应该在台湾才有，马来西亚好像没有，
4: 有可能他有。

0: 而且也有一些霸级市场，它有外国专区啊，这个地方呢就是某个地方的零食还是什么的。
1: 嗯，
0: 佩芬来自八珠八峡，他也是喜欢吃 L 品牌的，但是是咸蛋哦，咸蛋黄口味。
1: 嗯，那这位朋友呢，他是吉隆坡的 Quiching， 他就说啊，他非常非常喜欢 wasabi 的味道，所以呢，他喜欢的是 wasabi 口味的，就是薯片。
0: 哦，
1: 我不知道会不会特别辣哎。
0: 它不是辣，其实 wasabi 本身它如果被放在别的产品上呢，
1: 嗯，
0: 它不会以辣为主，它会以 wasabi 的那种特殊刺激性为主啊。因为你说辣的话呢，你不如去买那些什么超级辣，像那种疯狂辣的泡面啊，那种，嗯，红辣椒。
1: 其实我会买。
0: 你真的会买吗？
1: 我真的会买这种口味的泡面，就是虽然吃得很辛苦，但是会买。
0: 就是那种什么辣鸡面。
1: 对啊，我会买啊，然后我会，我还会买那种超爆辣的面，然后就开始准备很多牛奶啊、cheese 啊，就是在旁边一边受苦一边吃。
0: 是，志明呢也是喜欢吃这个 hot and spicy， 但是他说你刚刚讲那个wasabi 就是比较攻鼻类的了。
1: 嗯，来听听这位朋友他怎么说。这位朋友是来自雪兰莪的宗聪。
0: Hello，
2: 大家傍晚好，下午好。只要有人请我吃薯片，我什么薯片都喜欢吃。我有也有在油站啊，在安邦的油站这里买过一包一块钱的薯片，我吃过几种都非常好吃。刚刚有朋友请我吃山药的薯片，两种口味的都非常好吃。只要是有免费的，我通通都喜欢，或者便宜的经济装的我都会买来吃，因为它还是属于淀粉类的东西，我都会谨慎吃咯。
0: 这不是口味的问题，
1: 这是免费的问题，
0: 这是价格问题。
1: 免费也是一种口味啦。
0: 也是有人说只要是免费的我什么都吃。
1: 是，
0: 不过真的是说到口味特殊的，那 Aaron 他曾经有看过一个应该是一则新闻啦，就是网络上大家投选最讨厌的口味，有包括奇异果口味，还有汽水口味，还有薄荷口味。薄荷这个东西呢本来是很好的，我觉得它蛮容易入口，因为它是一个菜嘛，就是一个植物，但是因为它被用在牙膏，所以大家现在有一种莫名的联想，
1: 这是偏见。
0: 对，就是凡是薄荷就觉得也有很牙膏的感觉，
1: 这是偏见。
0: 对对对，这是一种刻板印象。
1: 是，那当然也非常开心，也非常谢谢大家参与我们这个小时无所事事的讨论。
0: 谢谢，
1: 我们在下个小时和大家一起来聊新闻，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 Triple One Nine 所演绎的《快乐打卡》。

0: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六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人力资源部预计将有近86000名雇员和学员通过能力与就业渐进式加速经济韧性配套，增强人民职业流动性和经济永续性。人资部指出，由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在2026年劳动节庆典上宣布的这项配套，涵盖社会保险、技能提升、就业安置、青年人才培训，以及以更全面、包容的方式为零工经济工作者赋能。该部发文告说，预计从今年第二季度开始，本地劳动力市场将面临更大的压力，尤其是在5月至9月这段被认定为高风险期的时期。投资贸易及工业部连同旗下机构有效关注面临当前全球供应链危机的本地工业的稳定及竞争力，并推动更全面的融资援助网络。副部长沈志勤指出，其中这项最新援助涵盖由马来西亚发展银行为中小型企业客户提供长达6个月的暂缓还贷优惠。他提到，没有人知道西亚战争何时结束，但该部接获业界的反馈，指他们的物流收费增加大约50%，导致整体成本平均提升至少5%，因此他们确实承受很大压力。寿险机构宣布推行漂白月措施，直至6月22号，也让新雇主自愿为员工注册及缴纳寿险，且不会面对任何法律行动。该机构总执行长 Dato Sri Mohammad Asman 指出，在这段期间主动办理相关手续的雇主将被豁免罚款、提控及迟缴的利息。他发文告说，鉴于寿险机构的最新调查发现，不合规雇主的比率仍高达约26%，因此应即刻善加利用这次的机会。社交媒体平台 TikTok 因无法在合理的期限内封锁和删除过分虚假及有危害性视频的内容，以及与王室有关的假账号，因此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发出法定要求通知。通委会发文告指出， TikTok 也已经受挫，立即采取纠正措施，包括强化监督机制和视频内容管理，同时也必须针对无法删除这些内容一事做出解释。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
2: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3: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2: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3: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3: IFM 强大主持阵容，JC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怡和 YY
2: 陪你看世界变化，
3: 听新闻脉动，
2: 聊天下大小事。
3: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2: IFM 越听越爱。

0: 通通打卡，
1: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亲节送上 Kino Himitz Wellsure 和 Wellsu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

0: 么了？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1: 这怎么可能？
0: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2: 胃舒服多了。
0: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3: IFM 下班聊天下，
4: 资深律师李素桦来聊一聊延长产假津贴 EPCB。
5: 现在有更多更长的年假的话，从雇主的角度来看，雇主就会更不愿意聘请一个女性，对她来讲可能她更倾向于聘请男性。我们没有对于这些妇女生产的问题有个很好的解决方案，你会看到很多女性倾向于不婚，甚至呢生多两个的时候她们就不准备再继续工作了。如果是让我们的自愿妇女能够安心没有后顾之忧的话，政府插手分担雇主的成本问题是非常重要。
6: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五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7: IFM 越听越爱，斯里阿曼和梅里 FM105.3。
8: 你好，我是 YY， 今天也和你预告一下，在下个小时会有哪一位嘉宾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首先会有的是律师刘祖康，他会来和我们聊一聊网络赌博的灰色地带。我们会在稍后，也就是7点15分，和大家来聊一聊究竟网络赌博有些什么样的灰色地带。而在这个小时就会和大家一起来听新闻聊天下。先听听这首歌，有的是苏打绿以及 Ella 所演绎的《你被写在我的歌里》。稍后6点15分为你送上 JC 的《起床2.0》。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五月十八号星期一，心理辅导博士陈如香谈妈妈和女儿之间的关系不是竞争者。五月十九号星期二，临床心理治疗师陈立彤谈如何接住青少年孩子的情绪问题。五月二十号星期三，营养师赵志豪谈我需要健身餐和保健品吗？健身阶段该怎么吃？五月二十一号星期四，皮肤专科医生郑义恒谈长辈皮肤干燥，痒得无法入睡怎么办？五月二十二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杨维轩谈泌尿系统的健康如何影响你的亲密生活。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大家好，我是追西进程。创纪录是一个怎么样的商业策略呢？来到了这一集，我们抛开什么创全国纪录、创世界纪录的心思，因为我们都知道，企业真正的创新不一定是做新的东西，而是重新定义价值。很多人误解了创造这个词，都在往别人没有做过的东西这样的一个方向去思考，于是开始疯狂追求新包装、新产品，试图超越市场上所有的竞争产品，然后陷入一个误区，一直想要打败别人。为什么我们不花更多的时间和心思去想想如何超越过去的自己，在企业内部创造纪录呢？市场上最大的敌人很多时候都不是竞争对手，而是企业对旧成功模式的依赖。当年 Netflix 是租 DVD 的，他意识到未来消费者真正要的不是租影片，而是在科技时代更加方便快速地取得内容和娱乐，于是他亲手淘汰了原本赚钱的模式，开始转向串流。后来他甚至转型自己拍片制作内容，由此可以证明真正困难的创新从来不是做出一个新的东西打败所有人，而是超越自己，创造出一个自己不曾做过的东西。所以如果企业真的想要超越，第一个问题不是市场现在流行什么，而是如果现在重新开始，我们还会用现在的方法去经营吗？真正伟大的创造就是自己超越自己。
1: i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0: 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 你好，我是 YY 艳影。
2: 傍晚好，我是 JC 进程。
1: 首先来和你关注柴油以及RON95汽油的价格。财政部昨天就发文公布最新的燃油零售价，根据最新的调整，没有补贴的RON95汽油每公升上调20仙，零售价从三令吉87仙升到四令吉07仙，而RON97的汽油则上涨15仙，零售价从四令吉70仙升到四令吉85仙。
2: 至于半岛柴油的零售价呢，就从每公升四令吉87仙上调10仙，现在是四令吉97仙。那么至于沙巴、沙拉越和纳米的柴油价格呢，就保持不变了啊，维持在2令吉15仙。财政部又说啊，目前这个布伦特原油价格比冲突前暴涨了近60%。那除了国际原油价格，还有全球物流成本以及保险保费的这个大幅上涨，也推高了燃油的价格。尤其是这个占全球石油供应大约20%的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风险的增加，再加上这个西亚部分炼油设施受损，必须要有时间去修复，这些东西呢，都是这些事件呢，继续对全球石油供应带来严峻的压力。
1: 财政部也呼吁，在全球市场依然充满不确定性的情况下，民众应该要谨慎以及明智的使用燃油，也需要做好每日出行的规划，来协助维持国家燃料供应稳定。与此同时，政府依然是维持针对性的燃油补贴，来减轻人民的生活成本压力，以及保障部分的行业运作。目前符合资格的受惠者将继续享有汽油补贴，也就是 BUDI95， 每公升会是一令吉99仙的津贴价格。
2: 那现在呢，全球消耗的 RON95 汽油总量当中，超过90%都是由补贴受惠者所使用的。那如果以目前四令吉零七仙的无补贴市价来看，每使用200公升的燃油燃油实际成本呢是达到814令吉，意味着呢，政府需要为每一名足额使用的受惠者承担416令吉的实际油价成本。其实这个就是算给你看了啊，但因为每个人用的这个量不一样，所以你如果要算自己得到的津贴有多少呢，其实你每次添油的时候，那个油单都有显示啊，就告诉你。
1: 如果你是用应用程序，它也会在里头显示。
2: 对，可能这个油价是190令吉，然后补贴了100令吉，你只需要付90令吉，类似这样的一个这个账单啦。我们说到补贴啊，或者是我们说到要提供一些援助给人民，那究竟应该要怎么分可以得到跟不可以得到呢？早前我们就有针对 T20、B40、M40 这类收入群体划分方式的讨论，有些人觉得这样子划分未必精准。那我们看经济部呢，今天就说啊，他们正在研究一种更加全面公平的方法来鉴定啊应该得到援助和补贴的受惠人的资格，将会考量家庭的净可支配收入还有实际负担，而不是根据传统的 B40、M40、T20 等等的收入群体来划分。他也说呢，这个方案呢，就会考量家庭要维持体面生活的基本成本，像你的住所的地点、家庭成员的人数，还有需要承担的财务责任。
1: 是的，那就像刚刚 JC 提到的，目前他们正在讨论的这个方案呢，也不会侧重对于收入群体进行分类嘛，因为呢，他说这样子的计算方法是不考虑 T20 或是 B40 等等的固定阶层分类的，因为收入相同的两个家庭可能会面临完全不一样的经济负担，因此这项新方案可以更加准确的来反映家庭的真实能力。但是这个方案会不会取代我们现有的收入分类呢？比如 B40、M40、T20 其实还是没有定案的，因为现在还在讨论阶段嘛。
2: 其实我觉得当然大家的考虑点是这样子啊，不是这个分配不公平还是什么，大家可能比较担心的就是你今天这样子分类，然后呢没有得到补贴跟这种援助的人，实际上他们的生活也很困苦，那你就会就雪上加霜了嘛。本来呢这个物价已经涨了，你本来是要帮助大家的，可是因为你鉴别的那个模式你可以说不够精准啦，或者是有一些误差，那么活在误差里面的人他就会很辛苦。
1: 是 就像我们常说，你在城市的收入和你在可能比较郊区的，你的收入可能是一样的，但是你过着的生活是截然不同的。
2: 简单一点来说了哈，现在大家都以一个可能月收入10000块、对不对？我们常说月入过万应该蛮强的嘛，应该活得很舒适。但是呢，很多人都跳出来说，如果一个夫妻，一对夫妻，两个人加起来月入过万，
1: 其实还是过得很辛苦。
2: 在吉隆坡，如果你养育3个小孩，然后你是要供房子，要供车子，就是你没有原生家庭的援助的话，实际上也没有想象中那么的舒适。所以那他们真的不能得到援助或不应该得到补助吗？这个当然要国家去做一个鉴定，因为今天你如何去做一个划分，是因为他赚的很多所以你不需要补助他，还是你可能会说，哦，因为我们只能补助60%的人。
1: 嗯，
2: 好，那你的收入哪怕我知道你活得很辛苦，可是你在上面的40%啊，那没有办法啊，你理解吗？所以可能政府要去讲解，就是诶，那我们可以现在援助的量有多少，那我可以援助可能一个月我可以援助的 RON95 燃油大概是这个价钱啊，多少亿啊，或者是多少百万啊，还是怎么样啊，一个数字，然后这个数字可以分给可能从下算起多少的人跟多少的公升，这样那网上就没有办法了。那如果是以这样的一个模式，可能大家比较可以理解，你的那个尺是在哪里分。
1: 是大家其实需要的是你跟我说嘛，你是怎么样去算这个标准的。如果你是以过去的标准来算，可能过去的事情已经不适用现在的情形了，那你可以跟我说你觉得根据现在的情形你可以做的事情是什么，也许大家在看了之后才比较可以去理解。
2: 还有一点就是，如果今天你只能够援助60%的用户，那可能有钱的人可能就会问，那为什么你不把这60%的量平均分给所有人？假设你今天这些人都可以得到200公升的这个津贴的燃油，津贴
1: 乱九十五，
2: 那为什么不可以他拿100，我也拿100，那人人都有。那你也可能就是100不够用嘛，对不对？那你要付一点，那我也付一点，因为我们都是马来西亚人嘛。所以对于这个津贴的模式，它其实有很多很多种理念、概念跟哲学。你可以每人都帮助，不管贫富，我们不要分啊，就是大家都是马来西亚人。你也可以根据，因为你的能力比较强，所以我现在这阶段我不津贴你。你也可以根据你居住的距离，哦，你用的比较多，那我帮你。啊，你用的比较少，那我就
1: 减少，
2: 你自己负担，因为你用的不，所以到底是怎么样呢？那我想可能到最后大家要得到的解释跟讲解可以更深入一点。

0: 么了？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1: 这怎么可能？
0: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2: 胃舒服多了。
0: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3: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4: 你有试过技能交换吗？或者是物交换？美才念书的时候常以橡皮擦换铅笔，或者书本换故事书。刘先生他小时候呢是用故事和人交换早餐的。目前的状况就是，我有故事，你有订单吗？阿丽十年前用我家的电视机跟友族同胞换了一只手表。 Wendy 记得妈妈呢都会给一些鸡蛋给邻居，邻居呢就教他数学。吉隆坡的意不会技能交换，哎，很容易被人滥用，琐碎的事自己处理就好，但是别人要帮忙的可多了，会被惯坏，以后自己找来的麻烦就更多了。手艺是目前为止 AI 还没有办法取代的，但是你必须思考，你会什么，可以帮我什么，你有什么价值，我们能不能互相交换资源。
5: 星期一到星期五
4: 早上6点到10点，
3: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6: 你好，我是歪歪。
7: 你好，我是追西进程。我觉得呢，富有的人有富有的人的烦恼啊，那当然贫穷线上的人也有他的困扰。我觉得大家面对的情况都不太一样，但是能够一样的就是大家都不希望自己失去收入，就是失业啊。不管你是在什么行业，你都会很担心。整个劳动市场会因为刚刚我们说到的什么西亚冲突啦，燃油价格的上涨啦，啊，国际油价的波动，而就是出现对你的收入来源有一个很大的冲击。人力资源部呢，今天就是说啊，预计从2026年第二季度开始，其实第二季度已经开始了，现在是5月份了嘛。马来西亚劳动力市场呢，将会面对更大的压力，尤其是在5月到9月这一段被认定为高风险期的时候。根据该部的预测，如果不及早采取目标式的干预措施，那到了8月份，失业救济申请啊，预计呢会达到大约18,500份，那几乎呢就和新冠疫情期间的高峰时期的数值是持平的。因为那个时候呢，在2020年的6月份，这个失业救济申请量达到了18,579份，所以如果没有做任何事情的话呢，今年它就会重复当时候的情况了。
6: 那为了要避免这件事情的发生，人资部也表示，他们会推动首相的斯里安诺尔在2026年的劳动节庆典上所宣布的农历与就业渐进式加速经济韧性配套。这个配套呢，会涵盖社会保障、技能提升、就业安置、青年人才培养，以及用更加全面、更加包容的方式来为零工经济工作者赋能。
7: 该部也补充啊，该配套的推行涉及协调人资部旗下主要机构的现有举措和资金。哪一些是主要的机构呢？社险机构、人力资源发展机构，就是 HRD Corp， 技能发展基金机构以及人才机构 Talent Corp。 目的呢是确保雇员、雇主、中小微型企业还有弱势群体都能够继续获得支持，应对这个经济不确定性还有现在在劳动力市场的挑战。
6: 那该部也就是人资部呢，也宣布会通过 HRD Corp 推出1亿令吉的拨款倡议，通过7项主要计划汇集将近20,000名的参与者，其中就包括青年、零工经济工作者、中小微企业、乡村社区和弱势群体。他们也表示，这个计划呢已经处于最终的敲定阶段，预计将会在今年的5月底启动，相信就是近期啦，因为已经是5月21号了嘛。
7: 对，我也在想，哎，今天不是20号？
6: 对呀、啊，就是5月底。
7: 你知道吗？我在这个台历的出现啊，都已经是在倒数阶段了。
6: 哎呀，那即将迎来谁呢？
7: 哎，6月份。魏燕莹 ，OK， 好，回到来这则新闻，就是我们都说啊，要维持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的。我们说的稳定啊，那大家一定要有工作，有工作有收入，然后日常的生活在一个轨道上呢，社会问题一般就不会太多。你发现如果有一些比较落后的国家或者是一些地方，它社会问题比较多，然后犯罪率也比较高，
6: 一般是因为失业。
7: 没错，所以失业率是必须要严格控制的。虽然 我们现在已经就是来到了一个阶段呢、哦，是我们可以零工经济，就是可以自己请自己啊，我们不一定要去像过去传统一样啊，找大公司请我，你可以自己去开电召车或者各种各样，电召车只是一个代表了，
6: 嗯，
7: 有些人会自由业当摄影师啊，自由业当这个厨师，其实什么都有。可是如果市场上没有足够的工作岗位，它还是有一个很大的影响，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适应零工经济的。
6: 是，而且除了刚刚你所提到的那些外部环境带来的挑战之外，有一些呢，他们其实也可能是因为我们常说科技的发展，可能 AI 的出现，也导致有一些行业他们的那些预算啊，又或者是他们需要的人力好像越来越少了，这好像也是现在某些行业面对的挑战。
7: 嗯，
6: 比如你也可以看到，可能很多广告业已经开始在运用 AI 来制作广告了。
7: 是，
6: 那是不是也会造成可能本来涉及在这个行业的一群人，因为一个广告的发布可能是需要很多人作为一个团队去制作和怎么说呢，去拍摄的。
7: 是，
6: 不过呢，现在当 AI 出现之后，好像就不需要这么多人了。
7: 我常说啊 ，AI 呢，它当然会淘汰一些工作岗位。
6: 嗯，
7: 其实也不太需要恐惧，就像当初汽车
6: 就是工业革命、
7: 对淘汰了这个
6: 马车夫
7: 啊，或者拉车的人、对不对？然后呢，有了电脑，它也淘汰了一些文书工作啊等等。那为什么我们现在来到这个时代，我们会说啊，电脑可以解决一切？但是我们已经不再去想电脑淘汰了一些岗位的人，所以未来 AI 的出现，你可能也不会去想啊，当初 AI 淘汰了什么什么人。那问题在于，如果你的技能是可以被 AI 所
6: 取代的，
7: 不能只说取代，轻易取代，因为 AI 它必须要是人人负担得起，它才可能有冲击嘛。那如果它是高端 AI 啊，我们用不到，那其实也没有意义。所以如果它越来越廉价啊，中小微型企业都可以用 AI， 每一家小公司都可以引进 AI， 然后呢取代一些岗位，那你就要去思考你要换个技能。
6: 嗯，
7: 除非你今天已经来到接近退休年龄，可能对你来说是很难的，那你可能就要往被动收入啊或者其他收入去想。反正我觉得这个AI 的冲击也好，或者是因为时代改变一些岗位不见了，或者是失业了，甚至是有些大公司它可能就倒闭了，这些东西是大环境，我们很难
6: 我们没有办法凭一己之力改变的，
7: 对，我们没有不能一能之力顶住那家公司，不让这个跨国公司倒，对吧？当初什么雷曼兄弟啊等等，那些都有面对这些风暴，所以只能够往自己的内心跟自己的软技能那边去下手。我还能够看看工作上有哪一些岗位是没有被淘汰的，然后让我有一个技能去做那件事情。
6: 所以就是环境会改变，但是要让自己不被这个环境改变而影响，又或者是不被因为这个环境改变而淘汰，自己可能还是要去想一想，你能往哪一个方面去努力，或者是往哪一个方面去培训哪一些技能。

0: 么了？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1: 这怎么可能？
0: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2: 胃舒服多了。
0: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3: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4: 你好，我是 YY。
5: 傍晚好，我是追星进程。
4: 刚才我们提了打工人，那打工人最重要的就是安全，所以接下来要聊的就是涉险
5: 保障。
4: 是的，聊保障，聊涉险。那涉险机构呢，今天就宣布将会推行漂白月措施，直到6月22号。那该机构的总执行长 Dr. Muhammad Azman 就指出，这段期间呢，会让新雇主自愿为员工注册以及缴纳涉险，而且呢，不会面对任何法律行动。而鉴于涉险机构的最新调查就发现，截至今年的四月，市场上一共有915616名已经注册并且活跃经营的雇主。不过呢，在这些雇主里面，只有74%的雇主是为员工缴纳涉险，不合规的雇主比率是达到了26%，也就是有238060名的雇主是不合规的。所以呢，他就呼吁雇主要立即善用这一次的机会。
5: 哎呀，这些雇主啊，既然你都已经请员工为你工作了，为什么不缴纳这个涉险呢？据我了解，其实数额也不高，可能是忘记啊，可能公司里面没有一个处理的人，所以现在呢有漂白月，对不对？让你呢赶快去补足，因为呢这样子的情况跟这个时间底下呢是不会面对任何法律的行动，不会被罚款啊等等的。那根据1969年雇员社会保障法令，缴纳涉险呢是属于强制的法定扣除规定，有一小部分的雇主这个总执行长说他们是冥顽不灵啊，忽视了自己应该为员工履行的责任。我们来看一些数据啊，被发现呢聘请外劳却没有缴纳记录的五大地区，分别是五五占最高的雪兰莪州37%，吉隆坡22%，柔佛州10%，沙拉越6%，槟城4%。行业方面呢，建筑行业是占最高的，当然建筑业也是就是使用最多劳动力的一个行业啦。那这个建筑业呢就占了21.4%，其次是制造业占20.9%。
4: 那 Muhammad Azman 呢就指出，今年将会重点向小贩以及零工经济工作者这两个领域展开执法，因为这两个领域已经根据政府的宪报列为强制缴纳涉险的行业。他也提到，在2020年到2025年期间，当局总共是发出了19090张，总值1190万令吉的罚单。另外呢，有17686宗案件援引雇员社会保障法令以及2017年的就业保险制度法令提控上庭。
5: 那当然呢，我们就看到凡是任何没有履行义务的雇主啊，你其实呢都有面对法律责任的啊。当然，虽然这个漂白期可以免除，但是实际上呢，在这个法令底下，你是有可能会征收每年6%的迟缴利息。如果呢真的被控上法庭，一旦罪成，可以被判罚款最高10000令吉，监禁长达2年或两者兼施。为什么那么严重呢？因为你要想，如果今天你的员工在工作的时候，或者是上班途中等等的，你遇到了一些意外，然后他需要这些医疗保障的时候，你才发现你没有办法缴，那你知道你害了可能一个家人的生活，所以这个部分呢，千万不要忽视，不要以为啊没关系啦哈，没有缴，但是你每一天就让这个员工在没有被保障的情况下工作，其实你都是已经是违反了你作为雇主的责任。
4: 所以希望大家赶快去履行自己的责任，特别是趁着这个漂白月去进行这个补救措施。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本周季军歌曲：汤小康《太太女朋友》。

0: 本周冠军歌曲林韩星 Empty Promise。
1: 爱若从来不再哭泣 Baby Don't you worry about me。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2: facebook.com/isenbang.imfm。
3: 妈，你在吃什么药？
4: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2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3: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5: 在我国，只要药物
0: 一
5: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0: 二
5: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0: 三
5: 掺杂违禁成分，
0: 四
5: 从非法渠道取得，
0: 五
5: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0: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5: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向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0: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5: #多拉乌巴迪拉萨
0: #拒绝非法药物。
6: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7: 你好，我是 YY。
8: 来到了6:53，你好，我是追西进程。
7: 接下来来和你关注体育新闻，也就是属于超级500赛的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我国选手的征战成绩。我国男双，也就是前世界第一吴世飞以及 Nori Zuddin， 在16强的兄弟细强赛战中，仅用时29分钟就以21-14、21-12打败也是我国的男双组合谢伟杰以及张玉宇。吴世飞 Nori Zuddin 勇闯八强之后，明天将会迎战日本赛会的八号种子，也就是熊谷翔以及西大辉，又或者是中华台北的陈子睿以及林玉杰。
8: 就看这两队当中呢谁晋级了。那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了谢霆锋跟苏伟毅啊，作为前世界冠军，就打败了法国的组合 Julian 跟 William， 成绩是21-12、21-10，是两局就打败对手了。八强的对手呢，将会是中国的吴科源和林翔毅，希望他们能够在自家门口继续的挺进。然后呢，我们的吴勋伐和赖杰敏就以19-21、21-7、19-21三局不敌这个中华台北的吴冠勋和李嘉欣，因为最后只输两分，所以有点可惜，希望他们继续加油。那么比较开心的部分或者是比较惊喜的部分呢，今天我们看到了我国的女单莎娜以2局21-15、21-17打败了赛会三号种子啊，就是日本女单宫崎有花。同时呢

0: 一次拿下对方的胜利了哈，并且挺进八强。他的八强对手呢，将会是中国的韩千玺或者是日本的明帝杨菜。当然呢，日本女单呢就希望为队友报仇啦，但是她必须要先度过这个，应该是先打败中国的选手才能够对垒我们的莱莎娜。那么虽然是超级五百赛啊，不是最顶级的这个赛事，但是毕竟呢马来西亚举办自己的这个比赛，我们希望呢决赛看到越多我们选手越好嘛，对不对？
1: 是，所以马来西亚选手以及马来西亚健儿们请继续加油，
0: 加油，
1: 相信呢我们全国的人民都在为你加油打气。

0: 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tsu Wellsure 和 Wellsu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Kino
1: Himitsu，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七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先来关注本地股市消息。截至今天下午五点闭市时，富时吉隆坡综合指数报1708.36点，跌9.33点，

时创业板指数报4678.24点，涨20.28点。富时全股项指数报12669.88点，跌47.62点，总成交量达34亿8700万股。副首相 Dato Sri Ahmad Zahid Hamidi 说，马来西亚有潜力崛起成为本区域特许经营业的主要领导者。特许经营业是我国经济中最具有韧性和活力的领域之一，拥有强劲的增长前景。他说，凭着完善的生态系统、高素质的劳动力、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和创业精神，马来西亚有潜力成为本区域领先的特许经营强国。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沈志勤表示，我国有必要加快工业与制造业自动化进程，以减少对外劳的过度依赖。他说，部分行业仍依赖外劳，限制了向高价值链发展，并削弱全球竞争力。沈志勤强调，自动化不会导致本地人失业，反而有助劳动力转向更高技能及更高薪酬的岗位。农业及粮食保障部今天推介一艘用以培训本地渔业队伍的船，致力建立一支技术熟练、具备竞争力的本土渔业劳动力队伍，应付我国现代渔业需求。部门秘书长 Dr. Sri Isham Isham 说，这艘船名为 FTV Formal O， 在 MSET 造船公司推介。它将停泊在霹雳州曼荣县 Sultan Nasrin Muizuddin Shah 渔业学院作为培训用途。这艘由 MSET 公司建造的船长达26米，是通过第十二马来西亚计划下拨款929万 Ringgit 开展的项目。马来西亚和中国今天在南宁举行的中国马来西亚港口联盟年会上签署两国港口之间的多项谅解备忘录，借此继续加强两国的海上合作关系。交通部长陆兆福表示，这项合作也将为两国贸易开拓新契机，并加强区域供应链。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和 YY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1: 我女儿的那篇作文拿了4颗星，她昨天开心地吃了2碗米饭。
2: 就是那一篇马来文作文吗？拿了4颗星是一种表扬吗？最好是几颗？
1: 5颗。她之前拿的不是2颗就是3颗，她的好朋友每次不是4颗就是5颗，所以她老想着有一天自己也要拿4颗星。
2: 好朋友也在暗中较量啊。
1: 良性竞争我觉得挺好的，也算是一种自我激励吧。
2: 改了那么多遍，终于写出了一篇获得4颗星的作文，不错，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看到成果了。
1: 哎，苦了我们一家周末不能出游。
2: 下回还会这样吗？
1: 别啊，他的压力成了全家人的压力。他那时好像写了不下10篇，每一篇还修改了几遍。都怪哥哥，帮他看了总是给一些负面评价，害得他都不敢交上去。一会儿说开头写得太长，一会儿说结尾不明确，一会儿又说内容叙述拖沓不利索，还批评他语法不好，句子有语病。
2: 哥哥马来文这么好，
1: 会批评会给意见，就是不会教。有时我都觉得他是故意的，就是不让妹妹心安。
2: 送他去补习不就好了吗？容易解决，你又不用心烦。
1: 不是没试过，之前送他去好几家补习中心，还特意补马来文这一科，效果差强人意。
2: 诶，这句成语不能这么用。
1: 不能说差强人意？哦，应该说差强人意。
2: 读作差强人意，差第一声没错。这里的差绝不是很差差劲的意思，好多人都误以为差强人意的意思是很差，品质或表现不好。
1: 不是吗？我一直以为差强人意就是不如人意或令人不满意。
2: 不是的，差在这里的意思是稍微略微，强则是指振奋。差强人意原本指还算能振奋人心或振奋人的意志，后来指大体上还能使人满意。
1: 什么？成语差强人意指大体上还能使人满意？这真是颠覆了我对这句成语的认识。
2: 你女儿对自己写的几篇作文都不满意，只有最后那一篇还算差强人意。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认为大体上还能使人满意的作文竟得到老师给的4颗星。
3: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iFM 下班聊天下，
1: 在社会层面上，大家如何去看待母亲的这个角色？作为我们双亲节的特备，今天呢，请到来了陈慧苑博士，华总妇女部的主席。
2: 现代妈妈已经从以前的那种默默奉献、为了孩子牺牲自己一切这种框架中，已经跳脱出来了。时代在改变吧，母亲的角色也正在改变，变成比较多元化了。我可能是一名职业女性，我们也可能是一位企业领导者。同时间我们也可能是一个勇敢追梦的女性，她们的责任越来越繁重，面对的挑战也越来越多。我是希望各位不要把妈妈这个角色视为是理所当然的付出，我希望妈妈是一个被尊重、被理解也被爱的人。因为如果我们善意的对待我们的妈妈，也是在善待我们的下一代。因为每一个快乐成长的孩子，他的背后都会有一位正在努力撑起家庭的妈妈。
1: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3: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4: 这怎么可能？
3: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5: 胃舒服多了。
3: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0: iFM 下班聊天下，
6: 你好，我是 YY，
1: 来到了这是7点17分。你好，我是追西进程。
6: 今天呢，在我们节目上有的是律师刘祖康，你好。
1: Hello， 好久不见了，祖康。
7: Hello， 大家好。
1: 今天我们要谈的就是网络赌博的灰色地带啊。那事件的起因应该也不用多说啊，就是因为呢，马来西亚啊，其实有很多可能在网络上稍微有影响力的人，多少呢也曾经做过业配，对吧？那这个业配的来源有很多，那有些人就会觉得，诶，为什么你的业配好像有一点点涉及灰色地带的啊？有些人说，诶，这个平台好像有赌博的含义等等。那首先我在这边澄清，我们不剑指任何平台，因为有没有违法这件事情是由警方还有 MCMC 啊，当然有关当局去鉴定的。那我们想要探讨的就是，到底网络赌博是灰色还是黑色？因为灰色就代表其实好像也没有犯错嘛，
6: 就是他在一个他没有被定义之间，
1: 他没有被定义，没有一个明文规定说他错。因为法律的责任就是有写你错，你才是错，没有写到的东西不算错吧，主抗？
7: 没错
1: 啊，所以灰色地带就是没有写。那如果真的已经有写了，它已经是违法的，那就是黑色。那究竟网络赌博是哪一个？首先我先问祖康，如何定义网络赌博？网络赌博一定就是非法吗？
7: 我觉得网络赌博这个问题可以拆成网络和赌博，看到底是网络还是赌博。它到底是一上网就是犯错呢，还是赌博？如果他赌博是犯错的话，是不是网络，无论你是在实际上平时这样子赌博就犯法，和网络也一起犯法呢？还是这个东西只要上到网就是犯法？所以基本上很简单，我们最主要网络赌博这个字的主要的那个关键点是在赌博。我们赌博本身在马来西亚是合法的吗？如果赌博是合法的话，那其实它无论是上网还是在平时我们这个下注店那边玩也是合法的。那如果赌博是犯法的话，那无论怎么都是犯法。那问题来了，到底赌博在马来西亚是合法的吗？其实马来西亚怎么管制赌博呢？就是任何有提供博彩啊，或者是有金钱啊，有关于几率的，都是属于赌博。那赌博本身是一定要你要提供这个service 这个服务的话，或者是这个平台来玩这个游戏的话，就是一定要有执照。那执照马来西亚基本上现在我们知道，这应该是那三大博彩公司，再加上可能我们有赌场，这一些是有执照的，那就一定是合法。如果它是合法的话呢，无论它提供什么平台给你去玩这个游戏，都算是合法的。它当然有一些小小的部分是可能它和当地政府申请还是什么，可是笼统上来说， 只要他是有执照可以提供这个赌博的这个服务，或者是赌博这个游戏的话，无论他是在网上，他是建一个店给你，还是怎么样，都是属于合法的。那其他所有没有得到执照的呢，无论他怎么做，上网不上网，都是属于犯法。
1: 好，我重新的再稍微的讲解一下，我担心大家有误会。首先，在马来西亚呢，拥有赌博执照的这些服务供应商或赌博服务供应商，他们有可能可以在网络上或透过应用程式提供下注或者是赌博的这个服务的，有可能，有可能。那当然要鉴定，要看法律的变更或者是他们申请的执照，因为我了解下呢，不同的博彩公司他们在不同的法令底下受规范。啊，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先想说的就是，首先第一，这家公司它拥有合法的博彩跟赌博或者是几率活动运动的执照，那么它就可以运营，
6: 它就可以做这件事，
1: 它就可以运营。
6: 嗯，
1: 那么现在呢，不是你在哪里赌的问题，
7: 嗯，
1: 是你在谁的地方赌，
6: 是谁提供这个赌的平台，
1: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服务啦。啊，那如果这家公司他说，哎，可是哎，我们是在国外的哦，我在美国、在台湾、在日本有执照的啊，网络无国界嘛，
6: 界
1: 对不对啊？那怎么办呢？
7: 所以那可能就要看那个赌博公司，比如说，如果他在某个国家，他是有合法经营博彩，比如说拉斯维加斯嘛，拉斯维加斯是最出名的、那边。可是如果我们主要不是看那个博彩公司在哪里注册，而是本身那个博彩的人，就是我们参与赌博
1: 下注的
7: 这个人，下注的人是在哪里下注。如果这个博彩公司他来到马来西亚，然后我们在马来西亚下注，而他在马来西亚这个博彩，比如说这个博彩公司 A 公司， A 公司在美国有执照，可是他在马来西亚是没有赌博执照的。
6: 嗯，
7: 如果他就算他的顾客是美国人，在马来西亚下注也是犯法的。
6: 是犯法的是那个平台还是那个人？
7: 应该是说犯法是下注的地方。
1: OK， 应该这么说、我们今天谈的就是到底网络赌博有没有犯法、所以赌博那个人一定会违法。
7: 嗯，
1: 对不对啊？那至于网络那个人，他就是
6: 平台、
1: 跨国提供赌博服务的公司、那当然就要看国家有没有要去对付他。
6: 嗯、
1: 但是你是说赌博的那个人一定违法，不管他什么国籍？
7: 对，没错。因为就比如说，好像就比如我们类似，我们知道泰国合法大麻，有或者是某些国家会合法某些毒品，比如说荷兰。我们去到泰国，我们去到那个荷兰，他们。我们吸食大麻其实是合法的，因为那个国家让你
1: 允许
7: 你做这件事情。
1: 好，
7: 那可是你不可以同样的再回到马来西亚做同样的事情，那就属于犯法。所以基本上是看我们所有刑事罪案上，我们是要看那个 offense 本身，就是那个罪案本身在哪里发生，然后当地的警方、当地的法律有没有办法采取行动。那如果比如说我是在一个合法的赌博国家下注，就算我是马来西亚人，我的国家不允许我在这个平台下注，可是我去到一个比如说美国，我去到拉斯维加斯，那个国家是合法允许赌博，那个博彩公司也在那边合法注册，我是可以去到那边赌博的。
1: 所以马来西亚人是可以到美国、澳门、新加坡啊这些有赌场的地方啊，他是可以进行赌博的这个行为。好，没关系。那回到来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网络赌博，稍回来呢，我们就继续的谈一谈那宣传的人呢。刚我们讲到了嘛，提供服务的供应商，然后下注的人，那有一种第三种人就是
6: 宣传的。
1: 我宣传。
6: 社交平台上宣传，
1: 我宣传，可是我没有鼓励你做、有没有啊？这番话有没有听起来好像很熟悉？但是有一些人可能会用这种方法来逃脱他的责任，或者是想要撇清他的责任，真的可以吗？稍回来我们问问祖康。
7: 好。

0: 哎，我有个朋友介绍我去外国工作，是客服岗位，月薪15000令吉，工作内容轻松简单，还有花红和免费住宿呢。
1: 哇，这么好，听起来也太完美了吧？真的假的？
0: 是真的，被骗。这些以高薪为诱饵的海外工作机会，很可能是人口贩运或偷渡集团的圈套。你一旦上钩，护照会被没收，行动受限，甚至被迫从事非法活动。
1: 根据2007年反贩卖人口及反贩运移民法令，若有确凿证据显示他们是招募者而不是受害者，他们将被采取严厉法律行动，一旦罪成，可被判处最长30年监禁。
0: 出国打工前一定要确认公司背景和确认聘雇单位是否合法，避免因一时大意而陷入终身遗憾。别让美梦变成噩梦，
2: 居家办公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逆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3: FM 下班聊天下。
1: 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4: 你好，我是 JC 进程，在现场呢我们依然有祖康啊，所以我们刚刚有讨论过了啊，就是首先第一个要关键的就是到底提供这个所谓的赌博服务跟平台的公司究竟在马来西亚是否拥有合法做这件事情的执照。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当然也要看那个下注的人他到底人在哪里，然后呢受到哪一个国家的法律所就是约束这样子了啊。那究竟黑还是灰呢？你觉得？所以讲了那么多，你觉得网络赌博这件事情它究竟是灰很模糊，还是其实很明确是黑跟白的？
5: 我觉得其实是黑了，因为你看赌博本身一定是黑和白，它不可能是灰，因为赌博很明确到底你是有没有执照，有执照就是合法的，没有执照就是不合法，
4: 好，
5: 就是那么简单。可是网络赌博为什么只要他有执照，他是可以提供任何平台来让你，当然 subject to 就是他要看看各个地方政府的管辖，可是只要笼统来说，只要他有赌博的执照，他就被允许提用不同的平台来提供这个赌博的这个游戏服务还是什么的。
4: 好，提供这个服务也就是说他可以接受下注，就
5: 下注
4: 接受钱啊，接受下注这样子。
5: 对，所以当他可以提供这个服务，他就可以利用网络来提供。只要可以提供网络的话，那他就一切都是合法的。
4: 好的，
5: 如果他没有的话，没有那个赌博执照的话，那基本上他连当然就连带性就是说直接网上赌博也是不允许的。我觉得是蛮黑的啦，不灰。
1: 好，既然他那么黑，我已经非常确定他是非法的。那现在如果有一个没有执照的公司，又或者是在其他国家是有执照的公司，他请了某个国家，就比如可能我国是不允许的啊，他请了我国的人民来代言，又或者是来为他宣传
4: 业配
1: 来做这件事情，那这个人有犯法吗？
5: 我相信
4: 你是说这个业配的人，
1: 对，我是说这个业配的人，又或者是这个平台可以这么做吗？
5: 我相信其实我们的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其实最近应该也是有上传了解释这个情况，我也是蛮赞成我们的副部长到底是怎么去看这件事情的。我和他是站在同一个角度了，就是因为我们的 Common House Gambling Act 就是公共场所赌博法令的第四一 G， 就最普遍的都是我们天天看到的第四括弧一括弧 G 条文，它有一句很长的那个条例是说，无论你是公布啊、公开啊、宣扬啊、主导啊等等，它用太多字眼了，包括 solicit， 就是说去鼓吹人家来赌博也是同样的犯法，所以它已经很明确的在这个法令上写明说，只要你是鼓励人家去赌博的话，它本身就是一个犯法的行为。唯一可以绕过那一圈的话，就是绕过进入灰色地带呢，就是你的那个赌博的这个动作或者是这个游戏有没有在我们这个 Common House Gambling Act 里面规范。可是我看了 Common House Gambling Act， 就是我们公共场所赌博法令里面应该都 大致上我们知道的赌博的游戏，包括什么百家乐啊，什么我们过年玩21点，所有东西都包括，甚至我们马来同胞玩的他们的那种赌博游戏都是被涵盖的，所以我觉得蛮足够的去涵盖所有我们赌博游戏，只要如果除非网络平台上提供的游戏不在我们这一个公共场所赌博法令下涵盖的话，它有可能是合法的。
4: 就是它可以辩护啦，对吧？
5: 对
4: 对，他就可以说哦，我这个游戏不是赌博。
5: 其实我觉得这个也不是辩护，这个是蛮黑白分明的。只要他的游戏没有在这个法令下被规范的话，他就属于合法。
4: 那我问一下，这个法令下面有真的是明文规定哦？这个游戏是违法，这个游戏大小是违法，然后什么百家乐，你
5: 看用 Baccarat，
4: 真的就是的就是把东西都写清楚
5: 的。对，没错。
4: 哦，
1: 我想要知道那个法律有没有说什么样的举动算是鼓励呢？
5: 他就用 solicit。Solicit 就是看到你到最后，
4: 我理解你的意思。好，
1: 就是
4: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大家都想要钻一些法律漏洞
1: 啊。
4: 那如果今天他只是就某一个人的话，他在社交媒体上运用他有好几百千、几十万的这个账号啊，去显示一个标志，或者给你一个链接啊，他什么都没有讲啊，他可能就拍他的日常生活，他能不能够辩护表示我没有鼓吹，我也没有鼓励，我甚至没有告诉你这边可以做这件事，
1: 我只是跟你说，哎，你看有，
4: 我没有说，
1: 我甚至没有说，
4: 我只张贴而已啊，
1: 我可不可以说我在分享生活？
5: 我知道，其实你们对没有，我社交网站通常我们也是有看到有一些迷因的他们的那些页面嘛，
4: 对，
5: 通常他是会放一些无关痛痒，平时他们一直都有在 PO 的东西，
1: 对
4: 对，
5: 可是在一个小角落。
4: 什么的，
1: 对
5: 对，你看到有一个赌博网站的那个 logo， OK， 我觉得这个有了辩护。如果他只是放一个 logo 的话呢，我觉得他有得去辩护说我没有在鼓吹，因为这个只是我的赞助商，所以我只是把他的 logo 放在我的一个角落而已，不代表我去鼓吹。可是当然我们平时看社交平台，我们看到有一些广告，有一些名人啊或者是网红啊会直接告诉你说来这个平台我们可以更好更好玩，还是什么
4: 最安全，有没有
5: 类似
4: 最可靠什么的，有没有
5: 对，我就不说的那么直接，就是这些，
4: 但是这些词语
5: 就比起那个迷因页面放一个小 logo， 我觉得那个比较方法，那个比较接近方法的边缘。
4: OK，
5: 因为他是直接告诉你说来这边这个平台是比较安全的啊，什么更安全啊，更可靠啊，类似这样子。
4: 那如果今天真的是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就是这个所谓的宣传的人，他真的是需要负上一个责任，你是应该要查清楚找你代言的公司的前因后果、背景什么的吗？因为假设他今天公司业务很多元，他有产品，他真的可能有运动产品啊，
1: 是他其中一个，
4: 对，他可能其中一条线不能拉出来、啊、那我们
5: 在马来西亚代言那个人还是
1: 不是，就是这个可能这个品牌来找我、
4: 哎、
1: 可是呢他找我代言的可能是其他的东西，可能是护肤品好了、我们说护肤品、但其实他也涉及可能这个，
4: 我们这样子讲好了。曾经呢，你也看过有一些品牌，它是有销售香烟，那因为香烟不能打广告，对吧？那他又卖衣服，卖钢笔什么的啊，那他就用这样的方法来所谓的就是推广他的产品。那么用这种方法来，我要很小心处理这个词。但是如果这个品牌找了一个代言人，那他是否也涉及宣传香烟？如果把它放到赌博的话，他会不会同理这样子？
5: 理解，意思就是说，其实可能那个赌博公司他有涉及不同的那个业务啦，他有卖，比如说
4: 运动产品啊，甚至他可能涉及慈善啊，
5: 对，没错，
4: 等等等等
5: 啊。可是同一个时候，他也是有涉及赌博，是不是？
4: 有可能。
5: 我觉得要看他本身，比如说代言的那个人本身他说什么。如果那个代言他找我，比如这个 A 公司找我代言，
4: 是
5: 说我今天卖我的运动产品，我的羽球拍还是什么的特别好。那如果代言人只是说请来这个公司买羽球拍，他的羽球拍特别好用，我觉得 OK， 我觉得那个蛮安全。就算那个公司本身是有涉及别的产品，因为我们法律上没有办法规范说这个公司本身他卖了 A 东西他不可以卖 B 东西，
4: 是
5: 只要他和我们的公司注册局那边好好的注册，他没有犯别的法的话，就算他可能因为没有执照提供赌博 而这一个行为是犯法，不代表他卖羽球拍是犯法的。那个代言人只要他没有鼓吹说来这个公司赌博，他只是说来这个公司买羽球拍，我觉得都还算是 OK。
4: 所以法律上没有要求代言人必须要清楚这家公司的所有的东西，
1: 是查清他的底细。
5: 我觉得法律，我们马来西亚法律不至于那么的当然你不可以 willfully、就 willfully blindfully、ignore，就是说你明知道，如果那个东西是蛮明显的，
4: 或者有证据显示你知道
5: 啊，
4: 然后你说你不知道，
5: 对，又或者是他其实很明显就是一个赌博公司，他是用别的东西来去包装，可是 you are willfully ignoring， 意思就是说你明知道，可是你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可能法官会觉得你其实知道你是参与而判你有罪，
4: 所以这是法官的
5: 我觉得是
4: 判断，
5: 因为到最后所有法律的资源都是由法官，当然我们律师自己去诠释，可是我们诠释的同时，我们最主要是要说服法官怎么去这如果法官是站着看法官到最后是怎么去诠释，
4: 如果法官觉得你是蓄意的啊，你明知的啊，那就是所谓会掉入有罪的可能性了，
5: 没错。
4: 好，那下段回来呢，我们再继续的聊。

0: FM 下班聊天下。
1: 你好，我是歪歪。
2: 你好，我是JC进程。我们继续跟刘祖康律师来谈一谈，到底网络赌博是灰色地带的产物吗？其实我们刚刚谈了很多啊，究竟下注的人有没有错，提供服务的人有没有错，然后呢，这个宣传或者是就是放小标志的人有没有错啊？这些好像似乎都没有办法得到一个一定说有跟没有，毕竟法律这个东西是要看控告跟辩护，然后由法官来做判断。所以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个讨论呢，都是希望增进大家法律的知识啊，没有剑指哪一个案例，因为每一个案例都是独立跟个别的啊，我们不能判断说它一定是对跟错，毕竟我们都不是法官啊。那么请问你觉得有关单位是会去主动采取行动的吗？以你打官司的这段时间看下来，如果有一些人他可能涉及刑事罪，就是因为法律不允许，然后他看似做了这件事情，可是没有人举报，因为没有受害者，他没有骗人钱，可能大家也不管，反正我虽然我看不过眼，但是我
1: 就骂骂就好，
2: 对，我就骂骂就好。所以是不是说大家没有人报案，那有关当局也不会采取行动，那就这样子过去了呢？
3: OK， 刑事上来说的话，我们是要看本身法律每一个条文说你有没有罪，如果条文是说你有罪的话，就算没有受害者你还是犯法的。所以来拿赌博来举例的话，因为我们有明文规定说赌博是犯法的话，那如果警方看到你有在做这个动作，那基本上他就可以援引这一条法令去调查你，然后可能扣留你。到接下来至于会被控告你的那个是检察署的那个层面了。对，所以你是说，如果你好奇说，我只是好奇玩一下，又或者是有一些是在地下家下注的嘛，那些就是非法万字啊，那一些到底那我又没警方为什么抓我呢？我又没有，反正我每次赢也是有赔人家钱呐、还是我玩玩下而已啊，其实还是犯法。为什么还是犯法呢？因为我们有明文规定说这些事情是需要执照来做，那你没有执照，那就是自动犯法了。警方如果采取行动，他是随时可以采取行动的。
2: 我也给大家补充一下，其实我国警方是曾经逮捕过一些宣传赌博的网红的。不要说没有，其实网络上是看到这些新闻的记录是有的，只不过他有没有长期去打击我不晓得，只是其实既然警方有做这件事情，就代表他们是可以做的。
3: 他们可以，
2: 所谓宣传网赌博的网红是可以被警方援引一些法令逮捕的。
3: 没错，因为对，我觉得要提醒大家就是，其实因为不要因可能是侥幸心态，不要因为警方没有去抓而你觉得这事情是可以做。就算今天我们是没有网红曾经被警方调查或者是
2: 逮捕
3: 的话呢，也不代表你是可以，因为有明文规定说法律上是说他不行就是不行。至于警方抓不抓，那是执法的问题，他不执法不代表你不犯法。那没错，金城说的没错，其实这一段时间警方也是有蛮落力的在
1: 打击
3: 这些非法赌博又或者是网络代言赌博的行动。至于到底他的那个行动到不到位啊，那就每一个人自行决定和斟酌了。
1: 那当然对于投注啊或者是在线上博弈这件事情，有些人就会说，那如果我只是开始就是只是刚开始，那我只是投很小很小的金额这样子，其实他的那个就是他
2: 法律责任
1: 啊，法律的责任会不会比较小呢？
3: 法律本身没有说明因为你赌一块钱你的罪可能会比赌100块来的小，因为他只是说只要你赌你有参与这一个动作你就是犯法。至于你的赌注到底在什么时候会比较有影响呢？
2: 比较轻比较重
3: 的，对，可能就是判刑的时候，就是到最后如果真是被控告你认罪，或者是打完官司法官觉得你有罪，那可能就是求情的时候，你可以跟法官说我只是赌一块钱，我不是赌100万，所以我的罪行可能比较轻，类似这样子。
2: 好，再问一个很多网民都会提的问题，就是我们看那些运动转播啊，足球赛啊，或者是其他的比赛，可能也看到国外呢是有一些品牌在赞助球赛的，那这个品牌可能对马来西亚的网红来说，它看起来就有一点跟可能赌博有关系，但我们没有判断究竟有没有，我们不知道。那假设今天真的有，那他这样子被转回来马来西亚， 那转的那个那家公司或者那个平台是不是又变成了你刚刚讲的哎宣传，因为如果以你的定义感觉上他好像有一点责任哦。
3: 所以他我觉得他的那个analogy 就是他的比较应该是就像那些迷因页面放一个 logo
1: 对
3: 那边的同样类似的这个理据啦。如果一个网红他好像我刚才说的，如果一个网红直接告诉你鼓吹说来这个平台来赌博，那肯定是犯法。那如果我只是个迷因页面放一个 logo， 我觉得还不算犯法。同样道理放在转播赛事的那个电视台或者电台的那些情况下呢，就是他只是负责转播，他只是负责转，当然如果你一定要咬定说因为你转播你有放到他 logo 也就是在鼓吹，我不可能说你完全错，可是我觉得到时候就算主控官可能上到法庭，他会有他比较困难的去证明说因为我只是属于转播赛事而在鼓吹赌博，因为我根本没有去叫你们鼓励你们做这件事情，而且可能法官到时候可能也会考虑只是转播赛事，当然有些人说诶我可以马赛克，那当然可能法官可以考虑的就是到底马赛克这件事情实不实际啦，如果
2: 可不可能
3: 也可不可能，如果是可能跟你没有去做啊，和完全不可能法官考虑的点可能就不一样。
1: 那当然我们这里其实也有收到一位听众的询问，他是和我们刚刚的第一个讨论的点是有点相关的，先来听听他的留言。
2: 这位是
4: 我想问一个问题，关于网上赌博的，我人在马来西亚，那个博彩公司呢是在美国，有美国的注册那个执照，那么我可不可以用 VPN 呢把它 tap 去美国的那个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在那用 VPN 来下注，算是合法还是不合法呢？
3: 好，谢谢这位听众。我觉得其实，你
2: 好，我先解释一下什么叫 VPN。有些朋友可能说，你在讲
1: 什么？
2: 什
1: 么是 VPN？
2: VPN 呢，就是一个虚拟的专用网络啊。简单来讲，就是如果你在马来西亚，你在上网的时候呢，它会检测到你是在马来西亚，所以呢，可能有一些网站你无法访问等等哈。所以呢，大家就会用一个虚拟的，有点像转站的。访问的一个技巧，让你可以转到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呢做访问的动作，你可能转到美国去访问一些美国原本看不到的网站，
1: 有点是俗称的翻墙。
2: 对对对，就是一个网络工具哈，虚拟的专用网络。所以这样一转的话呢，如果像刚刚那位听众说，我用 VPN 转到美国了，那就代表呢这件事情是在美国发生吗？
3: 我觉得这位听众恭喜，我觉得你可以考虑去当律师，
2: 对，打官司打官司，
3: 蛮有创意的这个想法。我是觉得这个他要看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那个动作赌博那个动作在哪里发生，跟就是第二个动作就是可能是采取这个证据。主控官啊警方啊这个层面。那当然如果只是单看法律的话，你是在用了 VPN 去到美国那边赌博，在系统上会显示你是在美国发生赌注就下注这个动作，可能他可以你可以辩护说我没有在马来西亚下注，我是在一个合法的国家下注，所以我不犯法。可是当然在采证的时候，如果有警方或者是主控官看到证据是你明明就是在手机上，很明显这是一个赌博游戏，他有办法证明这个是有涉及金钱或者是金钱等交，有金钱这个数额的游戏，然后你参与他，你也在玩，而你是当时是在马来西亚这个土地上的话呢，我觉得你还是可以是被控告成功的。
2: OK， 入罪的可能性还是有的啊，所以你可能被拍下来，或者是有调查的警方就出来说，我们观察了他五分钟，他就是做了这件事情，在某某地点，那你可能就会有犯法的可能。我觉得到最后我还是觉得不划算啦，就是我不能说用不划算了，反正不值得啦，对不对？你可能就是这种小赌怡情的心态，可是你要知道我们在马来西亚受到马来西亚法律的管制，那你为了这个所谓的小玩一下，然后就付上法律的代价，监禁罚款，真的值得吗？你问问自己了。
1: 有些时候呢，你可能觉得我只是试一试，或者是我只是投小额而已，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但是有些时候你也不知道后果究竟会是怎么样的。你现在一开始说，我就小赌，那你也不知道会不会之后就上瘾了。
2: 提醒大家还有一件事情，就是 虽然我们今天谈法律，但你不要只看法律，哪怕你可能没有被抓到，或者是你觉得你可以用一种方法逃脱，但是毒本身就会上瘾，上瘾就会导致你倾家荡产啊，或者是你无心工作啊等等，这些都是我们看过赌博会带来的一个不好的结果。所以不要只是觉得有没有犯法啊，还是要看他对你的伤害，有些事情犯不犯法都好，如果他真的是对你无益有害，不要做。
1: 是的，不要想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tsu
1: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八点，萨拉姆雷西亚马丹尼，您好，我是慧琳，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通讯部快速反应小组将帮助各政府部门和机构鉴定可能迅速传播的课题，并快速全面一劳永逸地协调沟通。通讯部长 Dato Fahmi Fadil 今天在通讯部2025年卓越服务奖颁奖典礼上致辞时说，这支团队将清晰解说每个课题或政府政策，减轻政府部门机构和部长的负担，从而消除民众的困惑。随着民主行动党前白沙罗国会议员潘简伟被指通过脸书账户发布触及君主立宪制和国家原则等敏感课题的贴文，警方至今已接获来自全国的77项投报，并已录取他的口供。

据媒体报道，也是行动党纪律委员会主席的潘检委曾发表声明，声称我国实行君主立宪制，但整体而言，君主的权力被严格局限于特定范围。潘检委的言论相信是针对雪州苏丹苏丹沙拉夫丁伊居沙殿下约令十里肯邦安州议员王诗琪和前雪州行政议员刘天球每星期到沙安南雪州广场参观国家原则纪念碑，以深入理解国家原则的意义。柔佛州政府呼吁警方和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针对一个 TikTok 假账号被指侮辱和玷污国家元首 Sudan Ibrahim 形象的事件采取行动。州务大臣 Dr. On Hafiz Ghazi 说，这种利用国家元首陛下的名义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篡改国家元首形象并上传包含侮辱性图片的虚假指控的行为非常不文明。他表示，言论自由不能被利用为散布诽谤、仇恨信息以及侮辱王室的借口。配合即将来临的哈芝节和丰收节，全国总共有795名囚犯将在释放囚犯特许计划下获得释放。监狱局副总监 Hafiz Othman 说，将获释放的囚犯中有764人是男性，31名女性。他强调，这项释放计划并非任意而行，而是通过由雇主、非政府组织以及各类领域的参与者各方合作形式结构化落实的。原住民发展局否认无理限制外人进入原住民村，并提到当局去年批准了395份申请，至今截至五月也批准了255份申请，其中183份是企业社会责任计划，72份是学术访问项目，只有少数申请因为获得村长同意而被拒绝。在今年5月10号到16号这段期间，新加坡的冠病病例出现大幅增加的现象，从前一个星期的8000宗攀升到12700宗。新加坡传染病局表示正在密切关注病例增加的情况，因感染冠病而住院的病例也从56宗增加到73宗，而入住加护病房的冠病病例也每天新增一宗。传染病局提到，病例增加可能由多种因素造成，包括人群免疫力下降。从今年7月1号起，出入境或过境越南的旅客将需提交健康申报表，这是按照越南政府新颁布的疾病预防法而落实的一项措施。在新条规之下，旅客入境、出境或过境越南前的7天内完成健康申报，卫生检疫人员也直接和间接观察旅客的健康情况，包括监测旅客的身体状况和体温，以便及时发现疑似传染病病例。由于面对更严格的短期租赁条规法律， Airbnb 星期三宣布将在本身的平台中添加其他服务，这里使 Airbnb 的业务转型为一站式的旅游商店，新增的服务包括杂货配送、专车接送、行李寄存和租车服务。住宿方面，新增几千家精品酒店和独立酒店。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你好，我是姚文雄，为你带来福建的新闻。顶一步，你研究一项国家公平、国家全面的补贴评估机制，用在确定民众获得援助甲补贴的资格。改新机制将不搁再单纯依赖传统的 B40、M40 甲 T20 收入分层方式，而是即结合家庭的净可支配的收入甲实际生活支出，作为评估是毋是符合援助的资格依据。经济部长阿玛纳苏拉马曼纳斯表示，制定这个框架的目的是为了更加公平衡量家庭的实际负担能力。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的随应联系书记表示，政府计划在来临的国会提交2024的法案，法案内容涵盖家里照顾护理父母的责任，以及四大人的福利。因为无法度在合理的期限内面封锁甲删除针对过分虚假甲危害性质的影片的内容，以及甲黄色有关的介绍后，社交媒体平台 TikTok 已经接获通信及多媒体委员会发出的法定要求通知。TikTok 就着马上采取纠正的措施，包括加强监督机制甲影片内容的管理，同时嘛必须针对无法度删除的内容，这件事来做出解释。社会保险机构宣布推行漂白个不烂喷雾的限措施，一直到6月22日，以便和新股组织权威员工注册甲纳社会保险，并且未面对任何的法律行动。机构总执行长达德水马曼纳阿山讲，在这段期间主动办理相关的手续的雇主将获得合并罚款提供甲瓦纳利息。马来西亚航空集团预计未来一年的航空的燃油价格将维持高位波动，航空业有关面对地缘政治紧张甲燃油供应不稳定带来的压力。马来西亚航空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纳萨鲁丁阿埃巴卡表示，根据机和市场目前的走势，未来一年的航空燃油价格预计在达通至120美金到130美金之间波动。关注全球经济团队的消息，首相达德水安奈巴欠保证甲承诺，尽第一大的能力善用一切的双边关系，要求马上释放做以色列当局拘留的全球经济团队的人员。苏莫德罗山塔拉指挥中心总监达德沙尼阿拉比阿杜阿林阿拉比今天在新闻发布会上汇报有关全球经济团队的事态发展的时候，提到外交部要加倍努力甲土耳其甲几哪个国家开展外交合作，致力保障参与这摆的印度救援船队的马来西亚公民的安全，确保伊人获得释放。波兰外交部长谢科尼斯基拜时表示，将传调以色列驻波兰临时代办，针对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对台全球经营船队人员的不同方式要求，以色列回信了。在这个期间，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尼在社交媒体顶边发布了一条影片，在影片内边，伊口说亲巴勒斯坦活动人士，即跩个活动人士在国际海域被以色列军队拘留了后，双手被反绑，跪在涂骹顶。玻利维亚甲哥伦比亚因为反政府示威事件关系恶化，双边拜沙互相拘留大赛。玻利维亚政府指责哥伦比亚总统佩洛迪接干涉内政，并且要求哥伦比亚驻玻利维亚的大赛停止履行外交的职务。以上的阿天福建新闻由精彩演编辑。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本周季军歌曲：汤小康《太太女朋友》。朋友

本周冠军歌曲林韩星 Empty Promise。 爱若从来不再哭泣 Baby Don't you worry about me。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mbang.imm。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2: 五月十八号星期一，心理辅导博士陈如香谈妈妈和女儿之间的关系不是竞争者。五月十九号星期二，临床心理治疗师陈立彤谈如何接住青少年孩子的情绪问题。五月二十号星期三，营养师赵志豪谈我需要健身餐和保健品吗？健身阶段该怎么吃？五月二十一号星期四，皮肤专科医生郑义恒谈长辈皮肤干燥，痒得无法入睡怎么办？五月二十二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杨维轩谈泌尿系统的健康如何影响你的亲密生活。
3: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爱 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福 FM 98.1，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2: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1: 融合各种文化、
2: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1: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3: IFM 越听越爱，马六甲和柔佛北部 FM 100.4，
2: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亲节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九点，萨拉姆雷西亚马德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晚间新闻。耗资2000万 ringgit 的吉隆坡联邦大道摩托车专用道提升工程，目前已完成43%，预计将在今年8月全面竣工。工程部长 Dato' Alexander Nantalingi 表示，这项高效益的计划项目也包括总值600万 ringgit 的照明设施安装计划，为整段道路提供照明，以保障摩托车骑士安全。他说，这项工程是在第12马来西亚计划第5滚动项目下由经济部批准落实，目前工程已超越第13马来西亚计划初期阶段，因此希望能够在8月全面完工。国家能源公司重申将致力于推动公平且负责任的能源转型，同时继续为股东、国家和人民创造长期价值。随着我国加速落实国家能源转型路线图，国能强调将继续在支持国家迈向可持续、包容及低碳能源未来的愿景中发挥核心作用。国能主席 Tan Sri Abdulrazak Abdul Majid 说，作为国家主要的公用事业供应商，国能在支持我国实现平衡、负责任及包容性的能源转型方面发挥

举足轻重的角色。他配合国能股东大会发文告提到，国能的重点目标仍然是确保能源安全，加快能源转型的步伐，以及加强电网韧性，同时持续为股东及人民创造可持续的价值。警方已经针对一个涉及发布有关国家元首 Sultan Ibrahim 的诽谤及羞辱内容的 TikTok 假账号开档调查。武吉安曼刑事调查局总监 Dato M. Kumar 指出，这起案件是由该局旗下的特别调查小组负责。目前警方是援引1948年煽动法令第504条文，那就是蓄意羞辱他人以企图破坏安宁的罪行。他说，警方也援引1998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第233条文，也就是滥用通讯设施服务或应用程序罪名彻查。全球坚韧船队 2.0 上所有428名人道主义参与者，包括此前在国际海域被以色列部队扣留的29名我国公民，已全数获释。我国代表团预计将在来临的星期天回国。苏穆努山塔拉控制中心总监达杜萨尼阿拉比阿杜阿林阿拉比表示，该中心也接获首相达杜斯里安瓦伊布拉希姆的通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已派遣3架土耳其航空客机前往位于以色列境内的拉蒙机场。他说，所有428名成员正通过巴士转送至拉蒙机场，并预计搭乘由土耳其政府特别安排的3趟航班飞往伊斯坦布尔，并预计会在我国时间今晚10点抵达。美国政府表明，并没有挪威取消向我国海军交付海军打击导弹系统的决定。美国驻吉隆坡大使馆代办甘布尔星期四发文告指出，该国支持我国加强海军打击能力，以应对区域威胁和捍卫国家主权。他也提到，美国2024年协助康士伯整合海军打击导弹系统所需的制导组件，以确保相关系统能交付于我国。甘布尔指出，美国仍致力与我国维持稳固的国防和安全关系。包括马美签署的国防合作谅解备忘录中列明的合作14项定期双边和多边军演、专业军事训练计划以及海上安全援助。另外，美国即将启用约70年来在丹麦自治领土格陵兰岛的首个领事馆。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动员控制格陵兰岛，当地预计举行反美抗议活动。美国定于当地时间星期四在努克启用驻格陵兰岛领事馆，这是自1950年以来美国在当地设立的首个领事馆，标志着美国在这座北极岛屿上建立更持久的存在。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你好，我是吴洪安，为了带来第二个新闻。好消息，德德瑞阿曼在哈密地达，本来是有潜力国际成为本古后，德克经营业的主要领导者。德克经营业是我国经济当最具竞争和活力的领域之一，拥有强劲的增长前景。伊达凭借完善的生态系统、高素质的劳动力、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和产业振兴，本来是有潜力成为本古后年岁的特许经营强国。经济部制度研究一项更公平、更全面的补贴评估机制，因而确定民政获得援助和补贴的资格。该新机制将不再单纯的依赖传统 B 级制、M 级制和 T 级制收支分账方式，这是结合家庭的正确支配收支，而实际生活支出作为评估是否符合援助资格的依据。经济部长阿姆纳苏拉穆罕默纳斯表示，这项概念基于合理生活基本支出框架制定，目的是为了更公平地衡量家庭的实际负担能力。投资贸易及工业保护部长沈志坤表示，我国必要加快工业和制造业自动化进展，以降低对外劳的过度依赖。一旦部分行业从依赖外劳，行之流向高价值量发展，并涉及全球竞争力。甚至更强调，自动化会导致本地人失业，甚至有助劳动力转向更高技能和更高薪酬的岗位。政府预计将到今年第三季度联合发布2026年到2030年数百新政及小股扩充策略。数百部长郭炳新都表示，该战略目前正到最终定稿的阶段。政府也到第六与相关机构的准备工作，以确保战略能够有效的实施。政府规划到来临的国会提提6004法案。可能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德德瑞南斯苏克里表示，该法案草案已经完成，目前正进行跨部门审批程序，随后将提交总检察署审阅，并就书修改之处提供进一步的意见和指导。法案内容涵盖只能给借付父母借钱以及年长者的福利。通信部快速欢迎协助将帮助及政府部门的机构今天可能迅速传播的扩大，并快速传明只要用一个协调交通。通信部长得到方面发表建设到通信部自年自我年度话副部长颁奖典礼者第四师大，自己团队将清晰解说每个扩大和政府政策，减轻政府部门机构及部长的负担，从此消得民政的困惑。另外，就福州政府辅助警方及通信及多媒体委员会针对一个 TikTok 的电话，被指捕捉及玷污国际外交苏丹伊布拉欣形象的事件，采取行动。就福大清得到安哈菲斯卡兹达即将利用国际外交毕业的名义，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篡改国际外交形象，并且将包含捕捉者图片的虚假指控行为灰色不公平，构成严重的侮辱。伊表示，言论自由不能被利用为散布诽谤、仇恨信息以及侮辱王室的借口。同时，社交媒体平台 TikTok， 该平台因无法度合理的期限内封锁及删除针对过分虚假及危害社会视频内容，以及与王室有关的假电话。因此遭通信及多媒体委员会发出法定要求通知。以上 RTM 第二个新闻由邓志斌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今天是5月21号，2014年的这一天，一对大熊猫凤仪和福娃从中国成都搭乘专机抵达吉隆坡国际机场。时任天然资源与环境部部长 Ladasri G. Palaniwal 与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黄惠康共同出席接机仪式。中国把两只大熊猫借给马来西亚，为期10年，象征两国自1974年5月31号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以来的深厚友谊。两只大熊猫也获得马来西亚我的第二家园计划象征性认证，意味着在10年借展期间可以自由进出我国。抵达之后，凤仪和福娃先接受为期1个月的隔离检疫，之后正式在国家动物园向公众展出。
1: 夜晚可以平静。
2: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3: 夜晚也可以跳跃。
4: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3: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越夜越爱。

0: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1: 你是白色，
0: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2: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0: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2: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0: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1: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即使日子再忙，也要给自己一些空间，好好的沉淀心情。你好，我是国俊，在星期四的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起来用声音呢还有歌曲互相疗愈。在今天我想跟大家说一说的是课题分离这个话题哈。有时候我们会把很多的事情放在心上，或者是扛在身上，觉得这应该是跟我有关吧。但是你知道吗，不管是在家庭、在生活还是在工作也好，有些事情我们真的是要把它给分开，有些功课是交给对方去做或者是处理的，而不是所有都必须要负责任的。你是否常常呢跟身边的人起冲突，想要别人照着你的方法去做呢，对方呢却是不理会你啊，这样的情况有时候还挺尴尬的。你是否无法拒绝别人提出的任何要求，害怕拒绝了会被别人评价为不好相处或者是不合作呢？另外一点就是，你是否容易因为别人的一句话伤心好几天，觉得自己呢是不是真的好像对方所说的那么的糟糕呢？如果你有这样子的情况，那是因为没有做好课题分离这样的功课。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小时当中会说一说这个话题，也可以说一说你在生活里面遇到的，在人际关系好啦，还是在生活里面的窘境。对我来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些难题需要去克服或者是去解决的。如果你少了一些方案，或者是想要听听国俊的分享也好啦，或者是你本身也想要说一说你自己的看法，0111701289是我们的 WhatsApp 平台。另外这个时候已经开始我们的双平台直播， IFM 的 Malaysia 那 TikTok 跟 YouTube 都在直播当中。我们今天就来说说这个话题之外呢，下个小时我们就会分享有意思的话语。也说过了，星期四的晚上9点到11点呢，我们也公开让大家来抒发你们的心情故事，包括你的想法啦，或者是你经历了一些事情想要抒发出来，或倾听一些意见，都可以用匿名的方式发送到0111701289。通过抒发或者是分享分担的过程当中，有时候也会得到一些疗愈也好啦，或者是安慰的。当然最终的决定还是你自己，我知道做决定真的是不容易，但是慢慢的去学习面对它，你会发现这个能力会慢慢的加强。今天就放松心情，好好的去面对自己。面对自己其实也需要勇气的，我也是一路走来慢慢的走过来了，所以在节目当中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

0: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曾大哥，你又是怎么样从一个新闻主播再当一个资讯焦点节目主持人的呢？
1: 那资讯焦点节目是录的嘛，所以就跟播报新闻没有冲突的，很少讨论时事了，都是关于各行各业的发展啊，有时候有部长来啊，谈谈政府的政策啊，政府的计划啊，各方面的专才都来给我们的观众提供最好的资讯，所以我们叫资讯焦点嘛。
0: 上至国家大事、国家政策，下至一些民生问题，甚至是个人心灵方面成长，
1: 什么都有，
0: 什么都有。你好，我是小芬。
2: 我是前播音员，也是前电视新闻主播曾昭发。
0: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3: 完成学业，顺利就业，是人生的重要里程碑。
4: 但别忘了，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 PTPTN 的助学贷款也该开始缴付了。
3: 诚信还款，履行责任，准时偿还贷款，不仅能保持良好信用，也为未来的学弟学妹提供更多机会。
4: 现在透过手机应用程式 MyPTPTN 随时随地都能轻松还款，
3: 立即浏览官方网站 www.ptptn.gov.my 了解更多详情。

夜是黑的，心情是白的，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0: Coco 的歌曲 Baby 对不起，有些事情我们做错了就勇敢的说对不起，但是有些事情不关我们的事，我们也要说对不起。嗯，这个功课交回给你，这事情呢交回给你来处理，这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今天这个小时呢先说的这个话题是课题分离。那针对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这位朋友呢也是有感而发，他想说说他自己的想法。
1: 国军晚上好。
0: 你好，
1: 大家晚上好。今天谈到这个话题哦，啊，有些感触会，就是从前嘛，我都会别人的一句话啦，或者是别人拒绝啦，都会耿耿于怀啊，会想了好多天，心里一直不能释怀了，就是很不开心。然后自己很怕拒绝别人啊，拒绝别人怕别人说我是坏人啊，我就不合群啊之类。那么经过到了这样的年龄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事情我都可以放下了。啊，就不会了，比较会释怀了，可以说就是啊，那个面子也比较拉得下了哈。我不能做了，我就拒绝嘛。啊，然后反而我觉得比较坦然的，觉得就比较自在了。会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生活环境的转变哦，心态也是会随着改变。我觉得现在都会比较放得下，比较释怀，过得也比较自在了。我觉得哦，一个小小的分享啊 ，OK。
0: 嗯，好，谢谢这位朋友的分享，确实。随着年龄增长或者是生活历练哈，我们对于身边的人与事就会有那个钝感力，所谓钝感力就是就不会那么的敏感了，确实要学习这一点哈。我以前也是不管是对于友情啊、工作啊、生活都好像什么事情都跟我有关，其实明明是跟我无关的可能我就会觉得啊，是不是我的问题呢，是不是我做的不好了，或者是我的反应，刚才我给朋友的回应是不是伤了对方的心呢，还是怎么样。哇，其实这样子的一种态度呢，有好有坏吧。可能你很多事情都会所谓的上心了，就是放在心上啊。工作上可能你会很尽责去完成你所接受的任务这样子。但是有一些可能外在的东西啊，客观的东西你不能够控制的话，那你不能一直在内耗，或者是一直在想是不是自己的状况，这是非常的辛苦，而且压力还挺大的。所以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课题分离呢，主要是说课题分离这个概念是由这个心理学家阿德勒提出来的，意思呢是所有事情都可以区分为自己的课题和他人的课题。当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啊，不管是好或者是坏，都要先区分出这是谁的课题，然后每个人呢只专注于解决自己的课题就好，并不要介入他人的课题。哎，这一点很重要哦，一定要分得挺清楚的。他认为啊，一切人际关系的矛盾都是因为对别人的课题一直都在干涉，或者是自己的课题呢被他人就干涉了，所以这样呢就是只有进行这个课题分离，人际关系呢才会发生比较大的改变。那所有的烦恼呢都是人际关系的烦恼。诶，怎么说呢，我们每天呢起床就开始应对各种人际关系嘛哈，比如说亲密的家人啊，职场的同事啊，一些客户啊，有一些是可能比较麻烦的哈，还有很久没有见的朋友，甚至是路边跟你问路的人，都算是人际关系的一环哦。你会觉得人际关系还挺复杂，很难搞的。通常不是因为过度在意别人的想法，就是要控制别人照着你自己的意思去走。意思是说，有时候你会太在意别人怎么看呢？还有你想控制别人，这些都会让你牵扯到别人的课题啦，或者是你无意中就干涉了别人的功课、别人的事情了。当你比如说在选择科系的时候，哎，亲朋好友就不支持你了，就说哎，我为你好，用这样的一个名义呢去跟你说了一些建议或者是一些话语这样子。比如说叫你换科系啊，他的前景不好之类的。但是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要不要说出这些评价是他们的课题。但面对这些评价的时候，你可以选择呢往心里去。比如说有些人就听进去之后呢就会闷闷不乐啦，持续的内耗啊。当然你也可以忽略他，坚定的选择你自己要的那个科系。怎么去对评价的态度呢，以及接下来你怎么做，这是你的课题。那不管你毕业之后呢是否能够找到好的工作，或者是能够得到自己理想的工资，其实都是自己要去承担的后果。别人可以尝试给你一些建议或者是干涉你的课题，但是你绝对可以提醒自己，这是我的课题，我的课题应该由我自己负责。可能你会觉得哎，这好像很任性这样子哦，那身边的家人肯定是为你好啊。我也看过有一些人是这样子哦，他 尊重家人的那个建议，或者是所谓的为他好的一个方向去走。他是专业人士，赚很多钱，高薪厚职，但是他的生活非常的不开心。他觉得他做着自己没有兴趣的工作，虽然大家都非常羡慕他的收入，他的职位，结果他迷失了自己，通过一些不良嗜好来麻醉自己，整个生活是一团糟的，当然他还是可以专业的完成他的工作，只是在私下生活的时候他是非常的不开心。后来他慢慢的去沉淀，包括去见了一些心理咨询，他就找了自己有兴趣的一些事情去做，就是除了他的正职之外呢，他也尝试去开拓他本来有兴趣的一些范畴。慢慢的他取得平衡，他没有像之前那么迷失，因为以前他就是用其他东西来麻醉自己嘛，反而觉得非常的不开心，甚至他一度抱怨那一些给他建议或者是为他好的家人，他会把怒气宣泄在他们的身上，或者是对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对我来说，这也会影响他们的人际关系，包括在亲情啊、友情方面的一个经营。所以这个课题其实非常重要。我们人生有好几个课题是对我来说是挺重要的，比如说选科系啊、选对象啊，或者是你要有怎么样的一个承担啊，包括买车买房啊，还有你的事业、你的理想各方面，因为那个人生是属于你的。那个是最大的课题，你有没有活成你想要的样子？当然有一些事情其实现在已经资讯发达，或者是我们身边有很多的不同意见的参考，我们可以参考别人的意见，但是不要忘记最终做决定的还是你。当你就考虑清楚之后，那你就做个决定，好，我就念这个科系。那如果出来这个情况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好的话，我可以怎么样去补救，我可以怎么样去延伸其他的收入来源，各方面都好，来维持我又做我本身喜欢的事情，又可以生活。其实现在都有很多的方法，对不对？斜杠青年啊，斜杠的打工族也好，对他们来说其实问题不大。所以对我本身的一个想法来说，我觉得应该要朝着你的心，你的心想要过怎么的人生，你想念什么科系，你可以跟你的家人沟通，好好的说一说你为什么想要选择科系。另外一点我觉得必须要修饰一下，就是因为我们在不同的年纪，我们的思路、我们的思维、我们的整个的身体的荷尔蒙，它其实处于一个不同的状态。意思是说，当你在那个阶段的时候，因为你毕竟那个人生经验不够嘛，可能一些朋友是我走过来了，我跟你说那个经验是这样子，但是不代表说他走过来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结果的，不一定的，因为现在时代变得太快了，以前不行的东西现在可能已经是可行了。意思是说以前没有发展的，现在可能是发展非常蓬勃的行业也说不定。所以当你在你的那个时候的心智方面，你去消化大家的意见，去整理过后，你觉得你第二感觉还是喜欢这样东西的话，其实已经八九不离十了，那你就是感兴趣的是这个领域。做本身喜欢的事情，对我来说即使再辛苦或者是挑战再大，还是可以走出属于自己的一条路的。这个时候任何的心情故事可以给我们说一说，0111708289是我们的WhatsApp平台。另外我们有双平台直播，iFM 的 Malaysia、 TikTok 跟 YouTube 都在直播。

0: 生活从来不会给我们满分的剧本，但你可以亲手写下自己满分的篇章。此刻是结局加你的出现，留十分给热爱，留十分给偷懒，剩下的留给好听的歌曲和有趣的故事。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6点到10点，有我在爱十分等你，4小时的音乐和故事，陪你把平凡的早晨活成最耀眼的时刻。
1: 爱 FM 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联突 FM90.7。
2: 夜是黑的，心情是白的，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刚才分别听过两首歌曲，包括了有胡彦斌的《再见爱人》，还有阿妹张惠妹的《我最亲爱的》。你好，我是国俊。星期四我们用歌曲还有声音互相疗愈。谢谢你们喜欢看国俊的直播，也说了很多的爱心哈。IFM.Malaysia 那是我们的 TikTok 直播还有 YouTube 直播，另外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平台跟国俊交流，0111701-8289。我们今天呢先说一说这个课题分离哈。刚才我们举个例子，就是不要让别人干涉你的课题，但是你知道吗，我们不喜欢这样的感觉，对不对？我们自己也不要干涉别人的课题。我们常常会用为你好这句话来控制别人，照着我们的意思去做，就像是我们之前所分享的例子哈。另外一个情况，我们就看当我们跟伴侣或者是身边的朋友持有不同的想法的时候，我们时常呢会说出类似这样的话，哎，相信我，我是为你好，所以你应该按照我的建议去做，或者是哎，如果你不听我的，以后出了问题，可别怪我没有提醒你哦。但是每当你说这些话的时候，换来的往往都是对方的反抗，然后你就觉得很无奈了。所以在这边呢，要提醒大家，你必须要很清楚地认识到，你无法改变别人的想法跟决定，无法干涉别人的课题。你所能做的，或者是你所要表达的那个情况了，就是你可以建议，但是那个决定还是他，或者是你在说的时候，那个话语的修饰要比较强。对方要不要听，要不要改变，那只有他才能够解决的问题。比如说你关心一个人，你希望他能够注意健康，能够去注重饮食，但是对方可能还是不听，就不能够控制自己的暴饮暴食啊，还是没有根据你的一个想法去做的话，可能就会觉得很生气。我之前也看了一个短视频呢，这个女生她就有说了她自己的经历。她说呢，爸爸在生前，就是在离开之前，就跟她说，就是还算年轻的时候了，就跟她说，哎呀，我以后就是双眼一闭的话，就这样子离开的了。因为他们那时候就劝她不要喝那么多酒啊，不要抽那么多烟，就尽量戒掉烟酒这样子。但是她说，哎呀，到时候我眼睛闭上就走了，就轻轻松松这样子。但后来呢，她其实是没有轻轻松松的走，她爸爸呢是患上了癌症。然后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是非常的漫长的哈，家人就必须照顾他了。那这个女生她其实后来也是结了婚，生了孩子，但是她一句是上有老下有小那种感觉嘛，她必须要去承担照顾爸爸的那个责任哈。那过程她其实她觉得挺煎熬的。所以为什么拍这个短视频，是提醒大家，就不管是任何人呐，就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身体。他说，其实你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就是最好的福报，给自己或者你身边的家人一个福报了。要不然的话呢，一个人生病，其实整个家庭都会被牵扯在内的。当说到这一点的时候，可能你就会讲，哦，对呀，课题分离呀，你可以建议我不要吃这些呀，但是这个是我的功课啊。我曾经也是被朋友这样提醒，因为我以前也是很关心我的家人哈，就希望他们照顾好自己，因为我们需要工作啦，我们需要生活啦，只要大家健健康康，还可以走动，可以自理的情况下，其实我觉得这样的生活是很好的，我们多互相陪伴，多去走走。但是当你健康亮红灯的时候，影响的不只是你自己，也会影响到你身边其他的人。只要稍微注意一下，或者是保持健康，我知道有些病，比如生活习惯病已经是发生了，你必须要去接受，但是至少不要让它恶化，不要让自己处在一个没有品质的生活，或者是可能又需要医药费啊，可能大家那时候的整个的家庭的氛围也不会那么好了。所以对我来说，有一些课题虽然是 各有各的一个情况，它还是会影响，你不想干涉，但是你必须牵扯在里面，因为你是家人，对不对？嗯，这个时候又是一个比较矛盾的点了。那我们再说回这个所谓的不要干预别人的课题，嗯，除非你真的可以做到很冷静哦，当它发生事情的时候，你就尽你能力去帮而已咯，即使是家人。但是我相信不少人都很难做到这一点吧，还是会在情谊上也好，在亲情上都会给最好的照顾，即使自己也很累。所以简单来说呢，课题分离就是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每个人只要做好自己要做的事情就好了，其他跟自己无关的事情就不要管。但是到底怎么分辨什么事情是自己的课题呢？什么事情又是他人的课题呢？你只要思考一个问题就好了，当做了某个决定或者是行为，最后带来的结果是由谁来承担？不管是结果是好是坏，如果最后你要为结果负责，那就是你的课题。如果最后的结果怎么样都和你无关的话，那就是别人的课题。只要是别人的课题，你基本上就没有任何的意义或者是资格去帮忙了，或者是去处理去关心了。所以我觉得对于家人的健康，尤其是至亲的父母的健康，也是我们的课题吧。对我来说，我个人看法，对我来说是一个我自我的课题，因为我要负责，我要照顾他们，他们出事他们有状况的时候，我一定要去负责。所以那个是我课题，我相信我有这样的一个资格去说，劝说他多照顾好自己这样子吧，虽然整个的一个所谓的表达会让我们的关系会处于一个很紧张或者是不舒服的状态，但是我必须要让对方知道，你照顾好自己就等于照顾好我们的生活。那课题分离是不是等于很冷漠很自私呢？只要不属于你的课题，就算要处理该课题的人是你最亲近的家人朋友，那你也不应该插手，这是有些人可能会想的，这样不是很太自私了吗？太冷漠了吗？帮一下也不可以吗？如果你这样子的想法，就代表说你对课题分离这个概念呢是产生了误解的。因为这位朋友，就是阿德勒，他认为每个人都应该要解决自己的课题的能力，这样才能够成为一个优秀的大人。如果你因为自以为是热心而常常帮别人解决他应该要自己解决的课题，久而久之那个人就会丧失解决课题的能力，这样反而是害了对方。这点其实我个人的看法是，也要看那个人他有没有自理能力，或者是他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个所谓的课题分离，他处理那个课题分离的能力。比如说那个人他需要你照顾的对我来说了哈，那课题还是我的，我还是要去帮他处理一些事情，要照顾他比如说带他去复诊啊看病，那些钱也是我有付嘛，对不对？所以这些都是我的课题了哈。除非是一些他的决定，比如说家人不只是父母嘛，他还有包括兄弟姐妹各方面的，他们给他选择科系啊，他们选择对象啊，选择去哪个城市发展啊，还有他们面对一些事情要去抉择的时候，除非他要求你帮忙，你在能力方面当中你觉得，我可以举手之劳，我可以帮一帮你这样子，但是不是完全扛在自己身上，有些事情他们还是要去面对的。希望我们这个时候跟你说的这个主题你稍微能够清晰的了解一下，我知道还它有一些灰色地带这样子，但是很明确的，当在工作上啦，在生活里面啦，还有在人际关系上，如果有些事情真的不关我们的事情，我们不要想太多，也不要一直觉得是不是我做的不好还是怎么样，有些事情它本来就是应该交给对方去思考跟处理的，所以不要凡事都以为跟自己有关了，或者是很多事情都是自己可以去干预的，不是哦，有些事情你顾好自己就好了。下个小时我们继续说说这个话题，同时也会分享有意思的话语。其实从开始到现在，我们可以做到比较冷静或者是置身事外的一个角色的，就看我们能不能够去搞懂课题分离这样子一个情况。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逆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1: Himitsu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十点，萨拉姆雷西亚马丹尼，你好，我是慧琳，为您带来晚间新闻。统计局指出，联邦直辖区于今年第一季度的社会经济表现持续坚韧，这归功于稳固的经济活动、劳工市场稳定、商业情绪积极以及价格浮动受控。根据今天发布的今年第一季度各州及联邦直辖区的社会经济指标报告，统计局首席统计师 Dr. Sri Mohammad Uzi Mahidin 指出，今年第一季度国家经济持续增长 5.2%， 达4337亿 ringgit。 他表示，我国经济在该季度持续向上，反映了我国经济在面对全球经济环境挑战下的坚韧基础的一面以及成长稳定。另外，马来西亚对外贸易发展机构表示，在今年一月至四月期间，我国的贸易总额月升 15.3%， 达1兆1270亿 ringgit， 创下历史新高。这归功于高增长及高价值产品的需求飙升，以及已规划好的多元市场战略。该机构也提到，我国的出口额增加 19%， 达6031亿 1000万 ringgit， 而进口则增加 11%， 达5174亿 ringgit， 进而刷新了过往的最高纪录。内陆税收局透过第一系列法律行动特工队行动，致力于打击逃税违规行为。税收局发文告指出，该行动将从即日起至来临的星期天，在全国各地展开4天，这也是提升执法成效的策略性措施之一。针对拖欠税款及罚款迟迟未缴清的纳税人采取行动。税收局也提到，此次行动将聚焦在

全国2213家公司及个人，虽然他们之前都已经获得提醒，却还是没缴清欠款，当中也涉及高额税务欠款及罚款。本月23号起，直到6月7号，适逢学校假期，加上这段期间遇上哈芝节、卫塞节等公共假期，国内旅游市场预料将迎来一波长达2周的出行高峰。旅游平台 RedBus 数据显示，这段被形容为假期重叠的出行高峰期，本地多个地区的巴士预订量显著增加。部分热门目的地录得最高约40%的增长。根据该平台的统计，吉隆坡依然是最热门的出发与目的地城市，而如佛心山、马六甲、槟城及彭亨关丹等地同样位列旅客热门选择。该平台也提到，巴士旅游在家庭出行中保持增长趋势，尤其在多人同行的情况下，相较航空交通更具成本优势，同时也提供更灵活的出行选择。国外方面，据报道，美国政府着手拟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这些军事行动可能导致的直接后果，以及分析可能随之而来的连锁反应。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星期三引述美国2个匿名官员的消息指出，情报机构本月较早时追踪到一艘受制裁且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邮轮驶向古巴。当时，美国国防部和军方情报机构已开始分析，如果美国对古巴发动攻击，古巴会如何回应。这两名官员说，为总统特朗普制定相关军事选项的工作已在进行。有关的情报分析不仅要预测一旦美国采取行动会有什么直接后果，还包括可能引发的连锁反应。军方智囊在为总统制定选项时，一般会把这类分析纳入考量。受西亚战争影响，印尼货币对美元汇率自2月底以来屡破新低，跌幅甚至超过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舆论认为，目前印尼政治和经济状况显露的迹象与1998年暴乱前有诸多相似之处，令人担忧那段黑暗历史可能重演。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大家好，我是小辉房为你带来客家话新闻。塞拉我叫苏丹沙拉夫丁伊迪沙强调，马来民族的团结不应该变误解为对国内其他种族怀有敌意。相反的，民族团结的力量要初以嘅价实现和平同稳定，促进人民之间的相互尊重。听下在发表下子节献词的时候，赋予我的各族群、民族同宗教都能够彼此尊重、和平共处。另外，瑞典民主行动党前帕萨罗的副议员潘剑会，便是通过民俗丈夫发布促协捐助列献词同吉加人制定敏感议题的贴文。警方到检验为止，已经接到来自前吉的70次条包，并且已经6次吉的效果。根据媒体报道，也是行动党纪律委员会主席的潘剑会前件发表声明，讲我的实行捐助列献制，在但系整体来讲，捐助的权力变严格，限局限在特定的范围。副首相特鲁斯阿密萨希哈米蒂讲，马来西亚要蝉列崛起前会，本企业特起建营业的主要两头闸。特起建营业是我的建制中最有完善和发力的领域之一，拥有强健的整装前景。其中平定云山的生态系统、较舒适的流通率、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和创业精神，马来西亚要蝉列成为本企业良善的特起建营强健。马来西亚正式启动吉加行动计划2.0，将省负责的暴富和可持续管理范围从沙巴扩散到班岛和沙拉瓦。该计划将叶浪岛、刁曼岛等重要旅游海域的省负责纳入前吉同业的生活多样性暴富和沙基生计强加。听人指人的凡建用书部表示，建善过效的强加建业在科学治理并立业先撇平定和沙灰保容标准，以提升海洋生态系统应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能力。政府以的将在检验 T3 基督联合发布2016年到2030年数码信任和数码安全策略。数码部长郭炳胜都表示，该战略目前正在最后的天教阶段，政府也将速力在相关机构的准备工作，以确保战略能够有效的实施。政府计划在来年的集会提前6年延施法案。富尔贾田协沙灰发展部长特鲁斯Nancy Shukri 表示，改法案的草案已经完善，目前正在进行跨部门的审批程序，随后将提交总监察署审议，并照需要修改的地方提供专业部的意见和指导。法案内容涵盖自义护照、父母的责任以及老年家的福利。建制部正在研究一项更加公平、更加全面的补贴评估机制，用以确定民众获得援助和补贴的资格。改善的机制将不再单纯依赖传统的 BCC、MCC 和 TEC 受益款钱方式，而是结合家庭的强可支配受益和实际生活支出，作为评估是否符合援助资格的意见。建制部长阿玛纳斯鲁拉穆罕默纳斯表示，一项概念基于合理生活基本支出强加来支添，目的是危害更加公平的分量家庭的实际负担能力。调制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沈之前表示，我嘅要必要加快工业同制造业自动化进程，以减少对外流的过度依赖。以上的 RTM 客家话新闻由陈志斌编辑。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0: 通通打卡。
1: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2: 你是白色。
1: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3: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1: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3: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1: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4: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1: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Hello， 你好，我是国俊。这个时候进行双平台直播，包括呢 YouTube 跟 TikTok 都在直播中。IFM.Malaysia， 这个时候呢也可以通过发信息的方式来跟国俊交流，0111701-8289。我们前个小时呢就有聊到这个课题分离嘛。其实对于我来说，要做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的话呢，也不容易的。毕竟尤其是在亲情的部分哈，有些事情我们想要置身事外，或者是把这个课题交回给对方，也很难，毕竟你也会牵扯在其中，所以就依照你本身的范围或者是能力吧。对我来说，能够付出就付出哈。如果你已经尽你本分了，对方还是没有去改变，或者是他还是依然顾我的话，那就真是交回给他了哈。只是当他真的有出状况的时候，我们就想办法怎么去解决吧。也唯有这样子哈，毕竟有时候有一些家人，我们是不能够去太过冷漠了哈。对他来说，可能他又会情绪勒索啦，甚至是会抱怨，觉得你好像不孝顺啊，或者是对他不好啊之类的。可以理解，确实是不容易。包括你朋友呢也发信息过来跟我说，今天这个课题是很好的，不过真的是要做到的话呢，他觉得在亲情的部分确实是比较难，在工作上，在友情上，可能在人际关系的话其实不难耶，他本身又已经在做了。不过呢，难免也会收到一些负评，意思是对方可能会不喜欢他。刚好就是要跟大家说一说这样子的情况了。提到呢这个阿德勒的心理学，大多数人就会想到他的第一本书，都就是被讨厌的勇气。那为什么被讨厌的勇气会成为阿德勒心理学的代名词之一呢？相信你知道原因吧。当你开始不理会别人的事情的时候，会被别人认为你很自私。当你开始不让别人插手你的事情的时候，会被他认为你好像很孤立自己啊，拒人千里之外。这两种呢都是容易让人讨厌的特质哦。但就如之前我们所分享的，我们知道课题分离呢并不是让自己变得很冷漠或者是很无情，而是信任他人能够处理好自己的课题，自己呢只需要在对方提取要求的时候提供援助啊。当他真的是求助的时候，我们可以尝试帮忙了啊。但是有些事情真的是先要交给他去思考去整理，过后我们才看有没有需要提供援助的。课题分离呢是一种成熟的思维的表现哦。当你学会课题分离，就会知道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够如你所愿，有些事情呢只能够让别人去解决，或者是任由它发生。即使你会被讨厌，你也知道那是为了更好的结果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就好像我们要去关注的三件事情，就是自己的事、他人的事以及老天的事。那有一些他人的事情我们不能够去干涉太多嘛，那就交给对方去处理了。那老天的事就留老天来管吧，我们也不能够去左右的。只有自己的事我们可以认真的去看待，或者尽力而为去做。因为有一些事情我们真是无力的嘛，做好本分已经是去面对了处理了，那结果会是怎么样，当然还是我们自己去承担，只是至少我们尽力了。每个人都应该要有这样的一种态度啊，放轻松。我知道不容易，但是不要忘记人生就是一关一关的过，有大问题啦，小问题啦，我们遇到不同的人，不同的个性，不同的频率， 当意见不合，或者是你跟你伴侣相处到一半有卡住的嘛，开始是热恋期很开心，哇好甜蜜，好像是什么都 OK 都无所谓，但是长远来看的话，其实它也是一个课题，所谓的一起生活的课题，一起去共同创造更多体验的一个课题，加上如果你已经有下一代的话呢，哇更大的一个课题。当然不是说婚姻都是很沉重的，不是哦。我们看到很多人因为遇到了婚姻或者遇到对的人，他的生活是越来越精彩的。不管你是选择单身也好，或者是有伴侣有家庭还是怎么样都好，其实我觉得那就是我们选择的课题。当你选择之后就去经营去学习吧。也没有说你选的这个课题一定是完美的结局或者是很糟糕的，不一定的，就看我们怎么去应对我们的处理的能力了。这个时候任何的心情故事我都愿意倾听，可以通过文字信息发送到0111701-8289，用匿名的方式，我不会在空中说是谁的心情哈，但是会说说我对你的一些情况的看法。陈慧璇的歌曲倾听 IFM 越听越爱，俊情三条线。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邝慧婷，马来西亚注册与执政辅导员。亲爱的家长们，亲子关系是一面镜子，家庭是孩子学习人际关系的第一个平台，因此请父母允许自己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用眼睛观察，把他们的话听清楚，把他们的情绪信息听进来，用耳朵聆听，用心感受，最后才用口舌表达我们的想法。先倾听孩子表达的情绪信息，可以理解他们当时的感受和需求，以同理作为沟通的桥梁，必定可以增进沟通的素质。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老板，货送完了。
4: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3: 我喉咙痛。
4: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3: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5: 德安凉茶丸。
6: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7: 哼，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8: 乜乜系就系，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
9: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8: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7: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10: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他就能落下。
9: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BQ 大团圆结局吧。
10: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做人最紧要通通拜拜，知唔知？
11: 剧情张力，
9: 角色魅力，
11: 每逢星期五晚上九点到十一点，国俊、
9: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11: 一起听 GST
9: 啊，不是，是
11: OST。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12: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是我先看到的。
13: iFM 越听越爱，瓜拉登嘉楼 FM 90.5。

夜是黑的，心情是白的，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来说一说有意思的话语哈。在每逢星期四的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除了聊话题之外呢，我们也会说一说一些可以启发人心，让我们变得更好的一些话语。比如说这句话，你永远都不会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到来。人生短短几十年，那最要紧的是满足自己，不是讨好别人，就相呼应了之前我们所聊的话题，课题分离哈。有些事情真的不需要一直都扛在身上。人之所以呢活得累，是因为放不下架子，拿不开面子，解不开心结。小时候呢，幸福是简单的事，长大了，简单是很幸福的事。我很认同这句话。我现在也是在进行着断舍离啦，或者是在关系也好啦，还是在物品上。各方面都好，我觉得越简单，心灵会更加的舒服自在，或者是容易开心。因为当你有很多的负担，或者是有些东西你看到很杂乱的时候，你反而觉得好像在思绪方面也是有点混乱。人际关系也是一样啊，有一些关系可能你用心去经营了，但是它好像没有带来很高的一个情绪价值。虽然我们不是说认识一个人是有条件，不是，我意思是说在这段关系里面，大家好像都没有让彼此更好或者是更进步的，反而是互扯后腿的话，那真的是要断舍离了。尤其是一些可能比较负面的东西，它可能会影响到你对于人生啊，对于生活的一些态度的话，那更应该要及时止损。这样子的话，你才可以好好的去展现你自己的魅力啦，还有活出属于自己的样子。每个人都有他的功课嘛，所以我们要进行课题分离。面对生活呢，要有最好的准备跟最坏的打算，当然就不要想得太悲观。有时候我们可以居安思危，但是有好的事情的发生的时候，我们也要尽情的去享受它，去回忆它。对我来说是这样子哦。而且所谓的美好的事情，我们是可以去创造的。这世上呢，有三样东西是别人抢不走的：一是吃进胃里的食物，二是藏在心中的梦想，而第三呢是读进大脑的书。其实从小到大，大家都一直灌输我们，读书可以充实我们的心灵，可以让我们更有内涵。确实，因为不同类型的书籍，我们说的是一些健康的书籍哈，那其实它都可以提供我们一些资讯，不管是生活哲学啦，还是一些知识哈，从课本当中或是从书本当中，我们都可以找到答案。或者是你在看这个时候，可能当下没有太大的感觉，但是它已经是潜移默化的影响你的思维，或者是已经存进你的脑袋当中，有一天你会用上它的。一个人的快乐呢，不是因为他拥有的多，而是因为他计较的少。这一点其实要做到也不容易的。我发现有些人他跟自己说，好，我不要太计较，但是当你说我不要太计较的时候，反而就开始计较了，对吧？这些功课我们都需要慢慢的去锻炼，让自己很自然的可以在生活当中派上用场。昨天呢，就是一张废弃了的支票，明天是一笔还没有到期的存款。只有今天是你可以支配的现金。最近常听到所谓的现金流的重要啦，或者是你有没有这个底气去抵御或是抵抗一些挑战跟经济的一些冲击这样子。其实对我来说，每个人都应该要居安，就是所谓的好好的去保护自己包括你的经济能力啦，还有生活的把关也很重要。当你发现有危机，或者是生活开始产生变化了，那你应该怎么样去做好应对的方式，而不是逃避哦？因为逃避它其实不能够解决问题的，它只能够会延伸更多的状况跟问题，让你压力更大。所以在生活里面就尽量调整自己在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因为当我们在生理还是心理方面有状况的时候，即使是小小问题，我们就无限放大，甚至我们就很快就会所谓的投降啊，示弱了，觉得哇，我真的不行了，好累哦。有一些时候要给自己有抒发的空间，不要一直
藏很多的事情，或者是一些情绪一直压抑，甚至是不停的自我内耗，它都会影响我们的身心灵的健康。那所谓的健康的生活方式呢，有人说是少吃肉啦，晒太阳啦，还有常唱歌啦，就好好的去生活啦，做一些好事啊等等哈。对我来说，其实就根据你本身舒服的方式吧，主要不伤害自己，不伤害别人，都是可以去考量的一些好事，一些可以去进行的事情。到头来你活了多少岁其实不算什么的，重要的是你是如何度过这些岁月。我常常看到一些短视频，它都在提醒我们人生是会来到结束的时候的。我也是在提醒自己，对啊，我们都会随时会结束我们的旅程，但是这个旅程我所看到的风景，它就是我们的一种体验了。不管你现在是处于哪一个年龄阶段的好，请相信每一次的旅程，每一次的体验都是值得的。不管是开心的不开心的，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种回忆，体验过了就没有遗憾了。分享两首歌曲，曲风很相近哦，谭健次的朝夕，还有林俊杰的我对缘分小心翼翼，都是剧集的 OST， 非常的好听，感觉是非常舒服的两首歌。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1: 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7:10播出。重温其他节目，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 facebook.com/aifm.malaysia。你也可以到 iFM 的 YouTube 频道重听重看。
2: 天南地北谈华语。
3: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4: 你有试过技能交换吗？或者是物交换？美才念书的时候常以橡皮擦换铅笔，或者书本换故事书。刘先生他小时候呢是用故事和人交换早餐的。目前的状况就是，我有故事，你有订单吗？阿丽10年前用我家的电视机跟友族同胞换了一只手表。 Wendy 记得妈妈呢都会给一些鸡蛋给邻居，邻居呢就教他数学。吉隆坡的意不会技能交换，哎，很容易被人滥用，琐碎的事自己处理就好，但是别人要帮忙的可多了，会被惯坏，以后自己找来的麻烦就更多了。手艺是目前为止 AI 还没有办法取代的，但是你必须思考，你会什么，可以帮我什么，你有什么价值，我们能不能互相交换资源。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00到10:00，
2: 早安

0: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1: 你是白色，
0: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2: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0: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2: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0: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1: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你好，我是国俊。那这个时候呢，看到这位朋友的信息，他就说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他本身是有一些想法的。他觉得他身为一个家长啊，为孩子做了很多的事情，也付出了很多，但总觉得呢孩子呢不领情，甚至会跟他的关系呢越变越不好。我想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常常都会出现在亲子关系当中。所以呢，我们这位所谓的专家也好，或者是一位智者哈，阿德勒，他就认为课题分离呢不是完全的袖手旁观。比如说父母跟孩子的关系哈，现今的社会当中，许多父母在小孩的成长过程当中啊，常常会不希望小孩受伤和吃苦，而过度的去保护孩子。但是这样子的一个教育方式呢，会让小孩长大之后缺乏生活常识和这个抗压性，认为自己呢什么都不会。父母就认为的为孩子好哈，实际上呢是让孩子丧失了解决自身课题的能力。这个我发现呢不少的所谓的小朋友啦，或者是年轻的朋友啦，但是不是所有哈，有一些也是非常的懂事跟厉害，生活技能也很强的。只是有一些人他可能是在过度的保护了这些孩子，他就遇到一些状况，他不懂得表达，他甚至也不知道这个是一个问题耶，他觉得哦就这样子咯。当我们可能不同年代的人一起共事，还是说一起生活啊，或者是会遇到的时候，会觉得哎，这些不是应该都懂的吗？但是可能有一些人他真的不懂哎，当然不只是年轻人，他有一些可能年长的哈长辈，他们也会这样子的。其实跟我们的原生家庭的教育也是有关的。我本身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都是在摸索，幸好我是一个懂得自我反省的人。有时候我的一些状况，我一些态度，可能对于别人来说也是一种很奇怪的一种做法这样子哈。所以当我收到一些这样的一个意见的时候，我觉得哦是哈，那我会注意一下这样子哈，要懂得去自我检讨，不要一直都是固步自封，这样子反而就会影响你的生活，影响你的人际关系哦。如果依照课题分离的这个论点来看的话呢，父母应该相信孩子能够自己解决他遇到的问题的能力，即使可能孩子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是并不是那么的熟练啊，还是笨手笨脚的，但是你看下去，当你有适当的时候你可以提供帮忙，但是你要尝试先让他解决，或者是先让他去发表意见，去思考，去想办法，去想一个解决方案，或者是亲手去尝试，这样子的话呢才能够学习不管是面对挫败也好啦，还是原来遇到这样情况的时候应该怎么处理的课题，他反而就慢慢的掌握了，对他来说也是一种生活技能，还有面对生活的态度。下个小时呢，我们依然会有夜雷点听众选曲哦，选2000年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可以把你的歌单发送到0111701-8289，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下留言 IFM 的 Malaysia。

0: 波波，最新消息，最新消息。
1: 如果我不想听你的路边社新闻，还是听 IFM 比较可靠。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11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配合雪兰莪苏丹苏丹沙拉夫丁殿下80岁华诞，雪州王储登库阿米尔沙今天在雪州政府大厦迎喜礼堂，册封151名来自州内7个县区的有功人士，其中1人获颁雪州体育卓越奖章 PKS， 21人荣获杰出品行奖章 PPT， 26人荣获杰出服务奖章 PPC， 87人获得热诚贡献奖章 PJK， 16人荣获杰出服务奖章。政府保证在致力于强化国家数码生态系统，特别是正当我国加快朝向2030年国家人工智能国地位时，国人的数据安全及个人机密信息依然是当局优先注重的事项。数码部长 Gobind Singh Deo 指出，目前处于最后优化阶段的2026至2030年数码信任及数据安全战略会在今年第3季度全面提成。他说，制定该战略是为了确保民众在不顾虑资料泄露风险的情况下，更有信心使用数码科技。国家电影发展局目前正处于推出更具动态性的强制上映计划 3.0 最后阶段，以平衡商业电影与影展电影的上映需求。该局首席执行员 Dato Azmi Saifuddin Muttalib 表示，新政策草案目前已接近完成，并将提呈给通讯部长 Dato Fahmi Fadel 审批，目的是为了避免对电影院业者的业务造成负面影响。他提到，已经和电影院业者及马来西亚电影制片人协会进行多轮讨论。他透露，这项新政策将与国家电影发展局法令下的相关条例接轨，并预计会在今年推出。柔佛州渔业局证实，最近在迪沙鲁海滩一带发现相信是鲸鱼品种的部分骨骸。该局发文告指出，该鲸鱼品种是由一名新加坡游客于本月3号发现，他随后透过电邮事先告知野生动物保护局，而州渔业局则是在

在本月12号获知这件事后，并出动来自跟踪塞迪利渔业保护与保护基地的4名成员和该名投保者会面，并获取该骨骸样本。有关的骨骸样本已经送往登嘉楼 Rantau Abang 渔业研究院进行鉴证程序。水灾消息，截至今晚8点，沙巴保佛的灾民人数维持在338人，分别来自121户家庭。沙巴灾难管理委员会秘书发文告指出，所有灾民都逗留在2天前下午3点启动的 Selagon 永久疏散中心。此外，截至今早，因水灾而受影响的村庄已经增加至11个，但至今没接获涉及人员死亡的报告。国外消息，中国商务部表示，欧盟如果以产能过剩为由，执意推动出台新贸易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该国将坚决反制。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星期四说，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应尊重经济规律和市场原则，客观、全面、长远地看待产能问题。中国认为，如果欧盟以产能过剩为由炮制针对中国的新贸易工具，本质上是为掩盖自身产业困境，抹黑打压外部竞争。此举不仅将对中欧经贸关系造成损害，还将破坏全球产供链稳定，终将反噬欧洲的产业发展，欧方对此应承担全部责任。摩洛哥第三大城市菲斯的一栋居民楼倒塌，造成11人死亡。法新社引述摩洛哥通讯社的报道说，据当地政府消息，救援行动正在进行，以搜寻受困在废墟下的幸存者。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魏浅浅，为你带嚟粤语新闻。副首相特杜苏里阿马扎哈米迪话，马来西亚有潜力崛起，成为本区域特许经营业嘅主要领导者。特许经营业是我国经济中最具有韧性和活力的领域之一，拥有强劲的增长前景。他说，凭住完善的生态系统、高素质的劳动力、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和创业精神，马来西亚有潜力成为本区域领先的特许经营强国。经济部正在研究一项更公平、更全面的补贴评估机制，用于确保民众获得援助和补贴的资格。该新机制将不再单纯依赖传统的 B40、M40 和 T20 收入分层方式，而是结合家庭的净可支配收入和实际生活支出，作为评估是否符合援助资格的依据。经济部长 Akmal Nasura Muhammad Nasir 表示，这项概念基于合理生活基本支出框架制定，目的是为了更公平地衡量家庭的实际负担能力。政府预计将会在今年第三季度联合发布2026年到2030年数码信任和数据安全策略。数码部长戈宾星迪奥表示，该战略目前正在最终定稿阶段，政府亦正在着力于相关机构的准备工作，以确保战略能够有效实施。通讯部快速反应小组将会帮助各政府部门和机构鉴定可能迅速传播的课题，并且快速全面一劳永逸地协调沟通。通讯部长达杜法米法丢今日在通讯部2025年卓越服务奖颁奖典礼上致辞时话道，这一支团队将会清晰解说每一个课题或者政府政策，减轻政府部门、机构和部长的负担，从而消除民众的困惑。我国和中国今日在南宁举行的中国马来西亚港口联盟年会上签署两国港口之间的多项谅解备忘录，借此继续加强两国的海上合作关系。交通部长陆兆福表示，这项合作亦将为两国贸易开拓新契机，并且加强区域供应链。部长说，通过这一次年会，中国几个新港口将会加入联盟，进一步扩大港口合作网络，并且加强双边贸易关系。耗资2000万 Ringgit 的吉隆坡联邦大道摩托车专用道提升工程目前已经完成 43%， 预计将会在今年8月全面竣工。工程部长 Dadusri Alexander Nandalingi 说，这项工程是在第12马来西亚计划第5滚动项目之下由经济部批准落实。目前工程的进度已经超越第13马来西亚计划初期阶段，因此希望能够在8月全面完工。内陆税收局透过第一系列法律行动特工队行动，致力于打击逃税违规行为。税收局发文稿指出，该行动将会在即日起至来临的星期一在全国各地展开4日，这个亦是提升执法成效的策略性措施之一，针对拖欠税款以及迟迟未缴清罚款的纳税人采取行动。税收局亦提到，今次行动将会聚焦在全国2213间公司以及个人，虽然他们之前都已经接获提醒通知，却仍然未缴清欠税，当中亦涉及高额税务、欠款以及罚款。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一节新闻将会在明早7点播出，再会。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0: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
1: 啊！三条线，
0: 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Hello， 你好，我是国俊。星期四到星期天可以说有一种不一样的风格。那星期四呢，我们就放松心情来聊聊话题啦，同时也分享有意思的话语。星期五呢，国俊会跟小薇一起聊剧集听 OST 哈。那就不管是哪个国家或者是哪个地区的剧集，我们都会聊一聊，包括一些话题这样子哈。星期六就是刚才听到预告了哈，俊情三条线，我们一起来动动脑筋，不管是猜题啦，而且呢现在有一个新的一个环节，是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东西啊、情绪还是感受啊等等啊，把那个词汇告诉我，那我就会针对你给的这三样东西呢去发挥我的想象力，不管是出问题啦还是去寻找一些资料，让大家一起来学习，同时可以猜猜看到底是什么答案这样子哈。除了笑容还有内容。星期天呢，一般上我们都会开演唱会嘛，空中的演唱会免费哦，不收费的，大家也不需要出门，有歌手呢会上节目，当然有时候呢歌手太忙，那我们就无法上来的话呢，国俊也会分享一些关于歌曲的故事，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这首歌曲的创作的理念呢，还有它背后的故事是什么，一起来了解这些作品。这个小时呢当然也是会有夜雷点听众选曲啊，其实从星期到星期天都会有这个单元的，虽然是不同的主持晚上11点到12点。星期到星期五呢是选2000年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那周末呢是2010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哦，所以今天是星期四嘛，可以选2000年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歌哦。把你的歌单发送到0111701-8289，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下留言，那 TikTok 跟 YouTube 都在直播中 ，IFM 的 Malaysia。

0: 下班聊天下，
1: 资深律师李素桦来聊一聊延长产假津贴 EPCB。
2: 现在有更多更长的年假的话，从雇主的角度来看，雇主就会更不愿意聘请一个女性，对她来讲可能她更倾向于聘请男性。我们没有对这些妇女生产的问题有个很好的解决方案，你会看到很多女性倾向于不婚，甚至呢生多两个的时候她们就不准备再继续工作了。如果是让我们的自愿妇女能够安心没有后顾之忧的话，政府插手分担雇主的成本问题是非常重要。
3: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五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1: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www.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0: 夜了一点。
1: 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今天的夜了一点哦，歌单已经是满了，谢谢你们，反应不错哦。我们听听田馥甄的歌《寂寞寂寞就好》，还有黄宏生的歌《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

0: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啊！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IFM 越听越爱，丹南 FM 92.3。
6: 夜了一点，
7: 继续分享听众的选曲，方玮琪演唱的《启程》，陈奕迅的歌《十年》，之后呢还会有光良的《第一次》，还有宇恒演唱的歌《依然是朋友》。 IFM 越听越爱，夜了一点，听众选曲。

0: 下班聊天下。
1: 在社会层面上，大家如何去看待母亲的这个角色？作为我们双亲节的特备，今天呢，请到来了陈慧苑博士，华总妇女部的主席。
2: 现代妈妈已经从以前的那种默默奉献，为了孩子牺牲自己一切的这种框架中，已经跳脱出来了。时代在改变吧，母亲的角色也正在改变，变成比较多元化了。我可能是一名职业女性，我们也可能是一位企业领导者，同时间我们也可能是一个勇敢追梦的女性。她们的责任越来越繁重，面对的挑战也越来越多。我是希望各位不要把妈妈这个角色视为是理所当然的付出。我希望妈妈是一个被尊重、被理解也被爱的人，因为如果我们善意的对待我们的妈妈，也是在善待我们的下一代。因为每一个快乐成长的孩子，他的背后都会有一位正在努力撑起家庭的妈妈。
1: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3: 出门
4: 不用
3: 花钱，
4: 不用
3: 买票，
4: 不必
3: 尖叫，
4: 可以但后果自负。
5: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6: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谈谈唱唱。

0: 您的恩典和祝福，一切赞颂全归至仁至慈的真主。
1: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1: #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1: 没有不会写的话，没有不会退的浪。
0: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1: 你在烦恼什么吗？
0: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女儿，快帮我把退休金拿出来买这只股票。你看，这封信息上写着内幕消息，现在投资的回报最大，机会只有一次。
1: 哎呀，爸，你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这些信息，投资前应该要先查好资料，万一这是骗子发来的消息，你的退休金呢、就全没了。
0: 啊，不是吧？
2: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千万不要因为冲动做出投资的决定。如有任何疑虑，可浏览
3: www.investsmartsc.my。
2: 此信息由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供。
4: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0: 哎，我有个朋友介绍我去外国工作，是客服岗位，月薪15000令吉，工作内容轻松简单，还有花红和免费住宿呢。
1: 哇，这么好，听起来也太完美了吧？真的假的？
0: 是真的，被骗。这些以高薪为诱饵的海外工作机会，很可能是人口贩运或偷渡集团的圈套。你一旦上钩，护照会被没收，行动受限，甚至被迫从事非法活动。
1: 根据2007年反贩卖人口及反贩运移民法令，若有确凿证据显示他们是招募者而不是受害者，他们将被采取严厉法律行动，一旦罪成，可被判处最长30年监禁。
0: 出国打工前一定要确认公司背景和确认聘雇单位是否合法，避免因一时大意而陷入终身遗憾。别让美梦变成噩梦。孩子，你干嘛在社交媒体写这些东西啊？
1: 有问题吗？
0: 这是人身攻击，也显得自己没有教养。
1: 哦，那么严重吗？
2: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为了确保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安全，家长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监控孩子发送的帖子和浏览的内容。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让孩子接触到潜在的有害内容。建议家长和孩子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并以身作则，鼓励孩子成为一个文明有素养的网络使用者。
0: 一起善用社交媒体，理性应对更得体。

0: 明明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1: 哎，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2: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悯销售计划。
1: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悯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2: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1: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2: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pjrm.kpdn.gov.my。
1: 哦，
2: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1: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2: 啊，真替你开心。
3: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4: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3: 诶，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Click 流行音乐
1: Click 热搜新闻
0: Click 体育赛事
1: Click 生活资讯
0: Click 时事焦点
1: Click 电视电影
0: Click Podcast 重温，
1: 一个动作
0: 掌握所有。
1: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0: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1: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马来西亚通讯委员会 MCMC 接获有关社交平台如 WhatsApp、Telegram、脸书等等的验证码遭到奇劫的投报，
0: 因此民众受促提高警惕，不要在即时通讯平台分享本身的验证码、密码、一次性密码 OTP、 转账验证码 TAC， 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1: 为了安全起见，大家要善用双重认证，以保护自己的个人资料和隐私。
0: IFM 越听越爱。

0: 哎，
1: 这批货纯吗？
0: 哎呀，放心啦，很纯。不信，你试试。
1: 哇，确实很纯。那你有多少货啊？
0: 哼，只要你想要多少，我都有。
1: 这样我要……
2: 不准动！我收到消息，有人在这里非法交易。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1: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货都在他手里。
2: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0: 我这是 IFM 最新节目《今天玩什么》办的影片啦。
1: 这里有最纯粹的搞笑节目，
0: 最真实的反应，
2: 以及最疯的三个臭皮匠。我是易智，
0: 我是易胜，
2: 我是嘉莹。
1: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今天玩什么？饭有易智、
2: 嘉莹
0: 和易胜
1: 和你
3: 一起玩，一起疯。
1: 记得锁定 iFM 的小号脸书。
4: 妈，你在吃什么药？
5: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2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4: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6: 在我国，只要药物
7: 一
6: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7: 二
6: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7: 三
6: 掺杂违禁成分，
7: 四
6: 从非法渠道取得，
7: 五
6: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8: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6: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向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8: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6: #Tolak Ubat Tidak Sah
8: #拒绝非法药物。

0: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
1: 啊？三条线？
0: 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2: 这是生活中的你吗？
0: 过度解读别人的话语，
3: 对自己所犯下的错误耿耿于怀，
2: 过度在意他人的评价，
0: 不断思考人生意义，怀疑自己的价值，
2: 常用焦虑悲观的心态看待问题，这些都是精神内耗的典型表现。拒绝精神内耗，学会向负面思维说 pause 暂停，请记得两个原则：一，不要过度要求自己；二，不要过度怀疑自己。我们可以是精神内耗的制造者，也可以是唯一的终结者。让我们一起接纳和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四点到晚上八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这是心跳的声音，这是金钱的声音，你是不是时常看见某样东西和服务就会失去理性，心跳加速，很想花钱呢？停一停，想一想，这是你最需要的吗？
1: 精明消费者应该留意商家优惠的相关条款，货比三家，以及使用消费券购物或者电子支付方式结账时，注意没有不必要的额外收费。另外，我们应该清楚了解自己的实际需要，谨慎考虑本身的经济负担能力。精明消费不代表不消费，而是把钱花在更有性价比的货品或者是服务上。在这个充满物质诱惑的年代，让我们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
2: Yo, this is my story.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六点到九点，早安爱上线；下午五点到晚上八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怡和歪歪，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
2: 前国家银行总裁开设中文股票群组，分享稳赚不赔的投资策略。
3: 流感不危险，最危险的是疫苗，没事不要接种。
4: 假新闻满天飞，是时候出动了。
5: 我叫艾法，是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的聊天机器人。你在进入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之后，就会在右下方看到我，可以透过我输入文字查核未经证实新闻的真实性。
6: 你也可以透过 WhatsApp 向我提问，号码是03-8688-7997 03-8688-7997。我精通四种语言，包括马来语、英语、华语和大米尔语，确保不同用户的群体都能方便使用。
5: 谣言止于智者，
6: 快加入我的行列，和艾法一起对抗假新闻。

0: 小姐，我看你在这角落好一阵子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1: 我是上个星期才来的。那你呢，塑料袋先生？
0: 哦，我是刚来的。我觉得我们好登对哦，可以跟你交往吗？
1: 啊，抱歉，我心有所属。你要不要认识我的另一半？他叫 Jerry， 大家都叫他老鼠
2: 啊。
3: 乱丢垃圾不但破坏环境，还会引来老鼠害虫。你一时随手乱丢的垃圾，很可能引发长时间的恶臭和传染病。
4: 违法的垃圾虫将被处以2000至10000令吉的罚款。除了罚款，法庭有权判处违法者进行长达12小时的社区服务。
5: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美丽。
4: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6: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3: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7: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4: 不只是听歌，
3: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6: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
4: 每逢星期二晚上10点，
3: 和敏瑜一起
4: 解锁一首歌
3: 不同的意境。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在买地那的黑勒什沙滩走着。当武侯德山映入我们的眼帘时，他说：埃布宰尔啊，我回答道说：响应你安拉的使者。使者愿主福安之说：倘若我有武侯德山一样多的黄金，我也不喜欢在我家里留一个金币超过三天。除了我留下用来还债的那个金币以外，我会把所有的这些金子用在安拉的仆人的身上，如此的，如此的，与如此的。安拉的使者说的时候，把他的手指向他的前面、后面、左面和右面。使者愿主福安之走了一会儿之后又说：在今世富裕者在末日才是真正的穷人，至于前后左右到处布施者除外，但这样的人太少了。使者对着我说：你坐在这儿别离开，等着我回来。使者愿主福安之说完后就走了，渐渐地消失在黑夜之中了。接着我听到了非常大的声音，我非常担心使者愿主福安之会遭遇不幸，我想去看一看他，可是我又想起使者的话，故未动身。一直等到使者愿主福安之回来，我问道：安拉的使者呀，我听到了一种声音，我非常害怕。在我向使者愿主福安之说后，使者问我道：你听到了？我回答说：是的。使者愿主福安之说：那是大天使，他来见我并说：你的民众里凡是没有以物配主而归真离世者，必入天园。我问他道：就连那曾经犯过奸偷过盗者也会入吗？使者愿主福安之说：是的。摘自于布哈里圣训实录。这段传述表达了安拉的使者愿主福安之对于财富的看法以及他的慷慨之心。首先，使者在描述他对待财富的态度的时候表示，即使拥有武侯德山一般多的黄金，他也不会在家里留过超过三天的金币，这显示了他对于财富的不重视和慷慨的态度。他表示，除了用来还债的金币之外，他会把所有的财富都用在服务于安拉仆人的身上，这表明了他对于慈善和施舍的高度重视，以及对于帮助他人的真诚关怀。而事实上，在生活中，他也是这样去做的。其次，使者指出，在今世富裕的人在末日才是真正的穷人，除非他们是慷慨布施的人。这表达了对于真正的富有和贫穷的理解，即真正的富有不仅仅是指物质的财富，而更重要的是内心的善行和慷慨，为了安拉积极的施舍。在末日，只有那些慷慨施舍的人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和安宁。最后，使者接受了大天使的启示，指示了所有没有以物质财富配主而归真的人都将进入天园，这展示了安拉的仁慈和宽容。即使是曾犯过奸偷过盗的人，只要他们归向真主，一心向善，也能得到安拉的原谅和接纳，这真是信士们的福星啊。总的来说，这段传述强调了慷慨的施舍和对他人的关爱的重要性，以及真正的富有和幸福是建立在内心的善行和与安拉的关系上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1: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夜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

0: 夜修爱分享，撇开负能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谈一谈，假如我有一座金山，如果有一座金山，你会怎么样去使用呢？你会试想着过一下怎样的生活呢？埃布宰尔传述，我陪着安拉的使者愿主福安之

0: 生活从来不会给我们满分的剧本，但你可以亲手写下自己满分的篇章。此刻世界聚焦你的出现，留十分给热爱，留十分给偷懒，剩下的留给好听的歌曲和有趣的故事。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6点到10点，有我在爱十分等你，4小时的音乐和故事，陪你把平凡的早晨活成最耀眼的时刻。
1: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2: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3: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4: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1: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0: 根据2008年残疾人法令，政府将特需人士 OKU 分为七大类别，分别是视觉障碍、
1: 听觉障碍、
0: 言语障碍、
1: 肢体障碍、
0: 学习障碍、
1: 精神疾病
0: 和多重障碍。
1: 特需人士不是异类，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多一些机会，才能让世界看到他们的光。
0: 让我们为特需人士创造一个更友善的环境，以理解取代偏见，以包容取代冷漠，我们一起
1: 让世界更温暖。
2: 情难自禁，我却其实属于极度容易受伤的女人。
3: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0: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5点到6点，
1: 由我配音，
0: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2: 既然说过深深爱我，为何又要离我远走？海誓山盟抛在脑后，
1: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great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2: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3: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2: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3: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Di Dun 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1: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3: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2: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啊！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6: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7: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6: 现代化，
7: 传统，
6: 多元，
7: 大自然，
6: 独特，
7: 丰富，
6: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8: 一起来马，
6: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8: 欢迎你来马。

0: 完成学业，顺利就业是人生的重要里程碑。
1: 但别忘了，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 PTPTN 的助学贷款也该开始缴付了。
0: 诚信还款，履行责任，准时偿还贷款，不仅能保持良好信用，也为未来的学弟学妹提供更多机会。
1: 现在透过手机应用程式 MyPTPTN， 随时随地都能轻松还款。
0: 立即浏览官方网站 www.ptptn.gov.my 了解更多详情。
2: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3: 你是白色，
2: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4: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2: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4: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2: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5: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2: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时光匆匆，岁月悠悠，牵挂的心始终如一，和回味无穷一起重拾熟悉的旋律，让往日回忆随着歌声在脑海荡漾。每逢星期五清晨5点到6点，聆听我静宝为你精挑细选30年前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0: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Li Dun Dun，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时光匆匆，岁月悠悠，牵挂的心始终如一，和回味无穷一起重拾熟悉的旋律，让往日回忆随着歌声在脑海荡漾。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五月十八号星期一，心理辅导博士陈如香谈妈妈和女儿之间的关系不是竞争者。五月十九号星期二，临床心理治疗师陈立彤谈如何接住青少年孩子的情绪问题。五月二十号星期三，营养师赵志豪谈我需要健身餐和保健品吗？健身阶段该怎么吃？五月二十一号星期四，皮肤专科医生郑义恒谈长辈皮肤干燥，痒得无法入睡怎么办？五月二十二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杨维轩谈泌尿系统的健康如何影响你的亲密生活。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风再起时，默默地这心不再计较与奔驰。
4: 时光匆匆，岁月悠悠，牵挂的心始终如一。和回味无穷一起重拾熟悉的旋律，让往日回忆随着歌声在脑海荡漾。

0: 每逢星期四清晨5点到6点，
1: 回味无穷歌手特辑，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0: 下个星期我们。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分享一个干活的人的故事吧。在伊斯兰教中，每个人都是真主的仆人，犹如一个人雇了一伙人，按讲定的报酬干一天活。他们干到了中午时，对雇主说，我们不需要你为我们定下的报酬，我们已经干过的这些活不算数了。雇主劝他们说，你们别放弃，还是继续干完吧，然后你们就可拿上应得的报酬。他们拒绝了他的劝告并且走了。雇主又雇了一伙人，他对他们讲，你们从现在起干到天黑，就可以拿走我为第一伙人准备的报酬。他们听后就开始了工作。到了府里时分，他们说，我们所干过的这些活不算数了，报酬你自己留着吧。雇主劝他们说，你们还是完成工作吧，天马上就要黑了。但是他们没有听劝告就走了。于是雇主又雇了一伙人，让他们干剩下的那段时间的活，他们就接着干了起来，直到太阳下山。最终这最后一伙人获得了前面那两伙人的报酬。这个比喻旨在阐明所有的人类对真主的信仰。他描述了一个雇主雇了不同时间到达的工人的故事。第一批工人在白天开始工作，中午时放弃了工作，拒绝了雇主为他们规定的报酬。第二批工人被雇佣在下午，他们也拒绝了雇主的报酬，提前结束了工作。最后一批工人在傍晚时被雇佣，他们继续工作到天黑，最终接受了雇主为前两批工人准备的所有的报酬。这个比喻表达了一个重要的道理，所有的人类他们都是按照真主的旨意行事，但是有些人可能会放弃原先的信仰，而另外一些人则会坚定不移地遵循。真主会按照每个人的行为和信仰给予相应的奖赏。这个比喻强调了忠诚、信仰和奖赏的重要性，以及在真主的眼中，人们的信仰是无分先后的。在伊斯兰教中，每个人都是真主的仆人，每个人的信仰和虔诚都是平等的。伊斯兰教强调真主的绝对统治和人类的平等性，拒绝了种族、民族、地域的优越性。作为穆斯林的我们，可不能成为干活的前两拨人，半途而废，得不到回赐哟。同时，这段话也说明了，根据伊斯兰教义，真主是宇宙的创造者和统治者，他的慈悲和公正适用于所有的人类。伊斯兰教义，真主并不偏袒某个特定的民族或者宗教群体，而是对所有人类都一视同仁。因此，在真主的眼中，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没有天选之民的概念。每个人都有机会获得真主的仁慈和奖赏，只要他们诚心虔诚地遵循真主的教导。这种平等和普遍性的理念反映了伊斯兰教的核心价值观，对于促进社会公正、和谐以及人类之间的和睦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野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0: #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时间来到接近6:12，有很多朋友说，诶，今天是谁值班呢？又好像拆盲盒一样啊。虽然知道某些固定的搭档，但是有时候呢，又有在，又没有在。
1: 是，对不起啊，是我的错。因为呢，我过去呢，因为我们现在是拆盲盒嘛，
0: 诶，
1: 所以我会在社交媒体上就贴个文，就说，诶，今天我会当班，或明天我会当班，这样子，就是让大家
0: 所以会有预告。
1: 就是我会发文，然后下面会略简单的写啊，今天会有当班啊，或者是明天我是当早班之类。但是这两天因为有点忙，所以没有写到。那你自己本身不会特别告诉大家吗？
0: 我就让大家 surprise，让大家期待一下啦。
1: OK， 好，今天呢就是我跟舒琳啦啊，这个搭档其实蛮。如果没有意外的话，一般是会出现在星期四跟星期五，
0: 但是常常有意外。
1: 对，常常有意外，因为呢，下个星期呢，我就会去五班，然后就是一个人当班，因为我们有几位同事，有些还没回来，有些会去旅行，有一些呢，有一些个人事务请假，所以看起来就是应该是你跟我啦，一人早一人午，这样就撑过下个星期，因为下个星期又是学校假期啊。
0: 是是，那虽然是意外，但是呢，听到两把声音，那个耳朵就要贴紧一点啦。
1: 好，OK。
0: 那今天是星期五啊，我相信很多人还是要上班的哈，为了梦想也好，为了赚钱，为了生活也好。
1: 是。
0: 哎，可是呢，你知道吗？钱根本不是赚来的。
1: 哎，钱。不是赚来，难道是？
0: 是价值的交换。因为我读到这句话哈，你帮别人解决问题之后，对方自然会给你回报。因为看到很多人啊，我们经常从年轻的时候就听到一句话，人脉就是钱脉。
1: 是是是。
0: 但是你会发现呢，如果你自己没有价值能够跟别人交换的话，你这些钱啊，那些人脉似乎也就是认识的人而已，他没有办法变现。
1: 我觉得这句话的重点就是你必须要有能力，要有解决某一些问题或者是提供某一些服务和产品的能力。那当然那个服务跟的产品在市场上有一个定价啊，譬如你可以帮人家就是清理家里这样子啊，就是，
0: 也是一个价值的，
1: 对，也是一个价值。那你交换你就会得来金钱。所以如果你什么都没有，啥都不会，你认识很多人也没有意思，这样的一个。
0: 是，我也最近也看了一些 podcast 啊，就是这些的博主啊或者嘉宾给年轻人或者是职场上的人一些建议，就是不需要急着去建立人脉。因为很多时候呢，在职场上尤其是新鲜人啊，会想要去
1: 认识人，
0: 饭局啊，
1: 对对对
0: 啊，去结交很多人啊，派名片啊什么的。他们说这些所谓的职场专家就建议我们，第一步并不是去建立人脉，而是先建立自己的价值。
1: 没错没错，当然我觉得找到自己的价值也很重要了。如果你是从学校出来的，那你想要在职场上干一番事业，先问自己你有什么价值。
0: 送上黄明昊的歌曲《奋斗的光》。

0: 想去旅行，
1: 想去就去吧。
2: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1: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3: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头。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4: 跟我走就对了。
3: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5: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6: 我是邝慧婷，马来西亚注册与执政辅导员。亲爱的家长们，亲子关系是一面镜子，家庭是孩子学习人际关系的第一个平台。因此，请父母允许自己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用眼睛观察，把他们的话听清楚，把他们的情绪信息听进来，用耳朵聆听，用心感受，最后才用口舌表达我们的想法。先倾听孩子表达的情绪信息，可以理解他们当时的感受和需求，以同理作为沟通的桥梁，必定可以增进沟通的素质。
7: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0: 轻快的歌曲小点点来到了6:24，轻快的歌曲啊，希望你也有愉快的一天。我是舒黎。
1: 早安你好，我是 JC 进程。那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哈、哦、很有趣的这则新闻。我想可能舒黎因为常搭公交，我不晓得会不会有这种困扰、嗯、就是尤其是你在搭那些地铁啊或者是轻快铁啊，你可能上到车里面发现没位置、嗯、那么你就会懊恼啦。就像我们去到茶餐厅，你想要找位置，但是你不懂哪一桌先走，
0: 哎，对，就站在那边等、
1: 哎、对，就站在那边等，然后你可能距离要下车的乘客有点远，你可能会担心等等。那针对呢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早晚高峰期地铁一位难求的痛点，那么韩国首尔呢有一名20多岁的上班族就推出了一个互助网页应用，叫什么呢？我要下车了，哎，求男人有用，我跟你讲，对不起，乱念的啊。哎，他的意思就是，让准备下车的乘客，你提前分享座位的信息，那就可以帮助其他乘客呢，更容易快速的找到即将被腾出的空位啦。
0: 哎，只是我在想，这个应用程式真的有用吗？哎，确实上线不到2个星期，已经有超过3万。

0: 7000人使用了。那使用者呢，只需要输入所搭乘的地铁线路、行驶的方向、车厢编号以及下车车站等等的信息，其他乘客就可以提前到相关的车厢等待空位。
1: 因为呢，这个里面是匿名的，所以呢，你就可以匿名的告诉大家，哦，我坐在哪里哪里，然后呢，即将要下车了等等。像这个开发者他就说，在拥挤的地铁上你等一个多小时的时候，他就会想，如果我能够知道前面这个人到底他哪一站会下车，那应该有多好。所以他就发明了这个应用程式。那有一名大学生也说，很多时候呢，他发现有人在等我的位置，我想要跟他说，你过来，我要走了
0: 啊，
1: 就我可能下两，对不对？你有时候会想有这样的一个意愿，就是说，哎，我要离开了，你站我旁边，等下我走了，我给你坐。就像在茶餐厅也是会的啊，大家也会想要互助，所以呢，他就很喜欢这种匿名交流的方式。
0: 你知道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啊，我心里边冒出的想法是什么吗？两个字，多余。
1: 哦，
0: 因为我自己曾经搭过火车，我觉得找位置有多难，一上到车厢就望一望啦，左望右望就望得到了吗？
1: 是。
0: 但是我想了一下，首尔跟马来西亚的情况不一样。
1: 是。
0: 虽然我没有去过韩国，但是我去过日本。我去日本搭他们的那个地铁的时候呢，他们的车厢是很多的，可能是十多个车厢的。
1: 是。
0: 所以呢，我可能就是要决定我到底要上哪一个车厢。如果我要从一个车厢头去到车厢尾，它是很长的列车。
1: 没错，
0: 马来西亚没有这么长的车厢，所以我一站上去呢，我左望右望就望到那个座位哪里有空的了。可是因为它车厢长的话，就比较麻烦一点。
1: 确实，再加上呢，可能在国外他们的那个路线比较广，
0: 比较复杂，
1: 就是你去的地点比较远。像我们你在吉隆坡搭地铁，你也不会坐太久，可能就15-20分钟，等你找到来可能差不多也要下车了。但是可能在国外某一些地方，他的这个车厢，你看他说他等了一个多小时，那他都还没有到哦。那就代表他可能要去很远的地方。所以呢，这个只能说不同的国情，不同的这个交通状况啊，或者是公交的搭的状况，就会延伸出不同的需求。
0: 而且呢，下一节回来我再分享我在日本搭地铁的经历。跟马来西亚真的是很不一样。曾国辉的歌曲《小地方》。

0: 因为它的那个车厢很长，
1: 哎，
0: 大概有可能我不晓得，忘记了，就打个比方，可能是十个车厢。
1: 好，
0: 如果你在第一个车厢跟最后一个车厢你下车的话，它其实是方便你直接走到你最靠近你要去的地方，你可以理解吗？比如说
1: 最靠近我要去的地方，
0: 因为你看第一个车厢跟第最后一个车厢距离是很远的，
1: 没错。
0: 如果譬如说我要去地点 A， 他就告诉你说，哦，你在第一个车厢出去地铁 A 比较靠近。
1: 哦，
0: 你可以理解吗？
1: 就是那个出口是吧？
0: 应该
1: 是，就
0: 是
1: 我离开车厢之后，我的出口 A、出口 B、出口 C， 那他可能就跟你说哪里是比较快速的
0: 转。是因为在马来西亚我们一般没有这个困扰嘛？
1: 嗯、
0: 第一到第最后一个车厢，基本上我们进哪一个车厢都无所谓，
1: 是
0: 下了车啊，我们就走到出口去了。
1: 嗯，
0: 但是因为他们车厢非常的长，所以要走的路程呢，如果你在第一个车厢，但是你其实是要到尾端的车厢那个出口去的话，你可能要走个三五分钟。
1: 哦，
0: 啊，对。
1: 那我觉得这个也不是太大困扰，你就走而已嘛。我在台湾念书的时候也有面对类似这样的情况啊，就是当然捷运不会，因为捷运一般都是比较短，然后呢都是在市区、嗯，但是呢他们有那个火车，就是跟我们的 KTM 是一样的啊。嗯、那火车因为它要涵盖全部所有的地方啊，各乡镇啦、啊，或者是就是跨县啊、跨区啊什么的、啊，所以呢就会比较长，而且复杂一点。那我有一次去搭火车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呢，他有特别告诉你在哪里上车。当然我知道月台是有分，但是你去了月台之后呢，他会叫你站在某一个地方的，譬如那个月台很长嘛，你不能站左右边，你要站中间，因为呢，它每一列火车长度不同。
0: 哦、
1: 就是你可能站在前面，结果来的车没有那么长。
0: 哦，明白了。
1: 你明白吗？他到那边他就停了，然后你要跑上去的时候，他可能就关门了。
0: 嗯，
1: 所以他会事先就是像你讲的，哎，每一列火车他就会告诉你，哦，这一列火车你是在月台的C D E 区上车、
0: 嗯，
1: 因为那个火车很短、
0: 嗯、
1: 啊。那如果长的话呢，你可以是 B C D E E F 啊，你就可以从这个范围上车。
0: 嗯，
1: 我也发现就是原来每一个系统不太一样。
0: 嗯，
1: 然后你可以说它很贴心。
0: 对，真的
1: 啊。但是有时候也很，你会觉得它可能有点多余。像你讲的那个情况，那远一点你就走啊，反正你也是可以下车，
0: 嗯、
1: 也是可以到嘛、欸，对不对？
0: 不过如果真的有去日本的话呢，你会知道走这段路程的困难在哪里？其实并不是你走这段路程的时间而已，是因为人太多，来来往往，我们要减少那个人流往反方向走动的情况。
1: 但是如果以管理来讲，那我怎么去告诉你每一个站，
0: 嗯，
1: 你要下的地方跟方向呢？如果我站很多，譬如玩家打西斯拉蛋，
0: 嗯
1: ，OK， 你要下去，假设某一个车站、
0: 嗯，
1: 对吧？他就跟你说你要在第一节车厢，
0: 嗯，
1: 那下一个站呢？他又要给你这个资讯。那如果我有十个站，那我
0: 就是在上车之前，在月台或者在买票的时候，他其实已经有那个告示牌告诉你，
1: 哦、所以资讯很多咯、
0: 啊、是，
1: 所以我就在想，
0: 你知道吗？
1: 你要平衡这两件事情。
0: 所以我去日本的时候呢，我去一个星期，我到最后一天才弄懂到底要怎么样搭火车。
1: 是，确实，我在国外搭火车的时候也面对，为什么它的表不是一条的表？ 因为我们一般都觉得啊，它就是一个。哎，就是所谓的路线图、
0: 嗯、
1: 对吧，啊，第一站第二站什么名字，第三站，它不是，它是一个密密麻麻的，
0: 对，
1: 长方形 A1 纸张的表，然后你就看到那个表为什么会有，哎，左边对应右边，右边对应左边、嗯、然后又有很多数字，
0: 完全离
1: 时间地点，然后可能像你讲的还有一些资讯，你要在哪里上车下车，所以我马来西亚人都会觉得很复杂。
0: 嗯，那同时也代表着他们的那个路线的发达，他们涵盖的范围可以很广，
1: 是，所以他资讯多，就让你可以各自选择，因应不同人的需求、
0: 嗯。
1: 当然这件事情就你习惯了，应该就没有怎么样了。
0: 回到刚才我们说的，我要下车的应用程式，
1: 哎，
0: 那 Zoe 他也是觉得多余，因为如果很多等座位的人在看。他们看到那边有座位，不是全部人都挤到那边了吗？去到还不是没有座位？
1: 对，
0: 也是哈、哦，
1: 就是每个人都可以上网看到那个资讯，所以会不会去想是一个问题？
0: 嗯，可是，在当地非常受欢迎，会不会是因为它刚出炉很新鲜，所以大家都去尝试？但尝试之后成效？

怎么样呢？会不会像 Joey 说的那个情况啊，结果还是导致拥堵了呢？上午6:50有 Chick 来了，不要错过。

0: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1: 遇到比赛不公平，你会怎么做呢？六六幺五说，别再浪费精力去输给关系和人情了，别傻傻当炮灰。这位匿名的朋友，他曾经带孩子去参加画画比赛，孩子没得奖，看到其他得奖作品用色都很浅，孩子不服气，他就告诉孩子，不是你不好，而是每个人的审美观不同。可是他再也没有带孩子去参加其他的画画比赛，不是输不起，而是不想让孩子的审美价值被破坏。国中就认为输就是输，要学会尊重裁判的决定。阿伟会告诉孩子，人生本来就是不公平的，不用放弃，这只是一个小小的考验。世界那么大，有本事的话自有发挥的平台和时机。我想很多时候真正决定一个人能走多远的，不是一场比赛公平或不公平，而是有没有因为一次的挫败就放弃继续发光呢？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0: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2: 我要买厨房容器
3: ，Alpha Lady 有。
2: 我要买厕所用具
3: ，Alpha Lady 有。
2: 我要买储存箱
3: ，Alpha Lady 都有。Alpha Lady 产品超过2000种，高质地、安全又环保。Alpha Lady 满足你的一切需要。
4: 怎么了？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5: 这怎么可能？
4: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6: 胃舒服多了。
4: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亲节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1: Himitsu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早上七点，参与全球坚韧船队被捕的29名我国公民获得释放。通讯部快速反应小组将帮助各政府部门协调沟通。新加坡的冠病病例大幅增加。萨拉姆雷西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参与全球坚韧船队人道援助任务而遭到以色列军方扣留的全体428人，其中包括29名我国公民，已经获得释放。获释的马来西亚人预料在24号星期天回国。苏穆德努山塔拉指挥中心总监 Dato Sani Arabi Abdul Alim Arabi 说，指挥中心已经获得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的通知，得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已经派出3架土耳其航空公司的飞机前往以色列的拉蒙机场。428名船队活动人士已经搭乘巴士前往拉蒙机场，预计将搭乘土耳其政府赞助的3架专机前往伊斯坦布尔。萨尼阿拉比形容全球坚韧船队这次的任务非常成功，因为这次的任务向以色列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并且让世界看到了以色列政权对参与任务的人道活动者的残酷行为。不断增加的全球压力也动摇了以色列，以至于在一段显示船队人员遭受恶劣对待的视频流传开来之后，出现了有人提出立即解散以色列国会的呼吁。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视频，视频当中他嘲讽亲巴勒斯坦活动人士，这些活动人士在国际海域被以色列军队拘留之后，双手被反绑跪在地上。萨尼阿拉比说，以色列目前所面对的不只是来自各方的愤怒和谴责，他们还接获活动人士的外交照会和外交备忘录。以色列所面对的压力不再是来自他们可能预料到会愤怒的国家，而是来自本身的国家以及他们的盟国。另外，萨尼阿拉比在雪邦向媒体汇报有关船队的最新发展的时候，证实参与船队的我国活动人士摩默哈里斯阿达密遭到了相信是和以色列政权有关的人通过社交平台向他发出威胁。
3: Dan kita telah terus memaklumkan perkara ini kepada pihak kerajaan kerana keselamatan bukan sahaja beliau di sana tetapi keselamatan ibunya di sini dan saya telah diberi jaminan oleh Yang Amat Berhormat Perdana Menteri bahawa kita akan minta pihak Turki memantau kerana Turki ini dia ada intelijen dan dia ada hubungan diplomatik。
2: 政府正在研究合理生活基本开销 PAKW 概念，以确认人民获得援助和补贴的资格。经济部长阿马纳斯杜拉莫马纳塞说，新机制将不再单纯依赖 B40、M40 和 T20 的收入来分类，而是结合家庭的净可支配收入和实际生活支出作为评估是否符合援助资格的依据。经济部长表示，制定这项框架的目的是为了更公平地衡量家庭的实际负担能力。投资贸易及工业部推出7项融资和财政援助措施，协助本地工业，尤其是微型、小型及中型企业应对全球供应链危机带来的冲击。副部长沈志勤表示，这些措施涵盖融资支持配套、出口保障及紧急援助，以减轻企业现金流压力，确保公司营运不受影响。他说，相关措施包括未受影响的马来西亚工业发展金融机构的客户提供最长12个月的融资重组安排。通讯部快速反应小组将帮助各政府部门和机构鉴定可能迅速传播的课题，并且全面的协调沟通。通讯部部长 Dato Fahmi Fadil 昨天在通讯部2025年卓越服务奖颁奖典礼上表示，这支团队将清晰解说每个课题或者是政府政策，减轻政府、部门、机构和部长的负担，从而消除民众的困惑。 在吉打州双溪大年时钟楼广场举办的美食嘉年华摊位区，21号发生了一个用来填充气球的氦气筒爆炸意外，造成一名男子当场死亡，另外有三名男子受轻伤。警方扣留了两名分别是20岁和40岁左右的男子驻查这宗案件。吉打州瓜拉木达警区主任 Hanya Ramlan 表示，警方正在确认氦气钢瓶的所有者。调查期间，有关场地将暂时关闭，警方也敦促伤者前往报告。Hanya Ramlan 说，爆炸产生的碎片弹射到100米远的地方，击中了几个人。这起意外的死者是42岁的阿斯米阿曼，伤者身份还没有确认。
1: 社交媒体已成为许多人生活中的一部分，人们可以利用它进行分享、交流与创作，因此我们需要学习如何明智地使用社交媒体，不要分享、转发及散播涉及皇室、宗教和种族的恶意言论以及无法确定其真实性的假消息，以免引起社会恐慌及破坏国家稳定。让我们明智地使用社交媒体，共建社会和谐与团结。
2: 美国三大股市星期四走高，闭市时道琼斯指数上涨 276.31 点，涨幅是 0.55%， 报 50,285.66 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 22.74 点，涨幅是 0.09%， 报 26,293.10 点。标普500指数上涨 12.75 点，涨幅是 0.17%， 报 7,445.72 点。国际油价，投资者研判美国和伊朗是否接近达成和平协议，从而重启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国际油价连续第三天下跌，纽约交易所西德克萨斯原油下跌 1.9%， 报每桶 96.35 美元，创下近两个星期以来的最低水平。七月布伦特原油下跌 2.3%， 报每桶 102.58 美元。国际消息，从今年5月10号到16号这段期间，新加坡的冠病病例出现了大幅增加的现象，从前一个星期的8000宗增加到12700宗。新加坡传染病局表示，正在关注病例增加的情况，因为感染冠病而住院的病例也从56宗增加到73宗。至于入住加护病房的冠病病例也每天新增一宗。传染病局提到，病例增加可能由多种因素造成，包括人群免疫力下降。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继续蔓延，反政府武装联盟表示，东部南基五省确诊一宗感染个案，28岁的患者已经死亡。当地卫生部门发言人说，当地录得两宗怀疑个案，包括这宗死亡病例，至于另外一名正在接受隔离的患者，目前还在等待检测结果。至今确诊两宗个案的邻国乌干达星期四宣布，将会暂停来往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航班，减少跨境人员流动，严防伊波拉病毒输入。伊朗正在和阿曼讨论建立某种永久性的收费体系，以正式确立对霍尔木兹海峡海上通行的控制。伊朗驻法国大使穆罕默德·阿明内贾德表示，伊朗和阿曼必须调动所有的资源，才能做到既可以提供安全服务，又能够以最适当的方式管理航运。他说，这中间肯定涉及成本，并且强调，希望从这条航道获益的人必须承担自己的份额，而该体系将是透明的。阿曼政府暂时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霍尔木兹海峡北部衔接伊朗，南部临近阿曼，连接波斯湾和印度洋，平时承担全球大约1/5的石油和液化天然气的运输量，同时也是铝和化肥等大宗商品的重要运输通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表示，他将派遣额外5000名士兵到波兰。早前华盛顿表示取消这项部署计划，不过特朗普提到，这是基于他和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之间关系的部署行动。纳夫罗茨基是在去年的选举当中胜出当选总统。美国官员上个星期表示，向波兰部署4000名美军的计划已经被取消，这是特朗普政府削减驻军人数，惩罚北约在伊朗战争当中没有给予协助的最新举措。 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参与全球坚韧船队被捕的29名我国公民获得释放。通讯部快速反应小组将帮助各政府部门协调沟通。新加坡的冠病病例大幅增加。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4: 今天是5月22号，2004年的这天，时任首相 Datuk Abdullah Ahmad Badawi 在槟城北海主持 Pusat Budi Penyayang 开幕仪式。这座社区中心的建设耗资大约400万 ringgit， 内部配备多项设施，包括图书馆、电脑室以及健身房等等，为社区居民提供完善的学习与活动空间。该中心隶属于马来西亚关怀基金会，由首相夫人 Datin Sri Andon 担任主要推动人。
5: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6: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5: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6: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5: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6: IFM 强大主持阵容，JC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怡和 YY
5: 陪你看世界变化，
6: 听新闻脉动，
5: 聊天下大小事。
6: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5: IFM 越听越爱。

0: 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曾大哥，你又是怎么样从一个新闻主播再当一个资讯焦点节目主持人的呢？
1: 那资讯焦点节目是录的嘛，所以就跟播报新闻没有冲突的，很少讨论时事了，都是关于各行各业的发展啊，有时候有部长来啊，谈谈政府的政策啊，政府的计划啊，各方面的专才都来给我们的观众提供最好的资讯，所以我们叫资讯焦点嘛。
0: 上至国家大事、国家政策，下至一些民生问题，甚至是个人心灵方面成长的，
1: 什么都有。
0: 你好，我是小芬。
2: 我是前播音员，也是前电视新闻主播曾昭发。
0: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3: 我要买厨房容器
4: ，Alpha Lady 有；
3: 我要买厕所用具
4: ，Alpha Lady 有；
3: 我要买储存箱
4: ，Alpha Lady 都有。Alpha Lady 产品超过2000种，高质地、安全又环保。Alpha Lady 满足你的一切需要。
5: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6: 这怎么可能？
5: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7: 胃舒服多了。
5: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8: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great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0: 松。早上7:18，你好，我是舒琳。
1: 早上你好，我是追西进程。
0: 近年来呢，我们一直在讨论着我国将会面临或者是进入高龄化或者老龄化的社会。而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部长 Nancy Shukri 就说，因为我国正在快速迈向高龄化的社会，因此呢，政府将会在6个月内重新提成乐龄人士法案，不能够再拖延了。法案的重要内容包括应该对不负责任子女遗弃年迈父母的问题针对这个课题提出一些的方案。他指出，我国其实早已经迫切需要这项法案，但是由于各利益相关方不断要求纳入更多的意见，导致法案一再的延后。这显示人民其实是非常关心乐龄人士的，希望政府在拟定法案的时候能够真正全面考量各层面的需求。
1: 那部长呢就说目前呢已经完成了法案的草案，该部呢将会重新的提呈律政署去审核，来获取进一步的建议以及改进的方向。他也给予自己的部门6个月的期限去完成这些事情。他说，政府需要培养更多专业照护人员，包括福利局的官员，来提升照顾长者的专业能力。同时呢，也要研究怎么样为那些私人的安老院还有照护机构提供各类的援助。该部呢也一直在讨论如何支援那些把父母送到私人安老院的家庭。相关建议呢，目前正在提呈财政部做研究。他也说呢，援助的机制涉及技术层面，政府不可以以同样的标准向所有人提供援助，所以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0: 那根据这个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我国乐龄人口已经超过290万人，而生育率持续下降，家庭的规模日益缩小，女性投入职场的比例增加，进一步推高长期照护和社区照护服务的需求。那根据预测，我国将会在2048年正式迈入高龄社会。那什么意思呢？到时候呢，65岁。及以上的人口比例将会超过14%。正因为这样，近年来各界不断呼吁加速推动乐龄人士法案，并警告国家准备工作恐怕赶不上老龄化的步伐。也有国会议员建议设立专责的部门，全面处理乐龄人士相关的挑战和事务。
1: 那这件事情呢，我们过去也一直都在谈但是谈下谈下呢，我开始发现我的思维不太一样。以前我们会说，如果我们没有奉养父母没有供养父母，没有给钱或没有照顾的话，是不是要面对法律责任？我会站在孩子的角度。现在说着说着
0: 你要慢慢到那个阶段了吗？
1: 对，因为他说2048年大概就是12年后。那12年后我也差不多50多了嘛，
0: 快要退休了。
1: 虽然还没有到他这个所谓的60多岁的年纪但是会不会未来他所说的这些状况规范的保护的其实不是我的爸妈，是我
0: 是自己了。
1: 对，就是我。那我就去想，那我的孩子如果没有对我怎么样怎么样，他们可能把我送到安老院，我会不会希望法律去对付他们，或者是用法律的角度去解决。当然每一个家庭情况不一样我必须说有些家庭真的是有孩子不负责任的，对不对也有父母不负责任的，我不能这么说，只是我作为一个马来西亚公民，我就想我会不会希望有一个法律保护我。
0: 可能不一定是惩罚子女，
1: 对
0: 而是在于给你什么样的福利，
1: 是或者是至少可能用在一些我不能够要求孩子一定要给钱，但是如果今天我已经年迈了，那我可能有一些经济负担，也许房子车子逻辑上你应该不会有啦，但是如果你refinance 就是重新借贷的话，你可能会有一些债务等等，那能不能够就是让我的孩子负一份的责任帮我去承担着，可能这个是养育他那么多年得到的一个回报。
0: 那我们就且期待这个新的法案的推出啦。

0: 听音乐风。刚听过的歌曲是丸声乐团所演绎的《海阔天空》。回到来我们节目现场，要跟你关注国内新闻。
1: 是，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家庭的经济负担吧，哈，因为呢，刚刚说到，奉养父母啊这件事情，虽然我刚开玩笑我说，孩子是不是应该要帮我付贷款啊什么的，但我觉得社会福利的这个部分、援助的部分，不是考虑在金钱，而是你有没有负上责任。毕竟，年老了，你可能自我管理的能力啊
0: 下降，
1: 越来越弱嘛，对不对？所以社会要避免有更多人可能流落街头啦，或者是没有人照料等等哈。金钱未必是一个最重要的部分，但是如果家庭负担太重，确实现在也会很难往前走，让整个生活变得更好。所以经济部呢正在研究一种更加全面公平的方法来鉴定援助和补贴的受惠资格，将考量家庭的尽可支配收入还有实际负担，而不是根据传统的 B40、M40 和 T20 的收入群体划分。经济部部长 Akmal Nasura 呢就说，根据这个PAKW 合理生活基本开销来制定受惠资格，能够更加准确的评估家庭的实际状况。有关探讨工作也会考虑到现在全球危机的实况，如果危机持续，就会加剧民众的生活成本压力。
0: 那合理生活基本开销计算方法呢，不考虑社会阶层的分类，因为即使收入相同，不同家庭的合理生活基本开销的评估结果也有可能不同。也就是说呢，每个家庭的开销不一样了，因为收入相同的两个家庭可能也面临截然不同的经济负担。这就是为什么只基于收入的比较有时是不公平的。
1: 是，当然也不是说一定是城乡的啦。在城市，如果一个家庭月入过万，那么他们没有孩子，跟有孩子五个孩子，
0: 是，
1: 那当然截然不同了，对不对？所以呢，这种方法呢被认为可以更加准确的反映家庭的真实实力，尤其是呢对那些收入高但生活成本和责任也更高的城市家庭而言。他有提到一件事情，就是模拟中使用的数据和输入资料是来自主要数据库 PADU 系统。这个系统好像很久没有被提到了啊。那这个 Akmal 呢接管经济部之后呢，看来还是会从数据库里面找一些资料，然后来判断接下来应该怎么做。但他强调啊，这个方案考虑家庭维持体面生活的基本成本啊，包括像住所地点啦、家庭成员的人数啦，还有需要承担的财务责任。我觉得这个部分很有趣啊，说到维持体面生活的基本开销，那何谓维持体面？
0: 对，每个人的体面的衡量又不太一样。
1: OK， 举个例子哈，你说维持体面生活应该有瓦遮头，有房子住，可是你住不给东固，跟住可能卡将啊，那个成本是不一样的。那是不是说今天你得考量你的房贷，或者是你居住的开销，你汽车的开销，你也知道，国产车，跟欧洲车可能就截然不同的成本。所以这个体面生活可能希望政府可以多解释一下何谓体面生活。如果你有车我也有车，可是你的车是30万，我的车可能是2万，然后你住的房子这个200万啊，我住的房子可能是150千这样子。那怎么样才叫体面呢？你的体面跟我的体面可能就截然不同。
0: 对，所以呢目前呢这个还是属于讨论的阶段了，因此呢部长也无法回应该方案是否会取代现有的收入分类啊，比如现在的 B40 M40 T20， 而且呢它需要内阁和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等等的政府层面达成共识，
1: 毕竟
0: 才能够理出一个结果。
1: 对，毕竟现在是经济部嘛，他可能想要推那内阁是否同意，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有没有意见等等，那这个要再等待一下。
0: 齐晨重新演绎的太阳。

0: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1: 你是白色，
0: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2: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0: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2: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0: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1: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3: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4: 这怎么可能？
3: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5: 胃舒服多了。
3: 让 Hurix Gastro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6: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与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

0: 来到了7:43，你好，我是JC进程。
1: 欢迎回来，我是舒林。
0: 现在呢，大家都在用科技产品哈，那科技产品是耗电的。除了科技的出现之外呢 ，AI 的出现呢，更是增加了这个高电力的需求。所以，国能 TNB 的电网业务高级首席官马哈迪诺伊斯麦就说，随着人工智能跟数据中心的强势崛起，意味着呢，就会出现巨额耗电量。所以，国能在第四监管期之下，就是 RP4 之下呢，豪掷430亿令吉推动电网现代化，全力支撑我国崛起成为区域数字及 AI 的枢纽。他说呢，能源已经不是我们以前说点亮家庭，对不对？就是你以前看那个电网的广告，都是点一盏灯啊，就是点亮家庭温暖。但现在已经不是了哈，因为呢，它是驱动 AI 生态、先进制造及交通电动化的核心引擎，所以它的功能更广哈。家庭跟整个科技也是需要它的。随着更多数据中心的相续建立，那么我国的电力需求正在从周期性波动转向全天候高强度的持续性模式。预计啊，每年电力的需求将会激增4%到6%。
1: 那也就是说呢 ，AI 确实给我们带来便利，同时它其实也是更耗能源的。
0: 现在我们有两件事情是没有了就不能生活的，第一个是电嘛，对不对？我们现在对电的依赖已经更广了。以前我们说电跟谁哪个重要，现在肯定就是电了，因为水它的这个基本的是需求而已嘛。第二就是网络，有电不止还要有网络，
1: 现在不止网络，还要是高速的网络，
0: 对对对，
1: 它迅速可以处理很多的资讯。
0: 我在想啊，我们人类是不是应该要偶尔还是要回归一下？你可能早一天或半天试试看，放下电，放下网络，就是你能不能够回到原始生活？你可能去踏青，去跑个步。跑步就不用电跟水了嘛，对不对？逻辑上来说，就是让自己可能花一点时间享受在那些无电无水的情况。你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你还可以适当的舒服，那你才可以不要那么依赖。
1: 我觉得我们已经依赖到一个程度啊，已经是戒不掉了，除非是逼不得已。怎么说逼不得已呢？就是我好多年前呢，去树屋。算是放个小假，就在树上建的屋子。那时候我们还是有带手机去的一般朋友。结果呢，上到那个树屋的时候，我们本来还是要用手机的，只是因为
0: 没有网络，
1: 没有办法，所以就被迫那边没有网络嘛，
0: 嗯嗯，
1: 所以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被迫就没有使用，
0: 所以
1: 手机跟网络了。
0: 那什么叫依赖呢？依赖就是你只有在被迫的情况下你会放下它，
1: 是。
0: 然后呢，你放下它你会不舒服，因为你是被迫的嘛。所以我的意思是，可能我们这样说有点老气横秋了，有点老人的意思，就是我们可能可以习惯它，就是可能一个星期找一个时间放下这些东西。那如果你一天去到一个地方没有网络，那你就觉得没有怎么样啊，我上个星期也是这样啊。
1: 你看到我这副眼神了吗？
0: 是是是，
1: 因为你做到
0: 不屑不屑，
1: 对不屑，你做到吗？
0: 所以我就自我检讨，
1: 反省，
0: 对，反省，对对对对。所以当数据中心来的时候呢，马来西亚的电力需求会更高。那么我们的电网能不能够负荷？如果不能负荷，会不会出现长期就是不能说长期断电，就是断断续续的，会更多断电的故障的情况呢？这个就是 TNB 要做的事了。
1: 而且我们现在还面临这个能源危机。
0: 是
1: 啊，过去我们一直以为用电是基本需求，我们的基本权利，没有想到我们也会有面临能源危机的这一天。
0: 是，不要忘记哦，能源危机它还影响到发电，所以我们可能是要再去寻找更多这个替代的发电方案。当然我不是专家，但交给专家去探讨了。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很多人开车上班，到了公司第一件事就是兜来兜去找车位。关于泊车这件事，全球创意思考大师爱德华·迪波诺丢出了一个超级颠覆甚至有点搞笑的狂想。他说啊，如果政府规定你在马路边泊车必须把汽车大灯给开着，你会不会觉得这项政策很诡异呢？给你两秒钟思考背后的原因。一、二，迪波诺的诠释是，政府这样做不是为了整你，而是为了让你担心电箱没有电而不敢停太久，这样车位很快就可以空出来给下一个人啦。这就带出了迪波诺的金句，概念是创意的父母，具体的解决方法只是其中一个孩子。如果我们把问题死死定义成怎么向停车的人收费，那我们的解法永远只有如何收费。但如果你回到背后的大概念，也就是怎么让同个车位在一天里被更多人使用，你的解法就会完全不同。开大灯就是另外一个被生出来的兄弟姐妹，也就是解决方法之一。你可能每天早上堵在车笼里都在纠结，我要不要换工作，但你背后的大概念可能是，我要如何提高工作上的自主性。又或者你在烦，我是不是应该拍视频做个人品牌，背后的大概念可能是，我要如何让自己的经验被看见并且产生价值。概念一旦被重新想通了，你的选择突然就变多了，绝对不只是换还是不换这两个极端。迪波诺说，一个真正有魅力的大脑核心习惯就是永远在找替代选项。很多人生不出新的点子只有两个原因，要么就是固执，觉得自己原本的办法最好，要么就是自满，觉得这样也够了，懒得动脑，结果心智就停止探索了。其实在日常聊天或开会的时候，提出一个替代选项的门槛是很低的，你不需要保证这个方法一定行，也不需要去执行，你只是在大家都觉得有标准答案的时候，把一个新的可能性放进来，让大家多看一眼，这样就功德无量了。所以下一次跟人争论之前，先问问自己，你现在做的是把对方打赢证明自己赢了，还是想让这场对话变得更有价值。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 和 Welsh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Kino 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早上八点 ，Salam Lisi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吉隆坡五级加里尔国家体育场将在明天星期六迎来马来西亚杯决赛，柔佛达鲁塔克新足球和古晋市足球俱乐部将在明天晚上九点登场对垒。快捷通公司昨天发布了文告，配合这场足球决赛，轻快铁安邦大城堡 Sri Padang 线和布城线的营运时间将延长，以方便球迷观赛之后的回程交通。马来西亚队昨天在迪迪汪萨体育馆举行的2026年藤球世界杯团体赛的最后一场比赛当中，以3-0战胜缅甸队，荣获 B 组冠军。马来西亚队今天将在半决赛迎战日本。早在星期二，我国藤球队已经在2026年世界杯四人赛决赛圈以2-0打败印度，勇夺冠军。气象局指出，从上个星期四开始的西南季候风预计持续到九月中，天气将比往常更热和干燥，这可能增加烟霾风险，并且对公众的健康带来影响。气象局总监摩玛希沙摩玛阿尼表示，这段期间我国降雨量预计低于其他的季节，没有下雨的天数比雨天多。虽然这个季节整体天气偏干燥，但是部分地区仍然可能出现豪雨、雷暴以及强风，尤其是在半岛西部、沙拉越北部和沙巴西部，特别是在雷暴线出现时的清晨时段。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誓言美国将收回伊朗的高浓缩铀库存，美国不需要也不想要他们，拿到之后可能会销毁，但是绝对不会让伊朗